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嗯，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达鲁图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嘿、hey, 早8:05我们相约在了早间896新派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涛。
1: 早上好啊，我是一婷，来陪伴各位早间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一如既往的我们在早间一路同行咯、真的是早起的打工人特别不容易，早起的广播打工人也真的很难。
0: 你要说的是难在了哪
1: 儿？难在了我搭档，
0: 难在了一开口就卡住。其实呢，今天外边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哎呦，那个凉爽啊，
1: 哈。
0: 然后呢，也在降雨，所以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带好雨具，同时呢，注意安全。另外呢，今天的凉爽其实也在预示着我们另外的一个节气，那就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1: 大暑。话说呢，这小暑不算热，大暑呢是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这个蒸煮的模式的开启。此时的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所以说呢，湿热交蒸也是达到了顶峰。
0: 是的，所以呢，在炎炎夏日，暑气正盛。需要大家平心静气，淡然从容，这是安度大暑最好的方式。而在饮食方面啊，很多的朋友喜欢喝暑阳或者是吃仙草，当然也有人喜欢喝绿豆汤、银耳百合粥。习俗习惯虽各异，但是都寄托着食安、身安、一心安的愿望。
1: 是的，不得不感慨，这时间过得真的是快呀，
0: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来了。
1: 是的，我们走过挥洒汗水的夏之后呢，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大家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都不留下遗憾吧。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22号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2: 7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1: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
2: 继续来关注，近日有游客在青海门源油菜花海遭遇到了蜂群的围攻。目击者称，事发前疑似有游客放飞无人机惊扰蜂群。7月22号，央广网记者联系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表示，事发于连片农田路边开放式的田野区域，目前尚未联系到涉事游客。同时提示，花海景区内因养蜂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并存，蜜蜂的活动范围较广，游客在游览时需要留意周边的警示标志，与蜂箱以及蜜蜂的聚集区保持安全距离，如航拍需要提前报备。
1: 7月22号，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健康委对未成年人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监护人不知情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及相关医务人员存在未按规定履行知情同意告知义务的行为，涉嫌违反相关卫生健康法律法规，将依法依规对相关医疗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2: 连日来，新疆多地遭遇极端的高温天气，在全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东坎气象站，7月21号监测气温达49.8度，突破了该站建站以来的最高气温历史记录。
1: 7月22号，我国太全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 时隔5年， A 股最大财务造假案康美药业案迎来追偿关键节点。7月20号晚间，康美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2起追偿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康美药业的部分追偿请求，判令马兴田、许东景向公司赔偿13.96亿元，邱希伟在1.42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在1.41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1: 7月22号，中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表示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
2: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日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发放辖区首张标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属标志的营业执照，内蒙古长实大规模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证企业，也是辖区首个使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冠名的企业。
1: 7月21号，甘旗毛都口岸传来了利好消息。作为全国对蒙货运量最大的陆路口岸，该口岸年内进出口货运量突破了3000万吨。据监管企业统计，截至7月21号，甘旗毛都口岸年内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3011.72万吨，同比增长52.04%，较去年提前70天突破3000万吨，创下口岸同期通关过货量历史新高。
2: 继续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7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
1: 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等市领导出席。
2: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

0: 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深入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12345政务服务

0: 费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在杭锦旗经济开发区独桂塔拉产业园开工，该项目总投资696亿元。
1: 近年来，鄂多克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深耕阿尔巴斯绒山羊特色优势产业，凭借珍稀的种质资源、领先的科创实力、完善的产业链条与响应的品牌口碑，羊绒产业实现从传统养殖粗放发展向科技化、标准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升级，羊绒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带动农牧民增收的软黄金。
0: 近日，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达拉特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当前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关于在防汛抗旱救灾工作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用扎实的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见到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书记鲍梅时，他正在老旧平房区向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汛期转移安置工作的落实情况。东胜区建设街道辖区内共有20个防汛危险点，涉及居民148人。入汛以来，东胜区建设街道党工委深入到街道社区的每个角落，现场梳理低洼易涝点、老旧平房、危旧墙体等重点隐患，建立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台账，锁定重点转移群众60余人，明确转移路线与安置点，并落实党员1对1包保，做到险情面前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针对11处内涝风险等级较高的区域，由党员干部带头设立警戒标志，新建挡水缓坡10余处，摆放沙袋3000余个，放置隔离栏300余米，建成中心仓库加社区应急点2级物资储备库，将抽水泵、发电机等各类防汛物资从统一发放改为急用急发，在隐患点新增应急物资库2处，并补充防汛沙袋5000余个。
0: 在东胜区天桥街道，借助已经成熟的党员网格员，街道对辖区内易产生内涝灾害的隐患建立台账，实行排查、整治、消耗、闭环管理，线上依托业主群实时推送雨情预警，线下建筑小喇叭入户走访，普及自救知识，做好雨前预警。党员联合物业严格执行24小时班子成员代班值守，确保预警信息到户到人。汛情当前，我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功能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邦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争取尽最大努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一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加强值守，做好预警信息传递与入户走访，用切实的行动彰显责任与担当。
1: 准格尔旗纳日松镇敖劳布拉村通过盘活复垦土地，打造村级自营道路智慧服务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产业活力与民生温度。纳日松镇敖劳布拉村道路智慧服务区，该项目于2023年开始建设，内设汽车检测站、配件门市、沿街商超等。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减少周边交通压力，增加村集体收入。敖劳布拉村面积38平方公里，境内有6座煤矿，是典型的煤炭开采与外运区。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023年，敖劳布拉村由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村集体资金和村民3方共同入股建设了占地500亩的智慧服务区，1230名村民全部持股，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的转变。村民高世宽在园区内经营着一家饭店，靠着服务往来的卡车司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0: 此外，园区规范集中的经营场地和稳定的车流客源，也让过去路边零散的维修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预计今年8月园区全面运营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创造上千万收益，用于村民分红和村内公益事业。同时，园区正推进智慧化建设，全面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0: 杭锦旗伊和乌素苏木依托科技小院，围绕草羊乳产业链，破解了草原增收难题。走进伊和乌素苏木种羊基地，多高肉羊胚胎移植正在进行。操作台前，科研人员凝神屏息，动作精准。这里的牧民世代养羊，但是受限于技术水平，肉羊质量增长速度缓慢，而一只优质种公羊上万元的价格又让普通的牧民望而却步。2021年草牧业科技小院在这里扎下了根，六支高校团队，12名博士，27名研究生常年驻守，他们做的是用技术打破困局。胚胎移植正是突破口，让本地母羊代孕优质胚胎，一头好种羊一年能够繁育几十只的后代。
1: 技术上的突破让品种改良成为了可能，但是好技术怎么能够落到每一户牧民的羊圈里？苏木政府牵起了这个头，依托科技小院引进的专家团队，一套企业加集体经济加示范户的推广模式正在铺开，免费发放种公羔，手把手教养殖技术，让科技成果真正的走进了牧户家。羊的品种好了，数量多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冒了出来，拿什么来喂它们？科研团队蹲在地头两年，选育出叶片密、刺变软以及蛋白含量高的蒙宁新种质的宁条，改良宁条做饲草，成本降了近两成。草好了，羊壮了，产业链还在往厂里做。驼奶产业同样突破了瓶颈，过去保鲜期短，挤了卖不掉，小院引进食品加工团队，攻克了常温保存技术，拿到 SC 认证之后打开了市场。如今周边的牧民的驼奶当天挤，当天牧，当天结算，再也不用收着驼奶换不来钱了。
0: 过去技术滞后，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如今六个专家团队常年驻守，草原生态修复、人工饲草种植以及畜牧结构优化，一个个卡脖子技术正在逐个的攻破。科技小院带来的不只是几项技术，而是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的一条路，这条路让牧民在好生态里过上了好日子，也为荒漠化草原的可持续发展趟出了一条新路。
1: 大姐流行派正在直播，身边事儿带大家继续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至2027学年内地教师赴港澳交流指导计划入选名单，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科学教师、科技创新实验中心主任杨庸军入选。走进准格尔旗第一中学的科创教室，杨老师正带领着学生沉浸式的探索 3D 打印技术的奥秘。他以通俗易懂的讲解，融合科创专业知识，结合地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的内容，为学生搭建起了连通基础学科与前沿科技的桥梁。此次他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功底、丰富的科创教学经验，成功的入选教育部内师计划，将于新学期赴香港开展 STM 跨学科教育专项交流学习。从2007年入职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以来，杨庸军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探索多学科融合教学新模式。2017年，他牵头组建机器人、天文、地理小博士、航模、海模等多个校园科技社团，迄今辅导学生斩获了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带领学生征战世界级、国家级机器人大赛20余次，屡获佳绩。对于此次赴港交流学习，他满怀期待。
0: 暑假以来，我市各大文博场馆迎来了参观研学热潮，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动手实践到沉浸体验，广大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触摸历史，探索自然，度过了一个充实而又有意义的假期。走进康巴什自然探索中心，来自陕西省的孩子们正围坐在标本展台前，或凝神细观，或提笔描摹，飞禽走兽的灵动姿态，花草树木的纹理脉络一一落于纸画之上，稚嫩的笔触之间满是对于自然之美的发现和热爱。在各个展区里，亲子家庭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家长们带着孩子驻足观看，互动体验，在探索中度过了别样的暑期时光。
1: 鄂尔多斯博物馆内暑期研学热度同样高涨，展厅里学生们围在展柜之前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历史漆壶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将漆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在沉浸式的课堂中与历史悄然对话。除了历史文物展览，鄂尔多斯博物馆还推出了埃及主题相关的研学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此外，鄂尔多斯博物馆在寒暑假期间还面向本地中小学生开设小讲解员的培训班，从参观者到讲述者，孩子们在讲解中既锻炼了口才，又增长了自信。从自然探索到历史寻访，从走马观花到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暑假文博馆研学正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形态为青少年成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梢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3: 大暑已至，

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1: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2: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3: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4: 遇见你。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新鲜资讯，
2: 热点新闻，
3: 快乐互动，
2: 风景在眼前，
3: 音乐在耳边，
2: 八九六新闻派
3: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6: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7: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据央视新闻报道，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的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的素养达到了课程标准的要求，55%左右达到了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
7: 7月21号，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院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注册日，现场以681分被录取的邓翔轩，因为放弃了普通高中，选择了中本，备受关注。在现场呢，邓翔轩的妈妈含泪表示，3+4是第二年实施，自己心里呢有过纠结，但既然孩子选择了这条路，他选择支持。邓翔轩妈妈表示，希望孩子的未来是无限的，有更多的可能。上海试点10余年之后，中本贯通已经成为了中考的新进流量，热门专业分数线超过区重点高中。在广州，2026年中本贯通招生计划从40人增至了318人，生源质量不降反升。
1: 近期在内蒙古海拉尔破获了一宗网购连环的诈骗案件，嫌疑人呢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两个人就利用了双胞胎的分身来作案，给民警的侦办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兄弟二人呢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批量下单，并且冒用他人的手机号来收取包裹，多由哥哥前往快递驿站取货，弟弟呢远距离的望风接应，二人轮番虚假申诉退货，连续作案长达数月。事情败露之后呢，还利用了外形的相似的特点声东击西，逃避追查，销毁罪证。经过梳理核对，两人嫌疑人累计实施诈骗500余起，涉案商品多达580余件。目前兄弟二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货品与款项已统一返还受害方。
7: 最近呢，在广东东莞，小伙凌晨骑车操作失误，不慎呢撞到了路边的车辆。他找到了车主的电话，但是因为是在凌晨，害怕打扰车主休息，于是呢就从凌晨的3点等到了天亮，然后主动提出了赔偿。车主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最终拒绝了赔偿，真的是双向奔赴。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这样的一场美丽的误会。日前呢，一位外国的小哥哥，他兴冲冲的要去苏州旅游，因为呢买错票而到了安徽的宿州，站在这个皖北平原上，满脸的问号，同一个拼音怎么就是两个世界了呢？他说啊，本来呢想逛逛园林，听听评弹的，结果呢先被安排上了地锅鸡，还有热情的烟火气。这一波误会呢，他说倒是也不亏。
7: 是啊，
1: 无论是苏州还是宿州，都是中国的宝藏城市，一个江南水乡温柔，一个淮北风味豪爽，因为苏相连。苏州呢也表示说，在苏州要吃好玩好哦，记得再来苏州，希望他们快乐加倍。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你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目前呢，正值暑运高峰，不少人呢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一些人却可能在登机的时候被意外拦住，因为机票超售了。据央视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了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之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没有遵守民航局的相关规定。
3: 所谓的超售呢，通俗的来说就是旅客买完了机票，办完了值机，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自己的座位没有了。
2: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
3: 对，这个一般好像特别是坐飞机很少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这机票超售呢，其实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就是为了降低航班的座位需耗的一种做法。航司呢，为了避免旅客临时的放弃行程、误机等等的情形导致座位的浪费，通常会选择超售一定数量的机票。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机票超售之后的流程是，如果说公务舱是没有售罄的，那航司呢会给部分的经济舱的旅客来免费的升舱，以确保旅客能够全部登机。当航班满座的时候，则由地面的工作人员现场来征集自愿放弃行程的旅客。那通常呢，航司也会给予自愿放弃行程旅客免费的改签临近的航班，免费保障过夜住宿等等的待遇，还会视情况的给予额外的现金补偿。只有征集无果，航司呢才会根据值班的先后的顺序等原则减掉对应数量的旅客，但是后续同样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保障的。因为呢，机票超售这是航司的决策的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都是要由其来承担的。
2: 目前呢，机票超售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导致的纠纷相对更少。有观点据此提出，应该保障旅客的超售知情权利，但是这并未切中要害。对于旅客来说，要求他们通读并且理解万字之多的航司旅客运输总条件，这并不现实。且机票销售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哪怕在购票过程中提示相关内容，也无法保证旅客就能关注或理解，可能反而给航司以落实事先告知的免责借口。基于此呢，机票超售纠纷问题的关注重点应该落在如何去畅通旅客权利救济的通道上。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也不应该苛责消费者事事都先自己做足功课，而是当其遭遇不公时，能够顺畅地畅通主张自身的权利。
3: 正如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尽管呢也有一套流程来应对了机票的超售，但是大量的第三方的投诉呢也表明了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呢仍有较大的提升的空间，相关的政策措施仍需要去完善。比如说航司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的权限，在现场就能够及时的处理好被超售旅客的合理的诉求。又比如说推动航司来进一步的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过长等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的投诉，甚至是放弃维权。
2: 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无疑是薄弱的，为此也有必要优先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以行政力量敦促和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

这些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其实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够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力。

0: 报报道，广州15岁的少年邓翔轩中考斩获了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但是却毅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了该专业最高分数的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可是少年眼中笃定，母亲纠结之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于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
1: 少年的坚定源自于根植于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的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邓翔轩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厨艺，早已能够独立地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来定义厨师这样的一份职业，早早地明晰了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及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多数的学生呢被分数裹挟，随大流选择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的热爱与特长。而邓翔轩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坦言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自己是亏了。中本贯通呢，实行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通过转段考核即可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与学位证书。7年深耕同一专业，既能够系统打磨实操技能，又能够锁定本科学历，避开了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来说呢，这一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的奔赴理想，提前锁定了兼具学历与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了终身深耕的事业。
0: 是的，母亲的纠结与放手，道尽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也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尊重。镜头前，母亲直白地吐露内心倾向普高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认知，默认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才是唯一的正统出路，学手艺、读中职便是退而求其次。看着681分的优异成绩，他难免心生遗憾，可他最终还是选择放下了执念，这份克制的妥协难能可贵，也极具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分考生扎堆中本贯通已然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不止广州，今年呢，上海多所的中本贯通中职学校头部专业分数线突破了690分，一些考生呢手握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最终却选择了中职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时，家长凌晨3点排队去争抢名额，热门专业暴露比高达10:1。
1: 曾经呢作为兜底的选项的中职贯通的赛道，如今呢成为了一届高分考生主动去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了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的转变。中本贯通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孩子们提供了另一条上升的通道，成为了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之后的务实选择。不过呢，中本贯通啊，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升学的捷径，多元赛道亦无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了，7年的学习方向固定，如果说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极易陷入到学习倦怠当中。邓翔轩以681分奔赴了烹饪梦想，正是源自于自己的热爱。
0: 邓翔轩母亲的做法呢，其实也为其他的家长打了一个样，放下内卷焦虑，看到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热爱，方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大家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我们相约明天早间再见，
0: 拜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6: 你呢？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6: 你来讲讲。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6: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9: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

0: 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十。

0: 六摄氏度，相对湿度 75%， 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孩子塔大桥到宝老兔沟大桥自南向北方向，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梢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3: 大叔已至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4: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5: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 89.6，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广播综合节目制作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在鄂尔多斯市居委监委联合指导下开办了一档民生服务监督广播互动节目。节目关注民生，把百姓冷暖记在心间，以听百姓呼声关部门行动，助民新工程，树行业新风为宗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至10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通过直播间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9-2401、859-2402和859-240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同时建议大家可以来通过手机端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媒体中心官方移动客户端，可以在听广播一栏当中找到896汉语综合广播，进行在线的收听及观看。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一些难办的事儿，都欢迎大家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真诚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今天呢是如期而至。俗话说呢，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呢，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呢，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心平静气，淡然从容，也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希望大家呢走过挥洒汗水的夏天，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天。愿你过好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在今天早间7点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实时的降雨信息情况。7月22号7时至23号7时，鄂尔多斯市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准格尔旗大陆开发区，为48.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准格尔旗大陆，为27.7毫米。各旗区政府所在地降雨量如下：康巴市区20毫米，东胜区19.7毫米，伊金霍鲁旗阿拉腾旗热镇是14.6毫米，达拉特旗树林沼镇14.4毫米，准格尔旗薛家湾镇10.0毫米，杭锦旗悉尼镇0.7毫米。预计今天白天，鄂尔多斯市呢大部地区依然会有小雨天气，降雨期间的路面湿滑，能见度差，请公众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稳驾慢行。除此之外呢，东胜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8点也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在6小时内，海台镇、城区、铜川镇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请大家做好防范准备。在这里呢，请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范冰雹的应急工作，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地方进行暂避，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好易受冰雹侵袭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设备，注意防范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导读内容。
1: 盘点现行政策，解读实用生动，政策导读。

首先来关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根本目的，以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体育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重要抓手，以繁荣发展体育文化为重要支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规划全文共11个部分，分为总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大板块。在重点任务部分，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以及对港澳台交往以及体育

规划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承接实施和监督保障机制。体育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指导和协同支持，推动规划实施与年度工作计划有效衔接，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介绍到了有关于育儿补贴方面的最新政策内容。那将2022年至2024年期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及其申领人呢，在规定时间之内可以来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的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呢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同时呢，近日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财政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降低家庭生活养育成本，下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生领域的。首先呢是有关于家电方面的消费提醒，来自人民日报，如何做到更省钱呢？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家电领域以旧换新聚焦六大类产品，重点补贴一级能效、一级水效产品。在上半年呢，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很多消费者呢，在选购家电时啊，可能会发现产品标签上标有中国能效标识或中国水效标识，上面呢通常分为3到5个级别。这些标识有什么意义？如何看懂并通过标识选购性价比更高的家电呢？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首先呢是中国能效标识，这个呢是附在耗能产品上或其最小包装物上，表示产品能效效率等级或性能的指标一种信息。目前呢在中国强制性能效标识的常见产品有显示器、液晶电视机、电饭锅、电磁炉、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储水式电热水器、空调器等。中国水效标识呢是一种附着在水产品及其最小包装物上的标签。目前呢常见的已经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包括坐便器、智能坐便器、洗碗机、淋浴器、净水机等相关水生活相关的产品。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白雪介绍说，家电机身上的中国能效标识和中国水效标识就像家电的绿色成绩单，对于空调、冰箱、燃气灶等产品，能效等级数字越小，就意味着使用过程当中用电量越低。对于坐便器、洗碗机等产品呢，水效等级数字越小，代表着使用过程当中用水越少。

我们呢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啊，去关注这样的一些标识和产品，既是为自家的开销来做减法，也是为绿色环保出一份力。中国电气科学研究院工程师相关建议说啊，挑选家电需要认准能效标识和水效标识，二者的一级标识呢均为行业的最高节能节水标准。这类家电呢，虽然说购置价格相对略高，但长期使用呢可以大幅降低电费、水费的开支，性价比远胜低能耗等级的机型。我们具体来看，选空调呢，建议大家选看一级能效加额定制冷量的，节能又易冷；选冰箱呢，看一级能效加上容积的，省电又能装；选洗衣机看一级能效加洗净比的，实用又洁净；选净水机呢，看一级水效加产水率大于65%的，减少废水的浪费；选洗碗机，选一级水效加高干燥清洁指数的，节水又实用。中国电气科学院工程师陈静志表示说呢，要认准水效标识这把省钱钥匙。那低水效型机型啊，看似便宜，实则长期下来水费耗材费相对来讲要更高，选对了才是真省钱。

还有一条提醒呢，要告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今天起呢，开始现场领药，鄂尔多斯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为深化防治康管服务工程，科学应对过敏性鼻炎，切实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从今年起呢，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推出了健康惠民实践室，推动过敏性鼻炎综合防治民生实施落地，现面向全市患者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今日起呢可以线上申请，7月23号至7月25号，市民呢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前往指定医疗机构现场领药。当然了，市民依然可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来申领，符合条件的按照流程领取规范用药。具体的发放时间安排呢，全市各旗区同步开展，第一轮第二批的发放时间是2026年的7月23号到7月25号，具体的发放时间地点和审核结果呢，是以报名系统提示为准。那么2026年7月23号以前已经领取免费药物的，本轮批次不再重复发放。领取方式呢，可以通过两种，第一种呢是线上申领，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微信公众号。线下申领的方式呢，居民可以到就近的承担发放药物的医疗卫生机构来领取药物，申领时间及每轮的发放时间。在这里呢，提示大家在线上进行申领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去关注啊微信号当中的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点击微服务，选择过敏性药领药，进入到管理系统，登录账号，填写手机号，输入验证码，完成登录，填写报名信息，完善姓名、住址等基础信息，再点击下一步。下一步非常重要，上传病历、过敏源、血常规检查单据，填写已知过敏源。第三步呢，是如实填写健康问卷，标注过敏史、基础病史，然后呢签署承诺书来提交。稍后呢，等到的就是审核与领药了。提交之后呢，在院内审核、个人中心显示审核当中，那可以提前预约线下领药，也可以呢修改报名资料。在这里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在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呢，将会在今天上午10点钟，开展网络视频直播。医院的视频号呢将会直播免费发放过敏性药物，也将会介绍第二批申领的具体安排以及线上操作的具体流程。那朋友们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将会开启视频直播来进行发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就业方面的。鄂尔多斯十家事业单位引进28人。鄂尔多斯是本级事业单位2026年度第三批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公告内容。引进计划呢，本次计划面向社会公开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28名。那具体要求呢，详见鄂尔多斯市本级事业单位2026年第三批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岗位表。那其中呢，包括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呢鄂尔多斯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鄂尔多斯市科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鄂尔多斯市国家保密局、鄂尔多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呢鄂尔多斯市民政局、鄂尔多斯市司法局、鄂尔多斯市委党校。一共将会计划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28名。报名时间呢，将会从2026年的7月29号10点开始报名，截止到8月5号的17点。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凡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呢，可以去登录鄂尔多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点击鄂尔多斯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大厅当中的个人登录，注册登录之后，点击人才引进报名，按照相关提醒进行提交报名即可。本次人才引进，鄂尔多斯市保密局专业技术岗位呢，设置开考比例为1:3，其他用人单位设置岗位不设开考比例，所有岗位均设置最低合格分数线，主要考察报名人员履行岗位所需要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等，将会采取专业能力测试、结构化面试等进行。具体呢，考察形式以岗位表为准，如考察形式仅为面试或者是试讲的岗位，报名人数超过50人的，将会增加笔试环节。那具体的考察和资格复审呢，将会通过专业能力测试、面试和总成绩的计算。待遇方面呢，引进人才办理人事手续，列编注册为事业编制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保险。控制数编制呢，按照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等待遇。符合鄂尔多斯市高层次人才引进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关政策，且只享受一次。需要注意的是呢，本次引进人才具体服务期限呢为3年，考生呢需要在用聘单位、聘用单位完成最低服务年限，服务期内呢不得转任到上级，不得参加公务员考试录用或者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等。考生单方违约的，将会被记入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呢为3年。

接下来我们关注事关安全方面的啊。盛夏启幕，暑期如约而至，假期呢应该是孩子们快乐健康成长的时光，当然呢也是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的高发时段。为了守护每一位孩子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份暑期安全指南请家校谨记。第一个，严守防溺水底线。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当中已经关注到了，近期呢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一些高发的儿童包括成人的溺水事件发生。溺水呢是暑期的头号高危安全事故，容不得半分侥幸。全体学生要严守防溺水准则，绝不私自下水嬉戏，擅自结伴玩水，远离河道、池塘、沟渠等陌生水域。其他人遇到遇险不盲目下水施救，第一时间报警呼叫。家长呢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第二呢，就是恪守交通安全的规范，假期出行频繁，交通安全之弦不可松懈，严守骑行年龄红线，未满12周岁呢不得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呢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骑行电动自行车呢务必佩戴安全头盔，出门关注路况，不追逐打闹，不把玩电子设备，远离车辆盲区和道路出入口，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另外是筑牢居家的安全防线，居家时光呢同样要警惕安全风险。

0: 严禁攀爬窗台、阳台护栏，严防高空坠落，禁止高空抛物，掌握安全用电常识，不用失手触摸电器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使用电器，独自在家不轻信陌生人，坚决不给陌生访客开门。另外呢，是保持饮食规律的健康啊。暑期呢，气温偏高，食物呢易变质滋生细菌，也是肠胃不适的高发器。要养成良好的卫生饮食习惯，不吃过期不洁三无食品，不喝生水生冷饮品。第五呢，是清朗上网规范行为，坚守网络安全和文明底线，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信息不轻信，个人隐私不泄露，资金往来务必多方核实，合理管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沉迷网络，不熬夜上网，主动远离不良内容，拒绝网络充值打赏，不参与网络欺凌，不私自与线下陌生网友会面。在外出游玩方面呢，短途出行、户外游玩，安全也同样要始终放在首位，不参与无任何安全保障的野外探险，不前往地质条件复杂的偏远区域，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极端天气避开山谷、山区、河谷、低洼地带，景区内不涉足危险警示区域，遇到突发状况时冷静应对，有序撤离。在情绪方面呢，应该保持乐观心态，理性面对假期学习和生活，出现负面情绪时呢，可以来通过运动倾诉，培养爱好来进行疏导压力。还有就是啊，第八条，科学应对极端灾害。暑期呢，极端天气多发，建议大家养成每日关注气象预警的习惯，提前做好出行和居家的一个规划。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加固户外用品，熟练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方法，冷静应对各方突发险情。安全无小事，平安大于天，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全方位的守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平安成长。下面时间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曾经，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6: 每天100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17: 您好，您的快递。
1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9: 刚上车的乘客
1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耳朵私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妞。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通过直播热线85924018592和85924038592和85924038593来参与到节目直播当中。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取得下面这三类证书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就在昨天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布会上，有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到六月份呢，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证书呢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相对于往年呢，今年的政策特点呢是进一步突出港政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下列三类证书之一的，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1500、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这三类证书分别是：第一个，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每一个职业呢都对应一个职业中类，每个企业呢也都对应一个行业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密切相关，符合正岗乡试的要求，可以呢申领补贴。比如说呢，在制造业的相关公司的钳工。那么在数字职业和数绿色职业等级证书方面呢，在202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其后续新增职业分类当中，标注有字母 S 的为数字职业证书，标注有字母 L 的为绿色职业证书。第三个呢，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对于取得多项紧急紧缺的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额外再增加2次的补贴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呢，是为了让此项政策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生产需要、市场就业需要和产业发展需要。那如果说呢，有以下三类证书的啊，都可以获得按照初级、中级、高级领取不超过1000、1500和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蒙古通报8起网络谣言和3起涉及网络侵权的典型案例。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履职尽责，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线索受理的处置工作，积极办理网民举报线索，维护网络传播秩序，持续净化网络生态。办理网民各类举报线索呢是1762件，核查处置仿冒网站5家，优化服务营商网络环境，从严治理涉企网络侵权行为，从切实维护属地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累计受理处置自治区6家企业网络侵权举报线索601件，指导企业开展平台自主网络维权举报40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典型案例啊。首先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第一条，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10万头黑猪化身生态工程师，3年把漫天黄沙变成绿洲。真相是什么呢？有自媒体发帖称，在内蒙古自治区库布齐沙漠，有人投放了10万头黑猪，这些黑猪呢化身生态沙漠工程师，短短3年把漫天黄沙变成绿洲。网帖称呢，这种黑猪啊，耐高温，能够在70摄氏度低饱活动，每天轻松松动5平方米沙地，穿透硬沙层壳，改善土壤透气性和蓄水能力，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那鄂尔多斯市林草局辟谣呢，当地全域禁牧，没听说过以猪治沙。专家表示呢，家猪并不适合沙漠环境养殖，猪拱地也会破坏地表结皮，加重沙化，不存在动物治沙的科学模式。库布齐治沙成果依靠的是常年种植、种树、种草等科学方案。此类谣言之所以容易传播，是利用大众呢治沙关切简化造成的故事博取流量。平台呢需要加强账号的审核管控，大家呢理性辨别一些所谓的猎奇内容。第二条，内蒙古自治区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呢，是网传退休人员2026年养老认证1年2次，不操作就停发。对此呢，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以及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相继发布官方公告，明确指出该信息为不实谣传。根据官方消息，自2025年4月1号起，养老资格待遇认证周期已经统一调整为每6个月1次，认证周期呢以个人上一次认证时间起点自动顺延，不受自然年度或固定日期的影响。比如说呢，某退休人员上一次认证时间呢是2025年10月10号，下一次认证只需要在2026年4月10号完成即可。它并不是不操作就停发啊，是以个人上一次认证时间为起点来进行自动顺延的，和年度没有关系啊。另外一条谣言呢，是说了啊，包头清明全域禁止烧纸，违规必罚。2026年4月1号，包头警方呢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分别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内容为包头清明全域禁止烧纸，违规必罚相关信息，引发网民关注。经查呢，网民张某某为博取眼球、吸粉引流，歪曲解读政策，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的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于张某某予以行政拘留。另外一条谣言啊，说了自2027年起，内蒙古中考生物学、地理学科目将会采取等级制考试。那近日呢，抖音等网络平台流传着一则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考改革的不实信息，称自2027年起，生物学、地理学科科目将会采取等级制考试等。对此呢，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已经在2026年3月10号发布了官方辟谣声明，明确指出网传信息不属实，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来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权威信息。

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好，再来继续关注啊，网传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法院自聘法警和书记员。针对于呢近日微信朋友圈等平台出现东胜区人民法院自聘法警书记员的不实信息，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法院郑重声明，此消息是谣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本院招录公务员、聘用之书记员均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地方规定，遵守公开报名、规范考试考核、择优录用等相关流程。

另外一条网络谣言呢，说到的是巴依淖尔临河区多名孩童走失被拐卖或者遇害。近日呢，网民啊金某某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多个网络平台杜撰两名孩童走失被拐卖遇害的虚假信息，搭配擅自和无关路人儿童照片大肆传播，引发市民恐慌，干扰无辜群众生活，消耗警务资源，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临河公安依托警情研判机制，快速锁定嫌疑人并抓获，对于其造谣传谣的行为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呢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啊，涉及到未成年人安全信息等敏感信息，请以官方通报为准，切勿轻易转发未经核实内容，编造虚假传播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将会被依法查处。还有一条网络谣言呢，是近日啊，包头铁路运输法院针对媒体报道失实发布了官方声明，声明指出呢，部分媒体啊以包头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以强奸案19岁男子与13岁幼女发生关系获刑等类似标题进行报道，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系对案件审理法院的严重误认，该院在声明当中澄清，该报道所指案件并非由该院审理，也并非由内蒙古自治区内任何法院审理案件，该案件系该院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宣传工作与网络选取的普法素材，转发时该院在文中已经清晰标注内容取材于网络，旨在进行法治教育，相关媒体在未经核实情况之下将该案件错误认定为本院审理的案件来进行了报道。另外一条谣言典型案例呢，近日一男子造谣某企业一女多嫁，导致自己利益受损，抹黑他人名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接到该企业报警之后呢，迅速介入，经立案侦查发现呢，该男子为了谋取个人目的，通过抖音号、微信公众号、微博平台等发布涉及该企业的不实虚构内容文章和视频，经网络保卫大队民警普法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后，该男子认识到自身错误，对其编造的网络谣言行为表示悔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涉企网络侵权的典型案例啊。案例之一，某上市企业来函举报称，通过权威渠道发布的有关股权变动公告，被网站平台账号积极炒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恶意歪曲解读企业的合规操作，不当关联对比企业的高管薪酬。企业对外公告当中已经明确说明股权变动的相关措施背景、目的及情况，并且提供相关佐证材料。网信部门的依据来函以及所附证据材料，证实相关网帖、贴文为侵权信息。根据网络侵权举报工作相关规定呢，对于此次举报的相关侵权信息进行协调处理。另外一条典型案例呢，某金融机构来函举报称，部分媒体及自媒体针对于官方通报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移动应用相关内容，将该金融机构隐私政策未被逐一列出的问题篡改为违规处理收集未成年人信息进行发布传播，容易引发网民对于该行业数据的安全恐慌情绪。网信部门的依据来函以及所附证据材料，证实相关贴文为不实谣言信息，根据网络侵权举报相关工作规定，对于此次举报相关不实谣言进行协调处理。

另外一条案例呢，是某食品企业来函举报称，部分网站平台利用账号虚假配图信息，泛化关联品牌的全系产品，误导消费者对于该品牌的产品质量和相关行业产生恐慌情绪。网信部门呢，依据来函和所附证据材料，证实相关图文为侵权信息。根据网络侵权举报工作相关的规定内容，对于此次举报的相关侵权信息呢，进行协调处理。在这里呢，还是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在平时面对一些相关信息内容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仔细甄别，当然也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警方打掉舆论监督黑色产业链，三名假记者落网，手持记者证上门拍照取证，扬言要举报曝光，看似正规的舆论监督，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敲诈陷阱。三年时间内啊，一伙不法人员冒充媒体记者，跨省作案数十起，多家企业接连中招。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经过缜密侦查，跨省追击，成功斩断一条假借新闻监督实施敲诈勒索的黑色产业链，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经查，该团伙呢，自2023年至2026年期间，长期流窜于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针对于洗煤厂、商铜等工矿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团伙成员冒用传媒机构名义，伪造记者证件，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威胁曝光、上报问题等方式来向企业施压，非法谋取暴利。仅伊金霍洛旗境内呢，就查实作案20起，侵害企业16家，非法获利15万余元。今年年初呢，伊金霍洛旗多家厂矿企业陆续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有人持所谓的记者证到企业生产现场拍照取证。随后呢，以行业主管部门举报、网上曝光负面问题等为要挟，向企业索要宣传赞助费，金额从数千元至2万元不等。多数企业担心生产经营受影响、声誉受损，只能被迫交钱息事宁人。接到线索之后呢，伊金霍洛旗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来开展侦查。经过研判核查，该团伙呢是依托虚假传媒机构，并私自伪造记者证，刻意伪装新闻工作人员，精准拿捏企业怕麻烦、避免造成舆情的心理，流窜多地，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专案组呢，兵分多路，辗转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陕西府谷以及山西齐州河曲等地来开展调查取证，全面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活动轨迹之后呢，于今年4月份，在上级公安机关统一指挥下开展收网行动，一举抓获徐某等三名涉案人员。经审讯呢，三名犯罪嫌疑人冒充记者，跨区域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的追赃免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警方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之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务数额较大，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涉嫌敲诈勒索罪，将依法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伪造记者证件，冒充新闻从业人员，同时涉嫌招摇撞骗罪，将数罪并罚，从严处罚。遇到假借舆论监督为名索要钱财、恶意施压的行为，切勿妥协退让、花钱消灾，请第一时间留存证据报警求助，公安机关将会坚决依法打击涉企违法犯罪，全力护航优化营商环境。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守候和陪伴，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稍后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蒙超开幕

0: 世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十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5: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0: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嗯，你呢？
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3: 嗯，你来讲讲。
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7: 哦，
6: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转晴，16度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树林昭镇小雨转雷阵雨，18度到31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度到34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度到32度；阿勒腾奇热镇小雨转晴，16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转晴，17度到3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晴，南风二

到三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1: 大叔已至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2: 这里的蓝天宁静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3: 哎呀，这说得反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4: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3: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4: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4: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6: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7: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8: 我是律师，
7: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继续进行公益普法，也期待着您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为大家梳理到来自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最新的法律。

律方面的资讯消息，也来通过热点的事件在节目当中在线普及法律常识。那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微信互动的方式，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 896 综合广播进行文

0: 据，2026年的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 18.6%， 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检查办案发现，虚假诉讼衍生出新类型、新形态，其危害已突破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需持续加强治理。那其主要包括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金融领域虚假诉讼高发，以虚假诉讼规避政策套利，骗补套取专项资金。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伊京霍洛旗公安局经过了缜密的侦查，跨省追击，成功斩断一条假借新闻监督实施敲诈勒索的黑色产业链，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至2026年期间，长期流窜于内蒙古、陕西、山西等地，针对洗煤厂包括其他的工矿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团伙成员冒用传媒机构的名义，伪造了记者的证件，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威胁曝光、上报问题等方式向企业施压，非法谋取暴利。仅伊京霍洛旗境内就查实作案20起，侵害企业16家，非法获利15万余元。今年4月，警方抓获徐某等三名涉案人员，目前呢，三名涉案的人员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追赃完损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了一起自媒体摆拍拼造虚假的警情、散布网络谣言的案件。刘某为了博取流量，推广自家的店铺，先后发布两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万元，自导自演了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之后被大量的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案例。2025年的8月22号，男子莫某携户口代办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并由刘某作证，向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报案，声称张某以代办北京户口为名骗取其6万元的定金，要求追究张某涉嫌诈骗的刑事责任。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该案实为因套路贷偿还纠纷引发的诬告陷害案件。原来报案的莫某、刘某系高利贷放贷人员，张某呢因急需资金周转向二人借款。那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双方以办理北京户口的服务合同掩盖借贷关系。二人向张某转账6万元之后，当场收回3万元的砍头息，张某实际借款仅3万元。那因为张某到期未能足额清偿，仅归还了500元，二人多次滋扰讨债未果，遂强行操控了张某的手机，伪造聊天记录，炮制虚假的诈骗证据之后报案，企图借助公安机关的刑事追责，逼迫张某偿还债务。2026年的1月5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刘某、莫某提起公诉。同年1月19号，法院判处二人有期徒刑8个月，二人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最后，我们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号发布的提醒。暑假期间呢，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加防范。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的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包括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14岁的男孩偷偷前往了纹身店，纹了两条大花腿。家长高女士质疑啊，纹身店没有事先核实孩子的年龄，担心纹身会影响小孩的求学。高女士咨询了三甲医院，后期洗纹身价格不菲，因此呢向店主索赔20万元。纹身店店主则表示，男孩身高较高，纹身师傅疏忽了，当时并不清楚他是未成年人，但是有要求其签署一份承诺书，并认为赔偿不合理，建议高女士走司法途径。那有网友问到了，纹身是否应当询问年龄？那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又有哪些规定呢？未成年人自己乃至监护人同意就可以纹了吗？那就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律师给做出的解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一个梳理和解读。那首先，对于未成年人纹身，法律有哪些规定呢？纹身作为一种侵入性的身体改造行为，具有不可逆性，而且呢，可能对未成年人未来的升学啊、就业以及社会评价产生长远的负面的限制。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其心智的发育，包括认知的水平呢，尚不足以准确评估并且预见纹身行为的后果。那纹身行为不属于使未成年人纯获利益的范畴。因此呢，未成年人单方面做出的自愿纹身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无法产生效力。那尽管监护人通常啊享有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但是呢，在未成年人纹身治理这一特定的领域，法律也设定了更为严格的保护红线。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也明确规定了，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绝对禁止性的规范。因此呢，即便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表示同意或者许可，那纹身经营者给未成年人纹身依然是属于违法违规。此外呢，纹身经营者必须履行审慎核查消费者年龄、身份的义务。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的第5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做出出示身份证件。那这意味着经营者不能仅凭着消费者的口头陈述或者主观的臆断来判断其年龄。那未成年人纹身如何划分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律师给出的解读。作为纹身行业的经营者，纹身师在未仔细核实对方年龄的情况之下，仅凭着口头询问和外貌去判断其为成年人，未尽审慎义务，最终呢，基于商业利益为其提供了纹身服务，那其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包括退还纹身的费用，承担纹身清洗的费用等等。同时呢，纹身店还可能面临着责令整改、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那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说未能妥善履行监护职责，对于儿子疏于教育管理的这个责任，也要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一些案例啊，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也来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您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物业与业主的纠纷的案件。那连日强降雨导致车库被淹了，看着爱车泡在了水里，业主们心急如焚，那到底物业要不要赔呢？事情呢是在2024年8月15号11:30左右，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开始在业主群内发布通知啊，提醒业主前往地库挪车，并且拨打了部分业主的电话通知情况。在12:02呢，小区停车场的出口处就出现了积水，部分的雨水漫过沙包防护墙，流入了地库，沙包呢随后出现了小范围的垮塌。物业工作人员迅速携带沙包赶到了现场去封堵缺口。大概又过了2分钟，出口对于对面的围墙呢突然倒塌了，墙后大量的积水涌出，将沙包防护墙冲垮，雨水瞬间倒灌入了地下的停车场，现场四名工作人员亦被冲入。最后呢，地下的车库停车场的水深度超过了80厘米，造成业主童某等四人停放于该停车场的车辆因水淹受损。九月呢，童某等四人委托了鉴定机构去鉴定车辆财产损失。十月，童某找到了物业公司，称啊，因自身不在微信群之内，亦未接到物业公司其他任何形式的通知，是物业公司存在疏漏导致自己的车辆，被水淹了，因此要求物业公司进行全额赔偿。那最终呢，因为协商未果，童某等人将物业公司诉至了法院，诉请由物业公司赔偿其四人的车辆财产的损失。那最终法院判决童某等关于物业公司未尽围墙等公共设施维护责任的主张呢，依据不足，法院不宜采纳。最终呢，判决物业公司分别向童某等支付20%的损失赔偿金。那目前的判决也已经生效了。极端的暴雨天气啊，虽然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包括不可预见性，它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但是呢，不可抗力并非物业服务企业的免责金牌。地下车库呢，作为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的部分，物业公司依法负有管理义务。那因为一些极端的天气直接引发的设施损毁啊，包括积水倒灌等损害的后果，判断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核心呢就是审查其是否存在过错。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提示大家，在物业公司如果说确实因为一些极端的或者是暴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些挪车通知，我们业主呢去进行积极的配合，采取防范措施，避免或者减少自身财产的损失。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继续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8: 大暑已至，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蛰伏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9: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0: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9: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0: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11: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1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3: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4: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5: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14: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说法正在播出。那也来提示大家，节目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我们进行直播。大家的法律问题呢，今天我们建议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留言来咨询，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如果您需要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露清律师，您来关注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打电话给温律师。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就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大家关心关注到的法律问题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回复。我们也接着昨天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昨天呢是说到两类人群纳入了保护的范围。首先呢，第一类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单位管理并且获取报酬的劳动者，另外一类呢就是符合规定已经提前退休，退休之后呢被用人单位招用的劳动者。还有呢就是作为超龄的劳动者，我们发放这个工资啊，它也是有硬性的标准，不能随意进行这个工资的拖欠包括压价。劳动报酬呢是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用人单位必须是进行按月的足额发放，不得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发放的规则包括工资标准呢需要提前和劳动者去进行明确的约定。另外呢，在新规当中也明确了原则上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但如果说确实啊，因为特殊的工作生产经营的需要，那需要加班了，必须遵循劳动法标准去计发这个加班的费用。那还有一些我们听友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集中给大家做出一个梳理和回复。有朋友问到说，超龄人员上岗，单位会有哪些劳动安全保护的义务呢？首先呢，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去确定合适的工作岗位，包括劳动的强度，不得安排超龄劳动者去从事危害其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的作业。用人单位呢，应当对超龄劳动者进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执行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规程和标准，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那超龄劳动者工作受伤了，患职业病了，能不能够认定工伤呢？单位是不是要必须缴纳工伤保险呢？那其实这个的话，它是新规最大的突破，用人单位必须要为超龄劳动者去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无需缴费。超龄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如果受到事故的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要按照规定进行工伤的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且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那此前呢，大量用工单位啊，以超龄不算劳动关系去拒绝赔偿。那在7月1号之后的话，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它就属于根本性的违法行为。养老保险没有缴满年限，超龄之后

继续打工，还能继续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吗？那其实一般也是可以。首先呢，未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的年限，我们可以自行去这个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和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同步承担单位部分的保费。那另外呢，已经正常领取退休金继续进行务工的超龄劳动者，那原有的养老待遇不受到任何影响，正常发放不中断。还有就是已经享受了退休医保待遇，那原有的医保报销的政策的话也是不变的。如果说医保缴费年限不足，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医保，协商之后单位可以协助缴纳单位的部分，那个人部分的费用呢由单位代扣代缴，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的待遇。那超龄劳动者如果失业了，还能不能去申领失业保险金呢？如果说超龄职工啊以前缴纳过失业保险的费用，并且呢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还是存在的，那当你超龄失业之后，原权利仍然是保留的，但是呢以超龄职工身份工作期间是不缴纳费用的。包括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超龄之后继续工作，和单位发生工资啊、工伤包括休假的纠纷，我们也是可以走一些这个法律的途径去维权。那工资、加班包括劳动安全、工伤四类核心权益的纠纷，我们他这个维权的渠道，他是和普通的劳动者维权渠道完全一致的。首先我们必须去申请劳动调解、劳动仲裁。那如果说有这个社保缴纳啊，包括劳务约定啊这样的一些纠纷，它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那其他的纠纷我们是需要先去申请仲裁，然后再进行起诉。那新规施行之后呢，如果说企业违反了新规，侵害到了职工的权益，会受到处罚。首先如果说有拖欠工资不付加班费用的，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呢，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包括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去实施监察。那如果说用人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负有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呢，应当依法处置。那以上呢，我们就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大家关心关注到的内容，来和大家做了一个问答型的这个分享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过来。那一段时间以来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成为超龄劳动者去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那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施行呢，它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那该规定的话也可以说精准地回应了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盼的问题。当下随着社会生活水平包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国大量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啊，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他们当中啊，既有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后勤等岗位的基层劳动者，成为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呢，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其实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从司法实践看，近年来呢，超龄劳动者权益类的案件呈上升的趋势，案件呢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包括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也是回应群众期待的必答题。让超龄劳动者老有所得、劳有所依，就要不断的去扎紧法治的篱笆。此前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也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安全卫生包括工伤保障等基本的权益。那针对超龄劳动者就业的

类的痛点呢，规定也明确健全制度框架，包括政策体系，从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维度，对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明确进行了列举规定。比如说啊，明确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呢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那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用，那其实权利义务规定的也更加的明确，维权的路径也更加的清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网越织越密了。那司法裁判啊，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的作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到的一起典型的案例当中，超龄劳动者发生了交通事故，与保险公司呢就误工费支付发生了争议。法院明确，不能简单的以受害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支持，而应该对受害人是否仍然在从事某项或者多项工作，以及受害人受伤之前的收入状况去进行实质的判断。那这样的一个案例被收录在了人民法院案例库，也作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去提供了一个参考，释放了司法为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撑腰的鲜明的信号。保障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需要多方协同，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一定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于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超龄劳动者呢，自身也要增强维权意识，去注意留存考勤、工资的发放等等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份劳动呢，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以法治之力托举奋斗，让法治阳光照亮银发劳动者的前行之路。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继续以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劳动争议典型的案例啊，别拿劳动合同法不当回事儿。先来关注一下基本的案情。李某呢是在2015年的8月入职了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从事贷款业务，双方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合同截止日期呢是2021年的8月。2021年的6月29号，该公司呢以李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为由，书面通知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被迫离职之后的李某呢要求该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而遭到拒绝，遂诉至了法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呢，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有关直接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的时候呢，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的讨论，去提出方案包括意见，或者是在和工会或者职工代表进行平等的协商之后来确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在本案当中呢，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所依据的制度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的讨论，也为没有将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去通知过工会。那该公司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的关系，它本身是属于违法行为。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呢，判决该公司一次性支付李某6个月的工资作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那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的规定呢，用人单位如果说要解除劳动合同，应该依法告知，并且呢听取工会或者职工代表的意见。那这不仅是单位解除合同的时候应当履行的法定的程序，也是对于职工劳动权利、生存权利的保障。另外呢，其实对于未建立基层工会的用人单位，也应当通过告知并且听取职工代表的意见，或者向当地总工会去征求意见的变通的方式，去履行告知义务这一法定的程序。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发布到的一起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典型案例。那如果说双方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出了事儿，那法院又该如何进行判决呢？吕某在2016年入职了东胜区某事业服务单位，任司机一职，月工资呢是2700元。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该事业服务单位呢也未给吕某缴纳过社会以及医疗保险。吕某于2020年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受伤了，经过鉴定为十级伤残的工伤，吕某停工留薪期4个月。那该事业服务单位给付吕某停工留薪期的工资共计10800元。后来双方多次经过协商，就解决工伤赔偿等相关的事宜没有达成一致，故诉至了法院。法院最终认为，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职工去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用。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啊，如果说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包括标准去支付费用。根据相关的法条，法院支持吕某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诉求，判决该事业服务单位一次性支付吕某医疗费，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合计呢共计154522元。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例，也希望能够给用人单位提个醒啊！在本案当中呢，吕某已经在该事业单位服务4年之久，但是双方一直没有去签订过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也一直没有给吕某去缴纳过工伤保险。吕某在工作过程当中受伤，鉴定是十级伤残的工伤，用人单位不仅呢要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去支付吕某的各项的费用，而且呢还是需要承担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责任。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到用人单位，人事为重，规范为先。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说法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如果你想持续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内容，包括全天的精彩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下载暖新闻 APP 进行实时的互动和收听。我们节目当中的公益普法律师温露清律师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赫阳律师事务所。在温律师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公益普法。大家如果需要联系到温律师，也可以来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13904778729，13904778729，直接打电话给温律师。再次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和陪伴，那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今天的节目呢，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经典歌曲整理的合集。第一首为您带来的是来自2002年王力宏与卢巧音跨越地域合唱的经典对唱情歌《好心分手》。这首歌呢，收录在了王力宏的专辑《音乐进化论》当中，也是当年 KTV 里面最难唱也最痛心但是必点的对唱金曲。创作故事里面呢，这首歌原本是卢巧音粤语的独唱，后来为了开拓更多的可能，其实呢又特意邀请了王力宏重新填词并进行了合唱。国粤双语交织，像极了感情里面两人各说各话无法同步的无奈。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王力宏与卢巧音的合唱《好心》。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2002年王力宏和卢巧音合唱的《好心分手》。接下来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那再见我的爱人》当中的《那就这样吧》。这首歌发行世纪末，带着一种独特的公路摇滚气质。据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音乐人阿轩的一段真实经历，最后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性，创作了这首歌曲。为您带来的是《再见爱人》专辑当中《那就这样吧》，动力火车1999年发行。

刚才为您带来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呢，同年也是1999年，当时呢，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联手为这一首《雨一直下》进行了创作。这首歌1999年由张宇、十一郎联手推出。

正力推荐音乐榜单，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在1997年张雨生的一首《口是心非》。这张专辑呢是张雨生在制作上最具实验性的一张，融合了轻摇滚与古典元素。不幸的是呢，其实这张专辑在发行后不到一周，张雨生就因车祸离世了，使得《口是心非》成为了绝唱。为您带来1997年张雨生《口是心非》。

张雨生1997年发行《口是心非》。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89年，聆听李克勤的这首跨越时代的金曲《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唱的是一个人在深夜对着小提琴独自思念的深情。其实有趣的是呢，这首歌最初呢是由国外的一位歌手作曲，原名呢其实呢也是月半月小夜曲的意思，经过了向雪怀的添入充满诗意的古风韵味的粤语词后呢，李克勤用他的唱功将这份如泣如诉的思念变成了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为您带来月半小夜曲，李克勤。

0: 小时候老师说爱劳动才是好孩子，长大以后发现劳动与生活密不可分。
1: 上大学以后，每个假期我都要参加社会实践，就是想锻炼锻炼自己，学起来特有动力，让爸妈少操点心。
2: 每天在工地上虽然有苦有累，可看看楼房越盖越高，好像离自己的愿望也近了。等征告前回老家盖个新房子，把农活接过来，让俺爹俺娘也享享福。
3: 白天在公司我是标准的白领，晚上在健身中心我是瑜伽教练，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让我觉得特别健康充实。
4: 刚退休那阵儿啊，真不是工作了一辈子突然没事儿干了，那不成了废物了吗？现在好了，我在居委会办的英语班里教英语，还学起了年轻的时候喜欢又没时间学的书法，每天呢都闲不住，这才叫生活嘛。
5: 生活因劳动而美丽，生命因劳动而精彩。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7: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

0: 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2: 用音乐开启美妙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下半段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的《太傻》。这首歌呢，在当时一经推出，震撼了整个华语乐坛，收录在了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其实这首歌呢，原本巫启贤呢想把曲子给另一位歌手柯以敏去演唱的，填成了另外一首《痴心》，但他太爱这首曲子，后来呢又自己重新填词，变成了情感更为浓烈、跨度极大的《太傻》，为您带来巫启贤《太傻》。

1994年的一首太傻巫启贤的作品。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2006年梁静茹的《暖暖》。这首歌出自她的专辑《亲亲》当中，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其实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要一首代表能幸福感觉的歌。它没有特别宏大的叙事，只是描述了生活当中特别细微却真实的陪伴，像一碗温热的小米粥一样，在天凉时为彼此暖手。为您带来的是2006年梁静茹的《暖暖》。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13年时推出的一首《身不由己》。其实这首歌呢是当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步步惊情》的主题曲，歌曲呢完全是为了剧情的走向去打造的。此曲作者徐佳莹和黄韵玲呢用旋律编织出了一张宿命的网。为您带来的是《身不由己》，叮当。

你在我身旁。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赵乃吉在2021年推出的《遗憾原来那么长》。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朋友深夜的一通电话，给他带来了灵感，说到了电话里沉默的一种感表情，其实呢只说了一句原来那些遗憾会跟着人这么久，所以呢制作人呢就把这句话变成了歌曲的歌名。这首歌也精准捕捉了那种后知后觉的失落感，原来错过一个人，遗憾会在往后余生里慢慢拉长。为您带来遗憾原来那么长，赵乃吉。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见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00到12:00，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推荐。朋友们，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时区东康西现在世纪大道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西线在世纪大道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京拉线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

0: 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穆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从伊克昭大街到东康西线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2: 大叔已至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0: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7。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性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转晴，16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8度；树林沼镇小雨转雷阵雨，18到31度；西泥镇小雨转晴，19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到34度；敖勒昭齐镇多云转晴，20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晴，16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7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20到36度；乌审诏小雨转晴，18到31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时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时区小雨转晴，16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8度。体感较为舒适，同时呢，今天呢还会伴有一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性的天气，希望大家及时的做好预防准备，谨防感冒中暑，行车路上稳驾慢行，尤其是有过敏性疾病的朋友们，一定要预防雷暴哮喘。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
1: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2: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1: 山猴，山猴，快跑！
2: 救命啊！
3: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4: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5: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
6: 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的12:11，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陪伴在大家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大暑的节气。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今天如约而至了。大暑呢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中啊最热的时候也是到了。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大暑呢，也是明媚的，阳光毫不吝啬的倾洒，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挂起一道美丽的红。大暑呢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蓄诱人的甜蜜。天气虽然酷热，万物却也在此时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饮食方面呢，山东人喝暑阳，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喝绿豆汤或者是银耳百合粥。习俗习惯虽然说各异，但却是寄托着食安身安意心安的一个愿望。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走过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大暑激情热烈，让我们蓬勃向上。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22号下午，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等市领导出席。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包联制度，下沉重点区域排查风险隐患，整合机关下沉党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力量，深入开展联防巡查和物资帮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渠道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52.16万件，响应率99.53%，解决率98.05%，满意率98.16%。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这座城市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治理的深刻转变，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承诺走向日常的生动注脚。

0: 带动牧民增收的软黄金。近日，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达拉特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财政部7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攻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发文回应，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日本今年上半年贸易逆差超10,000亿日元。罗浮宫遭劫展厅重开，不再展陈珠宝。OpenAI 承认其模型测试失控，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新闻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这里插播一条最新的鄂尔多斯路况信息。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八十区东康西现在世纪大道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西线在世纪大道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规划三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嘿，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往，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

0: 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2: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1: 新闻搜搜搜，
2: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今天呢是大暑节气啊，虽然说经过了昨天的雨的一场洗礼呢，天气呢还是较为舒服的啊，但是夏天的气温啊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每当到中午12点到下午2-3点左右的时候，温度会达到30度，尤其是车内的温度甚至可以达到40-50度啊。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要轻易的锁在车门里头。7月19号，武汉林女士带着家人去游玩，将3岁的女儿独自留在了车内，陪其他家人呢去下车摘葡萄，钥匙呢被遗落在了车内，车门自动落锁，烈日暴晒，车厢温度飙升，孩子满脸通红，不停哭闹。林女士呢立即报警求助。王家河街派出所副所长罗家康、辅警吴三明火速地赶到了现场。征得家长同意之后，民警先温柔安抚女童，挪到安全位置，之后快速破窗。家长随即指引孩子从车内的包里取出车钥匙，车门终于被打开。林女士冲上前，将孩子紧紧地搂入怀中，泪水夺眶而出。所幸的救援及时，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万幸民警快速救援，孩子呢平安无事。高温天气密闭车厢真的是极其的危险，一时疏忽就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场救援也给所有家长敲响了一记警钟，无论时间长短，绝对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出门看护好孩子，下车检查车厢，避免钥匙遗留车内导致锁门。如果发现孩童被困车内，第一时间报警，切勿盲目操作，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同时呢，夏季也是防溺水的一个关键的宣传期啊，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普及好防溺水的一些知识啊，不要独自的去这个野河野湖来进行玩耍。接下来这两个孩子呢是幸运的啊，正好遇到了一个在江上卖饮料的博主，给顺手救了下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7月22号，重庆博主江老师告诉记者，当时呢他开船在江里卖饮料，返程途中听到了呼救声，他迅速靠近，用船桨将其中一名男孩捞起。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呼救，他立即调转船头将第二名男孩救起。两人呢分别是初二和高三学生，一同呢来江边游玩。初二男孩称啊，起初呢只是想试着啊能飘多远，一下水就踩不到底了，因慌乱导致抽筋溺水，同伴下水施救，双双溺水。博主称呢自己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之前呢也有过救人的经历，救起两个男孩后报了警，民警通知了父母。他说啊，江水深处水速快，十分危险，到江边游泳一定要注意安全。两名学生心存侥幸，在江边玩水不慎溺水，情况十分危急，也是幸好啊，又江老师哈、啊、这个在江边卖饮料啊，反应迅速啊，及时救人，成功挽救了两条年轻的生命，给江老师点个赞。那我们的野外呢，江河暗流多，风险大，千万不要私自下水玩耍，试探水情。那青少年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安全知识，不要盲目玩水，不要擅自施救同伴，遇到险情敢于呼救。成年人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要主动的伸出援手。接下来是主动伸出援手的故事，也是来自我们内蒙古的一位热心大哥。在7月22号，内蒙古呼伦贝尔，两名游客自驾途中不幸与大货车相撞，被困在挤压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危急。

拥有十多年货运经验的罗先生途经现场，果断出手相救。当事人罗先生告诉记者说，当天啊，他驾车办事儿，看到路边的一辆小车和大卡车相撞，车头被卡，他赶紧掉头回去查看情况，看到车内两人被夹在了驾驶室出不来，下半身骨折，嘴都已经变色了，还有出血，应该是撞击的时候不慎咬到的。他说啊，我呢比较熟悉周围路况，又考虑到他们是两个外地人，被夹在车里应该很无助和害怕，便上前帮忙掰开车门，给里面一些空气之后呢，又担心漏油发生二次事故，帮忙把车内的电器等可能存在的隐患的设备清理出去，同时帮他们收拾好无人机、相机等贵重物品，随后原地陪伴等待半小时，等交警来到后才放心离开。罗先生介绍，他跑过十年货车，遇到的车祸是数不胜数，自己曾经也被夹过，他们又都是外地人，肯定很慌张无助，自己看到了就要出手帮忙，力所能及的事情。罗先生表示，不为感谢，就为了给外地游客留一个好印象。本地人的一些小事啊，可能让他们来旅游的人记住呼伦贝尔一辈子。这大哥啊，罗大哥真的是非常的棒啊，真诚的帮扶外地游客，格外的暖心和感人。我们出门行车一定要谨慎驾驶，远离大货车盲区，时刻注意路况，生活中的互帮互助，守望相助，看到他人呢遇险主动的伸出援手，善意不分大小，普通人的暖心举动最能温暖一座城。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3: 大暑已至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蛰伏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10: 谢
11: 谢
10: 你，
11: 谢
10: 谢
11: 你，
9: 谢谢
11: 你，
9: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渤江海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3: 嘿、hey, 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14: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聊我们的暖城。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里的虚功，近日呢，团市委组织了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还有先进的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的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了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呢，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

同频共进的发展心态是，筑平台、破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急剧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还有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感受到了权势上下真抓实干、奋力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愈发强劲。优服务、强赋能，方能让青年轻装上阵、逐梦前行。引进来的是第一步，留下来发展好，那才是真功夫。座谈会上，青年代表围绕着青春经济、低空产业、电商创业、科研转化、乡村文旅等领域分享思路、推介项目，以青春视角寻找切口，以创新力量助力六个暖城建设，依托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活动成功促进了商贸企业与农畜公司的达成了一个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了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锚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的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当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持续的深化，常态的长效，让更多的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啊，曾经的一件事儿啊，现在呢又翻出来了啊，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啊，这个书香。近日呢，有记者实地的探访了杭州图书新馆，在图书馆二楼的一角看到了一尊半身铜雕，一个老人捧着一本书，读得聚精会神。许多人呢记得他的故事，这位拾荒老人名叫韦四浩。生前呢，他常常走进这座图书馆，尽管衣衫上满是污渍，但每次看书前必定会认真的来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当时呢，曾有读者投诉说，让乞丐和拾荒者进馆是对其他读者不尊重。馆长呢，楚树清的回应是掷地有声：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十多年过去了，这则旧闻再度走红网络，网友评论，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

是让你高人一等。相似的困境与偏见在现实中并未消失。乞丐、拾荒者走进图书馆，有时呢会被视为特殊群体。一些城市自习室、社区阅览室也会委婉劝退穿着工装、满身尘土的劳动者。虽说树山有路勤为径，但对一些人来说，环境带来的无形压力往往成为了拦路石、阻隔求知的步伐。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申公豹有一句台词啊，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这类成见呢，习惯于凭借着标签去认识一个人。故事中的拾荒老人真实身份是一名退休教师，为了捐资助学，他常年是省吃俭用，捡拾废品。那旁人避之不及的风尘，其实包裹着一颗默默守护寒门学子的滚烫的善心。馆长当年的回应之所以至今令人动容，正因为他所承载的公共文化价值。图书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更是一座城市精神文明的象征。无论贫富、职业、身份，只要有勤奋求学的意愿，人人都应该拥有平等走进这里的资格。随着城市文明向着更普惠、更包容的方向生长，这份善意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制度与规则稳稳承接。许多图书馆无差别开放，一些书屋错时延时开放，还有遍布城乡的文化馆、公益讲堂，把知识资源切实送到了基层劳动者身边。工地大叔刘诗丽、外卖诗人王继斌、菜场作家陈慧，无数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被书本与知识托举。制度化的温情背后是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包括促进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则明确了将相关经费纳入预算，设施呢覆盖城乡，服务触达末梢，让文化源流涌向更广阔的基层。就像我们耳朵斯啊，在菜场也是设立了一个书屋，方便很多人来进行阅读。阅读的光亮呢是属于大众的，搬开成见之时，书山有径，烛光而行。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说一个误区，有人说呢，这个晒眼皮能够防治近视，这是真的吗？作为这十多年来的近视人士啊，我是不是也去得晒晒眼皮，我的度数就会变小呢？其实并不是啊，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呢，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呢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是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的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呢，晒眼皮啊，与此是完全不同的。晒眼皮那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是由于光线强度呢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你也无法实现远眺啊，睫状肌呢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啊，晒眼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医务人员强调了，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说你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是可以通过眼睑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的持续直接暴露的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就能够让你的度数清零，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去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说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加深。

所以说啊，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扇眼皮就能防止近视啊，无稽之谈，不科学。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的搞恶理财，看着账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8: 大暑已至，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你蛰伏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

0: 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萧峰只能退出仓库了，顺着这原路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回到房间里，这杜鹏飞、韩猛、秀儿、侯飞几个人正坐在房间中呢，等萧峰回来。这一看萧峰进了房间，几个人立刻站起来迎上去啊。
2: 哎呀，萧峰咋样？我俩来得快吧？
1: 这韩猛啊得意地跟萧峰说。萧峰笑了笑，快坐下吧，说说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和这个剧团混到一块儿去了？
2: 啊，是这样的。
1: 杜鹏飞把事情的经过和萧峰说了一遍。你们走后，我们就在这小镇上寻思买两匹马，然后来这儿，结果路上就碰到这个剧团了。一打听，原来这剧团呢，正好是来这圣清宫演出的。我们两个一合计，就说也想跟来看看热闹，可以在剧团里帮忙啊，打杂之类的。那剧团团长很高兴，就让我们俩来了。就这样，我们俩就跟剧团混进了圣清宫。萧峰同志，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还有这侯飞说你见鬼了，又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不会真的见鬼了吧？萧峰摆了摆手啊，哼，我可不信那一套，见不见鬼的，我萧峰从来就不信。但现在问题是，我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这圣清宫里面的事儿。哎，现在啊，咱们都要小心行事啊，这个道观里古怪得很。我现在还没有确切把握找出那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现在我还不能亮明我的身份，这样倒显得可疑，只能等着对方来找我。这样吧，现在开始大家在观中四处寻找一下，有没有一些暗门、暗道、密室之类的，然后向我汇报。切记，找到后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务必不要打草惊蛇。
3: 啊，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1: 侯飞性子比较急啊。哎，等等，你刚才去没去那个叫朱红酒演员的房间中啊？
3: 没有啊。
1: 侯飞立刻禀告。
3: 那啥，你前脚刚走，那刘程程后脚就到了。他卸妆，哎呀，你还别说呀，那卸完妆真漂亮啊，清秀文静啊，皮肤细腻，但是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个小童啊。我觉得吧，小飞呀，咱俩在走廊上遇到那个真是小童。你不是说他说话特别好听吗？可是这刘程程小姐啊，那声有点沙哑。再说了，那刘程程可比小童瘦多了，她缺一种妩媚之态。
1: 哎，但是我们遇到那个女子，确实不见她左臂动弹过呀。她自己也说是被狗咬伤的，这不是与演出时刘程程小姐跳舞时的情景一样吗？那他有没有说什么呀？
3: 这个呀，那个演员沉默寡言的， 我问他，那个刘杰在大厅里可曾与他说过话？他只是浅浅的一笑，然后就说，那个刘杰可真是个讨厌鬼，那就是这么说的，跟我打马虎眼。然后我还试探着说，咱们在走廊上不遇到他了吗？然后我就提醒他呀，我说，哎呀，你不应该在与人谈话的时候，那就不辞而别呀。那我们家那个老板要资助你们剧团呢，他也不接茬，就完全不理你。
2: 哦，是这样。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对了，那他们后来提起那个叫朱红九的演员没有？
3: 提了，他们说这朱红九长得十分的丑啊，就一个人呆着，谁也不跟谁来往，他的这个性格特别的怪呀，而且好多人都很烦他。但是又有人说他好像是看上丁香小姐了，但丁香小姐啊，那就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有啊，那个叫朱红九那演员呢，做事儿没长性，就说这剧团吧，他突然加入，然后啊还又退出呢，而且演戏的时候总爱演一些妖魔鬼怪呀，什么坏人反派，就觉得演反派特别过瘾。然后呢他也不常在剧团里待着，有戏就来，他没事的时候吧也不排练，有时候十天半月也见不着。秀儿这时啊不解地问，哎，对了，肖大哥，你为什么对这朱红九如此的在意呢？咱们的情报不是说这圣清宫中有人被收买了吗？这里成了日本人的情报站。那朱红九是一个剧团的演员，他总不可能是什么情报人员吧？
1: 萧峰笑着呀看着秀儿解释说，你问得很好啊，这也正是我最在意的一点。如果按照收到的情报来看，那么这个人是很可疑的呀。别看他在剧团中啊不属于圣清宫的，但是啊他这个行为很可能也是一个日方的情报人员。再说根据情报来看，只说圣清宫中有人被收买啊，这里有日本的汉奸间谍，可是啊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圣清宫中的人还是这次活动中的人。目前看来这朱红九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哎，咱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这朱红九手上逃脱出来，所以才显得那么慌慌张张的？我想来想去啊，我在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奇怪现象肯定与朱红九有关系，但是啊当时他抱着一个断臂的人，那个人又是谁呢？这刘程程小姐与小童姑娘都没有缺只胳膊呀。现在我们主要留意这些人，我们来时接我们的胖道士，还有剧团的团长侯望山夫妇，还有刘程程、丁香、那个梅姨以及她的女儿小童，还有记者刘杰、了尘道长，这些都是我们接触到的，主要留意他们。韩萌说了，
2: 好的，小凤，咱们一定给他们摸得明明白白的，好好摸摸他们。
1: 萧峰啊愤愤地说，别忘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圣清宫这很小的一部分，哼，鬼知道那些 关闭的神殿。

0: 要在明天庆典结束之后，想办法与这里潜伏的情报人员接上头啊。而且啊，我们还不能露出马脚。我们的时间有限呢、明天庆典结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待在这里啊？那剧团也会走的，到时候对我们来说，那真是一无所获了。众人一听萧峰这么分析啊，都觉得事关重大呀。侯飞第一个急了，
1: 那萧峰咋整啊？咱们啊，怎么办呢？
0: 这样吧，你们现在啊，就混迹在这个剧团中，与他们混熟，摸清这里面的底细，摸清这里面的情况。一旦发现朱红九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他，不要让他跑了。目前我们先从朱红九排查。秀儿姑娘，冒充我的太太，先去和剧团的老板娘套一套关系，套套感情，摸清里面的底细。
1: 是。
0: 你们三人就与剧团的演员们周旋，记住，你们一定要小心，这圣清宫中十分的凶险。
1: 行，放心吧。
0: 侯飞呀、拍着胸脯保证。
1: 你放心，我老侯啥没见过呀，一定给你整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小飞啊，杜鹏飞问道，那你现在要干什么呀？我现在啊，我要去拜访一下在观中的冯天师。交代完毕，众人便开始行动。侯飞先出门去啊，见左右无人，一摆手，这杜鹏飞、韩猛、秀儿三人便出了房间，迅速地消失在走廊中。打算去和剧团的人混在一起，套取情报。萧峰见四外无人，也出了房间，拐过走廊，下了楼梯。刚下楼梯啊，就看见一个青衣道童站在那儿。萧峰就过去，麻烦一下呀，我想去见一见冯天师，道爷能否带个路啊？
1: 冯天师啊，没问题，你跟我来。
0: 这道童啊，领着萧峰在走廊中走着。这萧峰看见外边雨还在下呢，狂风暴雨的。这风啊，穿过窗户的缝，直往里吹呀。这萧峰感到一阵的寒意，心想我是不是感冒了呀？这今晚的身体状况可不太对呀。他就跟着这青衣道童在后面走。这楼梯走廊是曲曲折折呀，特别的阴暗。他突然感到身后有人在跟踪他，猛地一回头，但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闪了过去。他立刻问前面的道童，哎，这观里的道士们平常走这条路吗？这道童回答呀，
1: 平时这走廊中很少有人走这边，要不是外边下雨，我也不在这边走了。一般去西楼的人都是从那个下面的扇厅走过去。
0: 哦，没事了。说着呀，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的殿堂，这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呢、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萧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哎，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那道童回答：“
1: 哦，那边啊，出了这小门下去啊，走几层楼梯，便可到阎罗石殿了。哎呀，这阎罗石殿那是极其阴森可怕的呀，还别说，真人们平时不让我们去，就是让我们去，那也是胆战心惊的，不 不敢仔细。

0: 细的看呐、啊，这萧峰知道啊，道教的道观呐、啊，往往啊有模仿佛寺庙啊十八层地狱的格局，一般都是画着图或者一些雕塑的形象，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情形，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呐、啊，不使其志向迷乱，啊，犯戒作恶，或者灵魂堕入孽障鬼道。萧峰点了点头，接着跟着道童向前走去，走到了靠左手的楼梯，小心的用手电筒照了照。那小道童说了，冯天师就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那阁外平台上啊，有一截栏杆被狂风所折断了。之前呢，就催人去修，可是这不下雨吗？也没人去，还没修好呢。那个，居士，你上平台的时候，你可得千万小心呐。哦，好的，谢谢了啊。说着萧峰从兜里掏出一块大洋来，哎，赏你的。
1: 哎呦，谢谢功德主。
0: 那小道士乐坏了，接过大洋啊，一溜烟跑没影了。萧峰走上楼梯，过了平台时啊，果然看见这平台的一边呢、啊，一截栏杆果然是撤去了。他向前看了看呢、啊，刮风下雨的也没敢多走几步，下面果然很高啊，黑漆漆的一直到西楼的楼底呀、啊。萧峰啊，心想我别往前看了，别一股大风把我吹下去，紧忙撤回了身子，走到那红漆大门前，一看上面写着紫薇阁。萧峰敲了敲门，不大一会儿，里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2: 谁在外边呢？”“
3: 哦，在下因天气所困，被困在圣清宫中。这不，偶然听闻冯天师竟然在观中，我久闻道长的威名啊，当时在报纸上看过您的言论，深感佩服，前来拜见一下。”
2: 进来吧。
0: 听到里面人请他进去，萧峰一推门就走进去了。萧峰看见呢、啊，这洪天师身材魁梧，穿着一身黄道袍，显得是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呢、啊。年龄大概五六十岁的样子，他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份新华日报，正在阅读。他一见萧峰进来，连忙起身请萧峰坐下。不知功德主怎么称呼啊？
3: 哦，我呀，我姓贾。
0: 哦，贾功德主，快请坐呀。萧峰啊，看见他手上的报纸了。
3: 哦，道长正在看报啊。
0: 啊，是的。随后啊，这冯天师把报纸放在了桌上。这日本人现在越来越猖狂了。说罢呀，愤愤的还一拍桌子。萧峰只能附和着说道：“
2: 嗨，是啊。”
0: 冯天师啊，打量一下萧峰，见眼前这人气宇不凡，绝非凡人。冯天师便问道：“不知贾居士是做什么的呀？”“
3: 哦。”
0: 萧峰啊，笑着说：“我呀，做点生意。”“
2: 哦。”
0: 冯天师来了兴趣：“在这乱世中做生意可不一般呐。”“
3: 哈哈，哪里哪里，我呀也只是靠着日本人做点生意。”“
2: 那么你是个汉奸。”
0: 这冯天师一下翻

脸了。萧峰心想，这冯天师可真是嫉恶如仇啊，但是啊，我还得接着编。萧峰眼珠一转，回答说道，天师您言重了，我并不是什么汉奸，我只是老师的生意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办。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

0: 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0: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2: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0: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4: 那么你是个汉奸？这冯天士一下翻脸了。萧峰心想，这冯天士可真是嫉恶如仇啊，但是啊，我还得接着编。萧峰眼珠一转，回答说道：天师您言重了，我并不是什么汉奸，我只是老实的生意人，不过是有同学是日本人罢了，我们也并无来往，我做我的生意，可我绝对不是什么汉奸呢。哎，天师啊，就好像咱们教中的阴阳太极图符一样，这阴阳太极图符，阴中含阳，阳中含阴，所谓太极生两仪，这两仪便是一阳一阴，阴阳交感，化生万物，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天地万物，阴阳两仪，此消彼长，至极而变，阳至极则阴，阴至极则阳，故生生不息，千变万化呀。我想这做生意呀，也差不多。冯天师听到萧峰说的这几句话呀，心中对萧峰，哎，格外高看一眼。此人气度不凡，谈吐还十分的博学，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萧峰心想啊，我没空与你谈法论道，我得套点有用的情报啊。他想从这冯天师口中啊，得知这圣清宫的东南西北方向和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啊，萧峰说道：天师阁下呀，我也是班门弄斧，随便的说说，说错了您可别见怪呀。咱们这圣清宫啊，真的很大呀，啊，特别的宏伟，你看这殿堂阁楼不计其数啊。我怕我走错了路，又不知这观礼啊有什么啊规矩之类的呀，我怕呀我惹了祸。哎，这样，天师能不能指点指点我？冯天师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张图说道：哦，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就会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了。这简图啊是我会的，当然还有许多的遗漏之处，但既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哦，是吗？那我倒要看看。萧峰走进那幅图一看呢，这圣清宫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啊。

0: 萧峰紧忙默默记在心中。他又问，哎，这图中的顶端就是这罐里最北端的那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封天师啊没起身，坐在椅子上悠然地回答，哦，那是罐中前一任主持了凡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呀，为一罐之罐。萧峰看着这图上画着的八卦阴阳图，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又问，哎，对了，天师啊，哎，我似乎在哪里也见到过这阴阳八卦的图符，哎，只不过呀，这黑白两半的圈儿是横向界分的，不知道这横分和竖分有什么区别呀？什么？封天师一听这话，立刻火了，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眼花，记错了？萧峰纳闷啊，他清楚地记得刚才在罐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封天师见这萧峰不说话，皱眉思索，不由得笑了，哎，算了，可能是你看眼花了，善厅里斋供想来已经排上了，了尘说不定正在派人找我们呢，我们前去善厅吧。萧峰就跟着冯天师来到善厅。这西楼底下的善厅早排开了几十张水陆斋供，这圣清宫里的所有道众、提点、执事人等都做了席，猴望山剧团的演员们和侯飞、杜鹏飞、韩猛则坐在一起。这了尘、道清见冯天师与萧峰携手下楼来，忙一起上前施礼呀，迎入正中的一桌，宾主谦让一番，各自就坐。不大一会儿，有个小道童带着秀儿也来到这桌坐下，众人在桌上开始推杯换盏，好不热闹。萧峰暗暗观察着，向远处的侯飞递了个眼色。他发现梅姨和小童没有出席。令他不解的是，这侯望山剧团中的那一桌上，朱红酒也没有露面。他看着杜鹏飞和韩猛，只见杜鹏飞呀，悄悄地摇摇头。这萧峰三杯酒下肚，他笑着对了尘说道，一会儿吃完饭呢，我想瞻拜一下宝冠诸神殿，到处看看，我还想去看看了凡真人的地仪、圣堂和灵塔。我对了凡真人的德行啊，一直是尤为崇敬啊。了尘说道，啊，那小道十分乐意陪同啊居士在观内参观呐。哎，想我的师兄啊，了凡真人实在是太可惜了。只是啊，这了凡真人的地宫好像是不方便呐。哦，为什么呀？嗨，这秋冬两季你去还可以，这如今是初夏呀，那空气潮湿，这万一金身受潮生出了腐气，那就不好了。萧峰抿着喝了一杯酒并不说话。冯天师接口道，了凡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啊，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 而且，饱读诗书啊，这书法与丹青是最为擅长的，而且啊，为人刚正，特别的痛恨日本鬼子。萧峰忙说道：“那不知道，哎，能不能看看这了凡真人他的墨宝啊？”哎呀，这样我也就满足了。风天师板了板脸，哼，你又要在观内到处观看，又要看了凡的墨宝，你到底是何居心呢？萧峰一听这话呀，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紧忙说道：“这个呀，了尘道长没和您说吗？嗨，我打算资助咱们圣清宫。”哟，一听这话呀，风天师不再言语了。了尘皱着眉说：“哎呀，可惜可惜呀，哎，他画的那些字画啊，都随他入葬了，在地宫呢，一时半会儿您恐怕看不见。哎呀，还请贾居士见谅啊。”风天师想缓和一下气氛，随即说道：“不过了凡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要不一会儿吃完后我带你去瞻赏一下怎么样啊？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这了凡生前很爱他的那只猫啊，所以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哦，那真是太好了，我夫人也很喜欢猫。”秀儿一听这话呀，笑着点了点头。这酒过三巡，人们呢都有些微微的醉意了，桌子上是杯盘狼藉呀，也喝得东倒西歪的了。这萧峰借故坐到了隔壁一桌刘杰的身边，低声地问：“哎，我说刘兄弟啊，怎么没见到梅姨和她的女儿小童呢？”刘杰一听这话，醉意朦胧地说：“他女儿，嗨，我去，大哥呀，你真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美女会是那癞蛤蟆一样梅姨的女儿？”“什么意思呀？”萧峰笑着问道。“那或许梅姨年轻的时候也十分的漂亮呢。”这刘杰舌头僵硬地说呀：“扯犊子，这梅姨并不是有头有脸的什么贵妇，那小童怎么会是她女儿啊？”他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袋，脸色神秘地反问道：“萧大哥啊，你以为这小童真的一心要出家来这儿当女皇冠呐？”萧峰摇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哎，那我想亲自问问他，他们此刻在哪儿啊？”“哎呀，在哪儿啊，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呢。那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么可能与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处啊？”萧峰点了点头，又说：“哎，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了凡真人的金身，但刚才啊，了尘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呢。”“
1: 嘿，放屁！”
0: 记者刘杰一脸不屑地说。“
1: 嘿，那了凡这么说的啊，他是害怕。”“
0: 哦，刘老弟，那你去过地宫吗？”
1: 我没有，但是啊， 我也十分想下去瞅瞅。大哥，我跟你说吧，我在这观中可混了很久了。我告诉你，这了凡呢，他死得不明不白。
0: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1: 嗨，那可怜的老道长啊，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我作诗才说是会师金丹嘛。
0: 你当心点儿，可能有人呐，要害死你和我。
1: 哼，刘老弟，你醉了。醉了？嘿，我告诉你，老道长没死之前，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可没醉。那是他死前的前一天写的。
0: 萧峰一听这话，眉头紧皱起来，他问道：了凡在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吗？刘杰没说话，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那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吗？刘杰微微一笑，摇摇头：
1: 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没有证据的污蔑别人呢？大哥，我告诉你，你等我拿到证据，我写篇报道，我就发表，我告诉你，到时候让世人都知道真相。
0: 这萧峰斜眼看着刘杰，心想这记者呀，固然看起来轻浮啊，看起来不正经，但是啊，他父亲却是很有名的人呐，这口碑一直很好。他父亲在报社嘛，是社长，很多支持抗日的言论和文章啊，在他父亲的支持下才发表的。那么倘若这了凡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他的父亲，那么这了凡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该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让真相大白。萧峰一听这话呀，紧忙问刘杰：
2: 什么？你是说上任观主的死和了尘有关系？
3: 哎呀，我可没说啊，我也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呀，我再慢慢调查。你呀，不如亲自去问问他。
0: 这刘杰啊，醉醺醺的走了。萧峰紧忙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记者呀，真的是醉了。
3: 这了尘见萧峰回来坐定，说道：
0: 哼，这个刘记者，你看看他像什么样子呀，啊，整天花天酒地，和剧团的那几个演员混在一起，不就是惦记人家姑娘吗？哎，他父亲和他可不大一样啊。
2: 萧峰说道：啊，当然，听说他的父亲是报社的社长。哎，对了，先长啊，哎，我想问问，上界观主了凡真人是死于何病啊？
0: 了尘一听啊，正色说道：了凡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是个好人呐、啊，他德性纯白，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缘呐、啊，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呐、啊，整个大殿好家伙，特别的香啊，香气扑人，光明四照啊。然后啊，天上祥云数朵，啊，揉揉揉揉揉，在天上啊就下来了，到了大殿中啊，哎呀，小到

及观众众道人，那可是亲眼目睹那个奇景啊，心中非常的羡慕。一旁的冯天师啊，也点头说道：“那情景真是叫人难忘啊。”了凡登仙前，还在大观中讲天星合图之法，传授秘录，足足一个多时辰啊。唉，最后含笑而去。好了，不谈了凡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圣物啊。哎，好，说着呀，对着一旁的秀儿说：“那夫人，我们去瞻仰瞻仰。”秀儿微笑点头。萧峰、秀儿跟着冯天师出了善厅。快出门的时候啊，萧峰非常隐蔽的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的侯飞说：“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哎，好的。”冯天师啊，引着萧峰、秀儿进了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直登跟随。这大殿正中啊，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科巴什小雨转晴，16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树林昭镇小雨转雷阵雨，18度到31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度到34度。阿勒昭奇镇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度到32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7度到30度，伊克乌素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再来关注喀巴什和东胜的天气情况。

高八时小雨转晴，16度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0: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1: 大叔已至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2: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0: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们来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那今天呢，聪明的小伙伴一定知道了，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大暑呢，也是我们夏季之后的最后一个节气。那古人说呢，暑就是炎热哈、所以大家在夏天就会感觉到闷热的这种感受。那小暑呢，它是热气初起，大暑也就是到了炎热的极致了啊。所以说这个时节也大多正值三伏天当中的中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高温啊，或者说阵雨会时常交替出现。我们先来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呢把大暑分为三候，一候伏草为萤，草丛间呢萤火虫呀就会陆续出现了；二候土润入暑，空气潮湿闷热；三候大雨时行，强对流天气多发，骤雨常常不期而至。所以酷热之下，天地万物啊，但是它们在奋力的生长，庄稼呢也在快速灌浆，瓜果又在慢慢成熟，剩下热烈的生机也全部都藏在蒸腾的暑气当中。长久以来呢，在我们民间流传着不少大暑的习俗，这很多的地方呢会煮上一壶伏茶来清热解暑，那还有晒伏姜、烧伏香这样的传统，人们也顺应着时节调理自己的身体，祈愿风调雨顺。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大暑时节啊，防暑一定不要松懈，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去外出，并且呢，每天及时去补充水分，多喝水，多喝水，饮食清淡，劳逸结合。遇到短时雷雨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安全。酷暑呢虽然热啊，但也是丰收的铺垫，希望大家在热烈的盛夏当中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从容，安然的来度过盛夏，不惧热浪，向阳生长，事事顺心，大暑安康。来吧，下面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内容。现在呢，正值夏秋蒿草花粉集中爆发的这个时段，所以说近期呢，很多过敏性鼻炎的市民朋友哈、又开始饱受鼻塞啊、打喷嚏、眼睛发痒这样的困扰。所以前段时间还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这一条惠民消息，鄂尔多斯过敏性鼻炎免费抗过敏药品公益援助项目现在呢也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第一轮呢已经结束了啊，第二轮从今天开始，7月23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25号。本次呢，我们全市统一投放18万份鼻炎专用药品，覆盖了全市各个疾区。那申领呢分为线上线下的两条渠道，大家呢可以打开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在微服务的板块当中，我们可以找到药物申领的入口，您开始填写个人信息，过敏原检查报告，签署一些用药承诺书等系统审核。线下申领呢，需要您携带本人身份证、相关的就诊凭证，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来登记领取。那在这里呢，我们重点提示大家啊，7月16号到18号，第一批已经领取过药品的市民朋友，我们本轮呢就不可以去重复的申领了，药品呢也是仅限本人使用，禁止转让倒卖。整个花粉季官方呢一共规划了多轮发放，如果说您错过这3天的朋友啊，我们还可以等待7月30号到8月1号第三批的申领窗口，那这就是最后一批了啊！咱们一定要有这样需求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来操作一下。这每到花粉季啊，过敏性鼻炎长期也是困扰着很多很多的朋友，像这样免费发放药物呢，也把健康惠民落实到了实处，提前干预，让大家来做好科学的防护，也省去反复购药往返医院的麻烦，这真的是一件民生的实事哈，也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暖心。我呢是前段时间就已经预约好了啊，明天下午预约的去社区领取，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

可以现在来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我们从微信上直接搜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有一个药物申领的入口，从那个入口点进去，填写好个人的基本信息之后，它会有一个社区的选择啊。

的一条消息，针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2026级准格尔旗户籍大一新生，这当地呢也开启了入学路费补贴的申领通道，拿到全日制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学子，考入区内高校呢可以申领500元的路费补助，那如果去往区外院校，能够申领到1000元的补助。孤残学生、残疾人子女、低保家庭考生啊，这些都是在申报的范围内，大家不要错过了。准备好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银行卡以及对应的困难证明材料，前往准格尔旗政务服务中心3楼教体局资助窗口现场去提交申请。材料核验完成之后，会进入公示流程，审核通过啊，补助资金呢也会直接发放到您的银行卡。再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一起来了解啊。随着我们现在暑期灵活就业人群持续增多，人社部门呢近期升级了线上灵活就业社保参保停保服务，全国多地呢政务平台实现灵活就业社区全程网办，不需要您前往政务大厅现场去提交纸质材料了，我们可以在线自主选择缴费档次，线上来完成缴费，变更参保信息，暂停参保这样的一些操作。同时呢，政策明确到，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记录是可以正常累计计算年限，和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呢会实现无缝衔接。经常换工作或者说自主创业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多多了解。好的，以上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发现更多精彩。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带您来进入今天的甜心充电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个全新的地方，它在独库公路上，被称作是空中花园，在蒙古语当中呢叫做绿色谷地。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雪山，看到云山，看到草原花海，还有一条流淌着冰川融水的清澈溪流。那最难得的是哈，它不像那拉提喀拉峻那么的拥挤，可以让您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来待上几天，放空一下。我们来说一说现在非常漂亮的新疆伊犁贡纳斯。贡纳斯呢，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境内，地处天山腹地，平均的海拔超过2000米。独库公路通车之后啊，这里的交通来说真的方便了很多，但是那一份与世隔绝的宁静依然还保留着。这里的景色呢，它是立体的，脚下的草场一望无际，我们来这儿还能看到一条清亮的小河，两岸呢是笔直的云山林，再往远处看就能够感受到千年不化的雪山了。云朵呢从雪山顶上飘过，草原的光影呢也跟着会流动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在这一片草原上哈，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景点，它的玩法呢就是慢慢的走。清晨呢我们来贡纳斯河散步，听听水声，看一看河面上正腾起的薄雾哈，牧民帐篷当中的炊烟你也可以看到慢慢升起来，那种清晨的冷冽还有奶茶的香甜融在一起，真的是很多城市当中找不到的非常惬意的一种感受。白天呢我们在草场上随便找一个山坡躺一下，这个感觉也很好啊。羊群呢在不远处吃草，风从山谷当中吹来也会带着青草啊还有野花的味道。如果说您有无人机的话，我们从空中往下看，它真的是像一块绿色的绒毯一样，河流呢是白色的丝绒，云山又是深色的刺绣。在晚上的时候，牧民就会把牛羊赶回来了，这个时候整个草原都特别的热闹，马群呢奔跑的时候啊，离老远就能够听到了，还是跟咱们这儿挺像的。如果说您住在牧民的帐篷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喝到现挤的牛奶，吃到用传统的方法制作的酸奶。去贡纳斯最好的方式呢，是先到这个伊宁市哈，或者是那拉提镇去包车或者自驾，路上呢会经过草原、峡谷、高山，真的可以说，虽然说，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啊，大家在路上的时间耗费的时长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走到哪儿，真的是本身就是一场风景。住宿的话，我们可以住在贡纳斯的林场小镇上，这个条件来说的话肯定要比帐篷更好，设施齐全。那如果想要更为地道的体验，我们也可以住到牧民的帐篷当中，感受一下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这儿呢，他们的美食也可是特别特别多啊，主要是哈萨克族还有蒙古族的风味，像手扒肉啊、烤羊肉串、奶茶、酸奶，食材呢也都是草原上就地取材的，又新鲜又干净。尤其呢是手抓肉啊，跟真的和咱们这儿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大锅清水煮，加一点点盐就行了，根本不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些工序，我们就可以吃到羊肉最为原本的味道。现在呢正值贡纳斯最最美的时候啊，一般五月到九月大家就能够到这里了，草绿了，花开了，天气呢也不冷不热，从伊宁开车过去的话大概3个多小时就到了，大家可以来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路线，避开独库公路上的车流，来找一处安静的看风景的地方。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2: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3: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2: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3: 好好说话。
2: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3: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3: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5: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2: 哦哦。
5: 为啥着急啊？
2: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3: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5: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哦，
3: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2: 哦，妈妈，对不起。
3: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2: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4: 哎呦，好好。
1: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家国情怀，还有灾难救援，包括航天题材这样的电影。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普通人的家庭日常吧。你有没有看过张子枫演的《我的姐姐》？这部影片呢还是蛮治愈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安然从小和父母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当年呢父母一心是想要一个儿子，那为了拿到生二胎的资格，谎称女儿身体残疾，所以他就被迫假装瘸腿了好几年。那这一件事儿啊，一直在他心里还是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记。长久以来呢，他独自隐忍，拼命学习，一心呢想考着外地的研究生，离开从小生活的家乡，来过属于自己的人生。他靠着兼职打工养活自己，那么对未来呢也是做好了详细的规划，研究生院校之后的工作每一步他都安排得比较妥当。就在一切还朝着期待方向发展的时候，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所以他的人生计划全部被打乱。父母外出的途中遭遇意外，双双离世，留下了年仅6岁的弟弟安子恒。这一夜之间，20多岁的安然被迫成为了孩子的姐姐，家里的亲戚全部都劝说安然放弃读研，留下来抚养弟弟吧。长辈们普遍觉得啊，姐姐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是理所应当的，女孩子没有必要执着于考研去追梦，组建家庭照看弟弟这是她往后应该做的事儿。但是安然心里还是十分纠结，因为他和弟弟相处的时间非常少，两个人呢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为了弟弟放弃自己的理想，这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这对于他来说的话还是太残酷了。所以安然一开始他下定决心把弟弟托付给一个靠谱的领养家庭，自己呢按时奔赴成都读研。刚开始面对调皮懵懂的弟弟，他还是有一些不耐烦的，弟弟呢会黏着他哭闹撒娇，打乱他的日常节奏。但是又在朝夕相处的日子当中，两个人呢慢慢产生了羁绊。年幼的弟弟知道姐姐过得很辛苦，所以也收起任性，学着懂事体贴。安然一边忙着办理父母的后事，一边呢要应付亲戚朋友啊无休止的说教。亲戚们他们习惯用传统的理念去绑架他，只考虑孩子以后让谁去照看，没有人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前途和感受。那安然呢也认真思考，难道女孩子生来就要为家人去牺牲自己的人生吗？在和弟弟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慢慢读懂了亲情的含义。弟弟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可自己的人生同样也值得被重视。在故事当中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安然认真考察领养弟弟的人家，他希望弟弟以后可以被温柔善待。一边呢是长久期盼的读研梦想，一边是血脉亲情，让他也陷入了两难。在影片的结尾啊，没有强行去给出圆满的结局，而是留给了大家一些思考的空间啊，属于开放式的结局。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也聚焦了我们当代的现实问题，探讨独立成长啊，还有亲情之间啊，我们应该如何去取舍。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会面临到类似的困境，在家人的期待还有自我的理想当中一直在徘徊啊纠结。我们不能够一味的批判就是一些长辈他们老旧的思想，但是也不能只顾及自己去抛开亲情。每个人呢都是独立的个体，亲情值得珍视，但自己的人生同样不能将就。

这部影片呢也跳出了这个宏大的叙事啊，大家能够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感受到普通年轻朋友的一些选择，所以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静下心来去观看的一部影片。我们在善待家人的同时，也希望您能够遵循内心，找到亲情和自我之间的平衡点。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呢，想跟您一起来关注几种食物哈。咱们家家户户做饭买菜，其实有很多长辈都特别节俭，这个食物呢稍微有一点不对劲儿，舍不得扔啊，总觉得我切掉了坏的地方，其他好着呢，这个煮熟了就能够放心吃了。但是呢，今天必须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儿，有些呢好像没有完全坏掉，但是它实际上暗藏着剧毒呀。如果说您吃坏了肚子，甚至还会危及到生命，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内容分享给身边的长辈，让他们也一起知道一下。第一种呢是吃出了苦味的坚果，比如说花生啊、瓜子、核桃，这些呢放久了之后它会氧化变质的，非常容易滋生出黄曲霉毒素。那它呢可是一类的致癌物，毒性远超砒霜，普通炒菜加热是完全分解不掉的。所以说如果您只要吃到了发苦的坚果，马上吐掉漱口啊，整包直接去丢掉，千万不要舍不得。第二种呢是泡发时间太长的木耳，有些朋友啊太离谱了，晚上前一晚就把木耳泡好了，能泡一整晚。这个时候呢就是极易产生米酵菌酸，这种毒素呢没有安全的摄入量，大家只要一点点一丁点儿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很高。木耳呢泡发控制在4个小时以内啊，天热我们还要把它及时放到冰箱冷藏，一旦呢发现变黏了有酸味儿，直接扔掉。第三种呢是发芽表皮变绿的土豆，这很多朋友呢挖掉了芽眼儿继续吃，但是呢发芽变绿之后土豆呢就会产生大量的龙葵素，这个毒素呢也早就渗透了整块土豆了，那吃了容易犯恶心呕吐、口腔发麻。如果发芽严重的土豆呢一定要直接丢掉，平时呢我们把它放到阴凉的避光处可以储存，延缓发芽的这种感觉。第四种呢就是发苦的丝瓜、西葫芦还有瓤瓜这样的瓜菜，那正常的瓜呢我们吃起来还是比较清甜的啊，如果说一旦吃出了一些苦味儿，就说明了产生葫芦素，高温蒸煮它也是去不掉的，误食的话就会头晕腹痛，严重损伤您的脏器。所以说如果尝着发苦了，整根儿啊都扔掉，千万别吃。第五种局部腐烂发霉的蔬菜水果，您不要以为削掉了这些烂处就安全了，霉菌的菌丝已经早就扩散到了完好的果肉，这还会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所以说哪怕只烂了一小块哈，整颗蔬果也一定要全部丢掉。第六种呢是切面红心带着韭槽味儿的这种甘蔗，红心呢不是糖分足，是霉变产生这种神经毒素，就会损伤到大脑。每年呢冬春季节高发，所以大家买甘蔗的时候哈，一定要看清果肉的颜色，如果说它有点发红了啊，有点异常，千万不要选购。第七种呢就是已经死掉的河蟹，这个之前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螃蟹死后它的体内会疯狂的繁殖，分解出组胺，蒸煮是没有办法完全去除的，如果说食用非常容易引发全身过敏、呼吸困难，严重的话还会休克。所以咱们买螃蟹啊，只选鲜活的，死蟹再便宜也千万不能买。总之呢，节约肯定是一个好的习惯啊，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拿身体健康

省钱，得不偿失。遇到有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几种食材，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及时的丢掉，这才是最为稳妥的选择。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来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啊，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爸爸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梢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1: 大叔已至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2: 媳妇儿了，
3: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走。
7: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

0: 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7: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6: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7: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6: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7: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8: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9: 爷爷，您抬头看。哦，
10: 无人机在栽树呢。
9: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0: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9: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1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1: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13: 多种一棵树，
12: 少扔一片纸，
13: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1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大暑节气哈、逢二十四节气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一年中最不好过啊，最热的这个时候。
1: 你看暑这个字，它上面不是个热

0: 嘛，就像是太阳照射下来，底下呢是煮，是做饭，做饭底下不是烧火嘛，就所以是上蒸
1: 下
0: 煮，就体现出来了。下煮肯定是里头，就说明水的温度、地表的温度都高，
1: 嗯，
0: 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1: 那现在其实就是伏天哈，酷暑难挨哈。那古人呢，其实在这个节气也发现了很多物候现象。咱们翻开这本书，先说说大暑节气的有意思的物候啊。这三候呢，一候叫腐草为萤啊，你看这腐草就是腐烂的腐，
0: 对，
1: 萤呢是萤火虫的萤，
0: 对，
1: 嗯，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看啊，萤火虫啊，经常会。因为腐草它有一个特点，它湿度大，是吧？腐草嘛，它水
1: 腐烂的草，
0: 一般腐烂的草一般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萤火虫适合在这个地方待着孵，孵出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用来是虫子，虫子到这儿变成成虫，幼虫爬到这儿，然后变成成虫，它其实幼虫在水里生活，然后呢，水里顺着水。附着到了这个腐草上，腐草上它转成了虫，成虫，它就能飞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古人很诗意的去表达这种腐草为萤，它其实就是这个萤火虫从这个腐草中放化化成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萤火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化出来了，成虫了，变成成虫了。
1: 那这个就萤火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浪漫是吧，
0: 嗯，
1: 而且三字经中大家知道有这个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就是这刻苦学习的囊萤夜读是吧，
0: 对，
1: 家里没灯啊，也点不起蜡烛怎么办呢，你把萤火虫抓一块让他们那个发光是吧，
0: 是
1: 啊，
0: 就是他等于是就是再用萤火虫搁一块，然后再一个用瓶子一装，然后它就是发夜光，它可以读书，就说明了它是特别刻苦，因为夜读过去家穷嘛，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方面好学的一个典故。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小伙伴实践了一下，发现把萤火虫抓在一起，人家并没有发光，读书其实很费劲的是吧，都不如月光这个亮。
0: 可能现在的萤火虫跟过去的萤火虫可能易得性上也少多了，
1: 哦，就你不好抓是吧，
0: 不好抓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多，有些地方呢还好一些，有些地方呢湿度大的地方往往好一些，萤火虫的出现呢，它跟我就观察在北京的萤火虫少，但是呢
1: 太少了，
0: 往往在出现在雨后，
1: 雨后啊，
0: 对，在雨后，而且呢是就是在大暑节气的这一段时间的雨后，
1: 嗯，
0: 偶尔呢
1: 就是
0: 做一些萤火虫，
1: 农业博物馆里头有，
0: 对，我们有，我
1: 在大雨之后顶多能在我们家小区里看见蜗牛，萤火虫是真没看过。
0: 哦，那我们因为我们那有湖，
1: 有水域，
0: 对，有水域，它萤火虫要在水里待着，幼虫的时候，它要在水里待着，所以你没水的地方，你很难看到，
1: 对，
0: 要有水的地方，然后还要有高湿的一个原子、
1: 嗯，哦，
0: 那就我们管具备这个条件，能看到，但是数量不多，
1: 数量不多，
0: 不多，
1: 嗯，我在山区郊区倒是看见过，
0: 对对对，不像你看我们说到洞穴，洞穴就是那个洞穴是水淋淋的洞穴里头，
1: 嗯，湿度很高的，
0: 就很多，那就会形成萤火虫洞，
1: 嗯，
0: 萤火虫洞那就是形成了特别美的那种，像夜空一样，
1: 哦，很浪漫的
0: 浪漫的景观，
1: 嗯，
0: 所以
1: 嗯，
0: 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生长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哦，你看我们这书里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萤火虫哈，
0: 嗯，
1: 萤火虫呢是鞘翅目萤科一种小型的甲虫，这个雄虫呢是长有复眼，就像蜻蜓那样的眼睛哈，
0: 嗯，
1: 这个雄虫的触角是比较长的，雄虫的眼睛也比那个雌虫的要大，
0: 嗯
1: 啊，大家那就得雄雌对比了是吧，
0: 嗯，
1: 然后雄虫呢大多有翅，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的身体是比雄虫大的，但是不能飞翔，但是这个荧光比雄虫亮
0: 亮，
1: 你看这个雌虫，雌的萤火虫是不能飞的。
0: 对，
1: 您看的那飞特漂亮，都是雄性的。
0: 对，
1: 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分享，他说这个萤火虫要是发光啊，就跟人做俯卧撑似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发光，你摁一下它就发光了，不，它是要消耗巨大的。

0: 热量的哈。
1: 对，它其实公的、雄的、母的，它都能发光，
0: 嗯，
1: 都能发光，只是母的呢，它发光更亮。对，你看母的，因为它的物质储备更丰厚啊，它不会飞，
0: 对，它不消耗能量，
1: 不消耗能量，但是它能够，它也需要通过更亮的吸引到这个雄、
0: 嗯、
1: 雄性的过来。
0: 嗯，
1: 同时呢，它是有两种物质吧，一种是萤火虫树，另外一种呢是萤火虫酶，一个树和酶的发生作用，让它产生发光嘛。
0: 哦，
1: 它发的是冷光源。
0: 哦，发的是冷光源，不是说你拿一萤火虫烫手，
1: 对，
0: 嗯、
1: 对对
0: 不是，
1: 它发的是冷光，
0: 把自己这个发光发着了。
1: 对，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个化学能哈、啊，这种能量嘛，就是通过化学反应，
0: 嗯、
1: 然后产生的这个能量，是被用于这个我们在就是挖煤，在煤矿里头。
0: 嗯，
1: 是因为怕瓦斯嘛，怕瓦斯爆炸呀、啊
0: 嗯、
1: 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它是用这荧光来做成的这种灯啊、这种荧光灯呢是不会造成瓦斯爆炸的。
0: 在我们的书中也介绍了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物质啊，它的化学能变成光能，其实这个过程是在萤火虫体内完成的，就萤火虫呼吸氧气越充分，体内的反应就会越剧烈，发的光也就会越亮。所以说如果一个萤火虫它能吸收更多的氧气的话，它有可能，当然它体力也好啊、
1: 嗯、
0: 它有可能发出的光就会越亮。
1: 是，其实啊它适合的温度并不高，它其实是还是有下雨后，然后湿度很大的时候它能够飞起来、
0: 嗯、
1: 然后呢能够很自如的生长。

0: 就是说大暑节气的一后啊，叫扶草为萤。就大暑节气前后，如果环境合适，您更容易看到萤火虫哈。二后是什么呢？是土润入暑。
1: 入暑，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土呢，都湿润，或者是都泥泞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道路被人踩，然后加上水多，它就成泥泞了。但只是润成了这种水都里头气都占饱满，这是蚯蚓这个时候在里头其实不好待了，这水气大嘛，水气大，
0: 太热太湿，
1: 太湿了，它就憋不住，里头喘不了气儿了，
0: 它就得出来了，
1: 对，出来了，所以这是土润入暑，就土地很潮湿，很闷热，
0: 对，这是这时候的一个特点，
1: 对。
0: 那三后呢？大雨时行，
1: 大雨时行，那三后我们说大暑。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这八月初，基本上是八月初，是吧？到大暑山后的时候就是八月初，那七下八散，正好是下暴雨的时候，就是七下八散，是北京是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0: 就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
1: 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大暑呢是一年说60%会下到这个节气
0: 啊，所以就多雨啊。
1: 对，
0: 这个时候
1: 大头都在这个时候下完了。
0: 那我记得之前哈，我们和唐先生一起聊24节气的时候，你看我们一聊了这个半年都过去了，下一个节气是立秋，我们正在聊的大暑，等于说是一年当中的第12个节气，就是这上半年从太阳历24节气角度讲就快过完了。那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24节气的规律，叫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它已经变了，不像是上半年，比如说那个节气的那个气总是在21号左右出现。左右啊，不一定是21号，那到了下半年它就调成了23号了，前面那个节气不是在6号，而是在8号左右。
1: 它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太阳运行的夏天慢，

0: 大概整也多五六天时间。
1: 就是太阳走圈的时候用的时间长，时间长是吧？
0: 长，对，
1: 嗯，
0: 长呢，它要分布到各个节气里头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又发现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大暑开始，它就开始调整了。所以就变成八二三了。
1: 有的朋友说二十四节气呢其实就是太阳历把一年分成了二十四等分的平均的这个份数，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0: 它太阳二十四等分呢，它两种等分方法，
1: 嗯，
0: 古代呢是就是一种等分的是把时间平分了，
1: 嗯，
0: 一年365天点25.225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这个把时间分成，然后每一节按时间来算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按黄金度数来分的，
1: 嗯，
0: 就是360度然后除以24那就是15度，
1: 嗯，
0: 那15度呢这条线那就是交节气点，
1: 嗯，
0: 那么这样去算的话，因为靠这个夏秋这个半拉的时候，它太阳运行的轨迹幅度大，
1: 长，嗯，
0: 幅度大它长，所以呢它需要的时间更多一些。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二十四节气是后一种分法，
0: 后就是其实是到明末清初，
1: 哦，
0: 这个时候把它调成了这个就是360黄金，太阳黄金360度、
1: 嗯，
0: 过去是就是一年365天分成了，
1: 过去是按时间分啊，
0: 都是24份，
1: 嗯
0: 啊，过去按时间，现在是按那个度数分，
1: 嗯，
0: 按度数分的话，就造成了它的这个时长不一样，时长有区别，不是完全相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因为二十四节气它也需要不断的自身，也不需要不断的调整，那么这个微调呢，会有影响一点，
1: 嗯，
0: 对吧？有些节气呢，可能有达16天，有些。冬和春的有些节气就是14天
1: 哦，
0: 啊，会有这样的一些，
1: 就是和太阳运行的这个
0: 运行的轨迹
1: 是有关系的。
0: 那么这样的变化呢，
1: 嗯，
0: 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更容易呢去把握天文的一个规律，跟天文规律更加合拍一些，
1: 嗯，更吻合哈，
0: 更吻合一些。如果我们说严格按那个365天的话，我们如果春分是昼夜平分之时，无论如何做不到秋分也是昼夜平分之时了。如果严格按那个，
1: 就后一种其实更是天文意义上的这种分法。
0: 对对对对，更符合天文意义的分法了。
1: 对
0: 对，
1: 嗯，
0: 我们原来是为了好记啊，
1: 嗯，
0: 好那个什么，其实一直没采用。
1: 哦，
0: 嗯，早期呢也有，也有中间呢也发现了这个规律，但是一直没采用。
1: 哦，但是到了明末清初，
0: 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呢
1: 进来了，哦，
0: 进来以后呢，他们立主。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我们说咱们是开放的民族，
1: 嗯，
0: 我们对一些科学的理论我们是吸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西学，学习一些西方认为有道理的我们也采用，
1: 嗯，
0: 我们对二十四节气呢不断的进行完善，
1: 嗯，
0: 不等于说是对它否定，也就错一天半天嘛，
1: 嗯，
0: 也是这样的。
1: 其实这种更对，关乎天文，以
0: 察
1: 时变，察
0: 时变嘛，
1: 嗯，
0: 所以还是找回天文这个，因为原来它就是天文的观察嘛，那么又找回这个天文的做这些调整。那么有的人还是觉得呢，还是说平气法，
1: 嗯，
0: 就是用平均时间来分配，
1: 这叫平气法，
0: 平气法，
1: 哦，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叫定气法，就固定那个黄金度数的那个定气法，因为这个定气法呢更准确，
1: 对，
0: 更准确反映这个地球和太阳的位置变化。
1: 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理解哈，就是你看冬天和夏天，嗯，我们除了有二十四节气加持哈，
0: 嗯，
1: 我们还有这个数伏和数九。数九当然就是方便一些，冬至之后你就开始数了。数伏呢，得是这个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数，
0: 嗯，
1: 那这个数九和数伏是我们先人什么时候开始发明创造出来的，说嗯，这个时候我们要数伏和数九，为什么要数伏和数九呢？
0: 我们说数伏数九，它首先呢有一个起点，都是起点，都是夏至，都是夏至。那数伏呢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
1: 嗯，
0: 是吧？数九呢就是从夏至开始，9个9，81天，
1: 从冬至开始
0: 啊，就是冬九九和夏九九，
1: 对，
0: 如果冬九九的话呢就是冬至开始，夏九九的话呢就是夏至开始，对吧？而且呢夏九九应该是在冬九九之后，
1: 嗯，
0: 先有冬九九后有夏九九。

0: 基本上呢，如果从九九的这个时间概念来说呢，那应该算唐代。唐代呢，我们要从这唐代的一些文献记载啊，还包括就是敦煌的壁画呀，这些呢，它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历史。
1: 就数九，
0: 数九，
1: 数九，最后一个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就
0: 是冬
1: 去春来。
0: 那它冬去春来。那下九、
1: 就是、
0: 下九九就是到了九九是吧？九九八十一开箱摸棉衣，他又有一个
1: 很热闹很冷，就是就开始穿棉衣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我要把柜子打开，我要摸棉被摸棉衣，那已经凉了。
1: 您说这个下九九和我们这个数伏不是一个概念。
0: 下九九跟数伏呢，这、就是都是从夏至开始。如果是下九九，你说。一个九到三九的时候，到三个九的时候，已经是三九二十一，基本上就是属于大暑的时候。然后那个三伏到了这个大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伏。那么大暑都集中到这儿来了，那是所以冬练三九，夏练。
1: 三伏啊，
0: 就是反映这个是
1: 就古人把这个一年中比较难熬的两个时间阶段又重新的细分了一下哈，
0: 细分一下，它其实呢三伏呢，它比三九呢更加的贴近人们的生活。九九哈时段长，它是从开始一整个，那我这个呢，我就是30天或者是就40天，而且我是在高温高热高湿的时候这一段。我单独列出来的话，就是为了人们养生度夏，有利于帮助人们度夏，
1: 而且是提供了一个盼头，
0: 提供盼头。然后呢，我可以跟穴位、跟
1: 身体的三伏贴什么的、
0: 贴，然后夏病、冬病、夏治，我就跟他关系比较密切了，就指导我们在三伏贴里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养生。吃什么？就是一伏饺子、头伏饺子啊，二伏面，三伏
1: 烙饼、摊鸡蛋。
0: 但是是就是这样的，更多的往这个养生啊、饮食啊、常服的特点。你看，这是什么经呢？为什么叫庚日开始数伏？庚是什么？
1: 金吗？
0: 庚就是属于金。
1: 对，
0: 金呢是什么？是秋。这时候秋金藏起来，被这个夏是火，被火所破，因为金怕火，所以被破在地下啊，给压迫在地下，藏伏起来，所以伏了三段以后，后面呢到了秋天我就扬眉吐气了，所以这就是他那个庚日选在庚日的原因。
1: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傍晚遛弯的时候，其实你能看见金星哈，也叫长庚星，就是它和月亮有的时候在一个方向上，也很好看哈。
0: 所以我们金色、金黄色，
1: 金秋嘛，
0: 金秋金被藏伏，庚是金，藏伏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意思的内涵。那么属呢，就是火，就反映的火和金的关系，就是五行中的谁克谁。
1: 古人发现的这种大自然的规律。那关于大暑节气呢，我们在节目继续和您一起聊，我们再见。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继续和大家聊聊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大暑节气。我们继续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那说到大暑节气啊，这一年中最热的时节，这个时候呢，也有一种花开得特别好。农历的六月份呢，还叫和月，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杨万里啊，写荷花的啊。那这个时候赏荷是传统，很多地区也有赏荷的习惯。
1: 为什么他赏荷放粥呢？
0: 嗯，
1: 因为水，你看哦，所有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呢是最凉快的，水的吸热嘛，比热容大。嗯，所以它能够吸的热很多，而且呢它水温生长慢。如果你是个固体的状态，
0: 嗯，
1: 就比如水泥，
0: 嗯，
1: 一晒呱就腾就上来
0: 了哈。
1: 对，如果是个铁也是很快就热上来了。
0: 对，
1: 但是这种水它慢，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夏天就是不同地方，
0: 嗯，
1: 湿度，土壤的湿度不同，升温的速度不同。如果你土壤干旱，这个地方干旱，
0: 嗯，
1: 它升温快；如果这个地方土壤湿度大，湿度大它升温慢。为什么？
0: 嗯，
1: 它被里头含水的土给吸过去了，
0: 哦，
1: 所以水面呢它就是凉快。
0: 嗯，
1: 你像为什么我们这时候去说消夏呀，就是清水的地方，
0: 对，
1: 都跑到水面上。
0: 没说您上黄土高原、黄土高坡去避下暑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晒了戈壁什么的，升温特别快。你说沙漠、戈壁升温特别快，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呢就慢了，慢了呢，它水面呢加上种上荷花，
0: 嗯，
1: 是吧？本来就凉快，就心爽快，然后再种上荷花，它就赏荷，
0: 凉风习习哈，
1: 习习了，就又美观了。
0: 嗯，
1: 你看荷花、莲花，
0: 嗯，
1: 还有藕这三个词，到底是荷花准确还是莲花准确呢？
0: 说不准，
1: 都说的指的是一个东西
0: 哦。
1: 荷花和莲花都指的是一个东西，
0: 莲哈。
1: 对，但是呢，它其实荷呢指的是荷叶和，嗯，荷花的部分
0: 啊，哦，这是荷啊。
1: 莲呢指的是什么呢？莲呢？连在一块儿，
0: 嗯，
1: 就莲蓬头，莲蓬头上面不是籽儿，是一个一个连在一块儿的嘛，
0: 莲蓬
1: 嘛，啊，莲蓬头一个连在一块儿的，
0: 嗯，
1: 那个莲就是它的籽是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形成有规律的，
0: 嗯，
1: 这叫莲，
0: 嗯，
1: 所以呢，应该说是几部分啊，地下部分是藕，然后呢，叶子和花这个部分呢，这个时候叫荷，
0: 哦，
1: 然后呢。变成籽的时候叫莲，
0: 嗯，
1: 莲子莲子，
0: 哦，
1: 所以呢更准确的应该是荷花，
0: 因为你说的是
1: 比莲花来的更准确一些。
0: 哦，荷花和莲花，您说这一大片的时候我想起了还有一种叫睡莲啊，是吧？以前我们还说过这个荷花和睡莲的这个区别根本不是一个科的，是吧？而且它也确实，你看小荷才露尖尖角，它没说小莲才露尖尖角，
1: 然后
0: 古人很准确吧，
1: 是讲叶子
0: 啊，你看这，嗯，红藕香残玉簟秋，那就是到秋天了，
1: 嗯，
0: 啊，这个莲蓬出来了是吧？
1: 对，
0: 它叫红藕香残玉簟秋，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说藕呢，就是说你看它是藕是一节一节的，
0: 嗯，
1: 对吧？一对一对的，
0: 嗯，
1: 而且呢，他说呢，藕出的上面出的叶子跟下面长的一节一节的是对应的。
0: 哦，那怎么个对应法呢？
1: 就是上面长一个
0: 叶子，
1: 一个叶子底下长一个藕，
0: 长一个藕啊？
1: 对，就是它那个是有对应关系的。
0: 哦，那就是这个，
1: 就比如说这个荷花吧，
0: 嗯，
1: 这个荷它上面有十，总共长了十个叶
0: 子，
1: 它底下呢就会有十节。
0: 十节呀，啊？
1: 对，
0: 哦，
1: 它就是这样的连结，它是有对应的关系。
0: 哦，它不是孤立
1: 的，
0: 就上面你看，哦，亭亭玉立，
1: 上面看亭亭玉立啊，长出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底下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
0: 啊，真好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吃这个藕，吃莲子，
0: 嗯，
1: 它其实是这种清凉解暑的。给人一个呢是养生很有价值，另外一个呢它联想好
0: 美呀，
1: 啊，美呀，
0: 啊，
1: 哦，一个美的联想，另外一个清凉的感受，
0: 嗯，
1: 你想起来哦，我是当

0: 随便去了，他就能够避暑了。
1: 我记得原来我认识一个老师哈，他在恭王府当过志愿讲解员，然后呢，就是他在这古书上哈，就是文人写的就很雅，要喝这个荷香茶。
0: 嗯，
1: 你想想，咱们要是喝茉莉花，那是印制的，你这荷香你怎么印制呢？是吧？他就想了个办法哈，晚上的时候这荷花不是就闭了吗？他是。晚上要闭上，然后白天再开，他就在那个箍朵上套了一个矿泉水瓶子，矿泉水瓶子，然后吸收了好多花的香味儿，然后再沏茶，
0: 沏茶
1: 啊，对，反正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荷香哈、啊。

0: 因为这个它可以把那个荷叶哈、
1: 嗯、
0: 做一些
1: 对荷叶粥
0: 处置，做成荷叶粥啊、嗯、什么
1: 对，
0: 它也有这种
1: 荷叶粥。其实不是把荷叶咔咔咔搅了放粥里头，它其实最后是用荷叶当那个盖儿、
0: 嗯，
1: 当锅盖，这个水汽蒸腾下来、
0: 嗯，
1: 吸收了荷叶这个清香的成分，它再流下去，
0: 嗯、
1: 流到粥里、
0: 嗯，
1: 然后才成了荷叶粥，是吧？
0: 反正这个荷叶呢，它比如说我们蒸、嗯、蒸东西哈。它放在里头也可以，
1: 对，
0: 蒸
1: 你当个底儿啊，或者说你荷叶鸡是吧？
0: 对，
1: 你当后来包的那个皮儿啊，
0: 荷叶哈、嗯，啊也很好。另外，夏天不是热嘛，
1: 嗯，
0: 倒扣一下粥帽子，
1: 对，
0: 也很好，
1: 像一把小伞一样
0: 啊，小伞扣在里。
1: 而且你坐在就是那个荷塘边上、
0: 嗯、
1: 你看朱自清先生写过荷塘月
0: 色
1: 莲叶荷甜甜，你看他的时候其实特平静。中国的佛教我们说这个须弥座上仰莲俯莲，
0: 对对对，
1: 他都不约而同的用到了这种植物
0: 莲花宝座，
1: 对呀、啊，
0: 那都是很带神性的，很神奇的。
1: 对，你看《红楼梦》里头、
0: 嗯、
1: 《红楼梦》里的这个金陵十二钗啊、
0: 嗯、
1: 就每个姑娘对着一种花，她把最具有仙气、最不像人间的凡间的女子，这林黛玉比喻成了芙蓉。当然啊，有各种争议，说木芙蓉、水芙蓉啊。但我觉得，如果能和薛宝钗的牡丹能是一个 level 的顶流的，她应该是荷花，是吧？
0: 嗯、
1: 而不是那种木芙蓉。
0: 对，清水出芙蓉。
1: 对呀、啊，是吧？她就给人一种、嗯、那种像一个仙子一样，
0: 仙子
1: 很美啊，
0: 亭玉立的美。
1: 她和牡丹还不一样
0: 啊。
1: 那其实说到大暑节气哈，咱说到水了，刚才说到荷花，那还有一是个民俗，咱们这儿可能没有、
0: 嗯、
1: 但是在南方地区哈啊有，叫送大暑船。
0: 就是送大暑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做这个大暑船啊、
1: 嗯、
0: 他得好几个月，从二月份就开始做
1: 啊，就是农历的二月份
0: 啊，过完春节以后哈、啊、他们就开始要做这个大暑。
1: 那这个大暑船大到什么程度呢？
0: 它是大概是真的船的三分之二大小。
1: 哦，那也不小了。
0: 它两米宽吧，啊，有八米长。
1: 哦，那么长啊。
0: 对，很长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要在上面画这种传统的寓意吉祥的画，放上贡品。
1: 哦。
0: 啊，然后呢，寓意呢是说，五圣。五种那种就是不喜欢的这种、
1: 嗯、
0: 就是像就叫凶
1: 神
0: 哈、
1: 嗯、
0: 有五种凶神都给他祭拜、
1: 嗯、
0: 祭祀，然后让他
1: 你是神你凶神我也祭拜一下，
0: 祭完以后送走，送带来吉祥，送走凶就迎来吉，凶吉是转化的。
1: 嗯
0: 啊，那就是
1: 那这个船能真正在水里
0: 飘着能飘着、
1: 嗯、
0: 然后一个是顺着就不是送到海里了，它还不是有一个潮汐或者那个它会飘到河中间、
1: 嗯、
0: 另外一个它可以用其他的船给拉到中间，拉到海口，出海口，
1: 然后呢
0: 再烧掉，进行点燃烧掉。
1: 对，就有点瓤灾的这个意思。
0: 瓤灾啊，消灭灭灾，所以他们这在台州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它非常隆重、
1: 哦、
0: 啊，而且呢非常虔诚，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
1: 我想起了咱们端午节的时候带这个五彩线哈、
0: 嗯，
1: 就是过去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姥姥说你那五彩线一定要在端午节之后的第一场雨，
0: 啊、
1: 你要扔在那个雨里头。而且你不要乱捡那个五彩线，那是别人扔的灾，你捡什么捡啊？
0: 对，
1: 就有点瓤灾祈福的这个意思嘛，是吧？
0: 祈福的是、
1: 嗯、
0: 五彩线呢，它不是代表了就不同的这个法力，
1: 嗯
0: 啊，不同的这个，然后呢，它的意思说我分类丢在别的地方、啊，
1: 对，就把你身上的这个灾都吸走了，
0: 后来丢在房顶
1: 啊，
0: 那、嗯、丢在房顶呢，它不是。房顶不是有一个鹊桥嘛？哈、
1: 嗯，
0: 用那个线去搭成鹊桥，
1: 就是美好心愿啊！
0: 美好心愿、
1: 嗯、美好的
0: 对
1: 祈愿
0: 都是、
1: 嗯、
0: 我们说民间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思想、
1: 嗯，
0: 有这种期许、
1: 嗯。
0: 那么它有这种信仰呢，就比没有好。
1: 是的，
0: 没有呢，那就是什么事都敢。
1: 对，
0: 那有呢，有一种期盼，给人家一种盼头。
1: 对，就是
0: 价值的，
1: 有期待。有敬畏、
0: 嗯、有敬畏
1: 是吧，
0: 确实是、
1: 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是需要这些的，
0: 真是有 你要是说人无法无天啊、
1: 嗯，
0: 那杀个人他也不觉得
1: 对
0: 怎么着，但是有所敬畏、嗯、他就会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我们的法律，包括规定他都会有所敬畏，
1: 就人最后的一个最好的一种方式其实是自律嘛，
0: 自律
1: 就是我有些事我不做，不是你不让我做，而是我自己都不会去做，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一个自律，自律呢跟他律、
1: 嗯、
0: 就是说形成一档，形成民俗、
1: 嗯、
0: 形成春规民约，那么他会有他律在 起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说法律够不着的地方，你比如说山上砍树啊，什么砍伐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你一个村都没有啊，法律好像够不着，我们都去干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村里有村规有民约，那相互之间就会产生监督，你至少你不好意思说当着被别人给看见了，你到时候就不太好了。
1: 嗯，
0: 那慢慢的由自律和他律结合，所以有些是民间的这些约定啊，村里的这些包括一些信仰，你不适合干什么，你不应该干什么，你应该赡养老人，你不赡养老人就会怎么样，
1: 对，
0: 人看不起你，这就是他律的一个，
1: 对，就是这种乡村社会哈，熟人社会，
0: 熟人社会
1: 是吧，对，他会有一种顾忌，
0: 有一种顾忌，那这样的话自律加他律，他就你就完全靠自律呢，他有时候自律跟不上。
1: 不是每个人都能高度的严格的自律的。
0: 对，
1: 这是说到就是说有敬畏，还有就是有盼头，这个也非常重要。
0: 这是有盼头。我今天我比如说我春祈秋保，我春天我祈祷三天给我一些保佑，我祈祷这几件事儿，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再还愿，
1: 对，
0: 我也是一种盼头，我就能度过这个漫长的这个等待期，我总是带有点一种哎一定能成我已经祈愿了哈。
1: 对，就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咱说的三九啊，就九九啊，九九消寒图啊，或者说咱们说的这个三伏，或者是下九九啊，其实都是我们把漫长的难过的日子给它分成了段，分成了节点，过了头伏是中伏，三伏一过不就凉快了吗？
0: 对对对，
1: 就你在当下是很难熬的，可是你往前走，这个坎儿你一定能过去。
0: 对，首先是他也给你界定，你一定能过，因为你背到九九了嘛，
1: 嗯，
0: 你肯定会后面是冷的，然后呢，你就会珍惜这一段。嗯，明白吗？你就比如说，哎呀，我珍惜这个夏，这个热天，珍惜中伏这一段给我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因为我过了这个村就后面就没有了，所以它反而呢又带来了一种容易的一个感觉。
1: 对，就人一直快乐也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这个不快乐，快乐就没有意义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人的身体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节律变化，然后才去主动去适应。接受它和不接受它，拧巴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过了夏至，你想想你经过这一夏天的锤炼，你的身体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你是有能量往后继续啊，保证一个好的状态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我到了立秋我就开始贴秋膘
1: 因为我补一补夏天的亏空嘛。
0: 对呀，啊，
1: 您这天天在空调里待着，然后晚上就去吃烤串去了是吧，秋天你说贴秋膘还有啥意义是吧，
0: 嗯，
1: 古人贴秋膘那是苦夏，一个夏天都没吃着什么好的，贴个秋膘特高兴特幸福哈。我翻到了咱们这本书哈，《大暑化美食》啊。虽然这个暑热难耐，但这时候呢，大自然也馈赠我们很多美食啊，比如说饮品哈，叫仙草，冻仙草。这我以前吃过，我还一直不知道这个仙草究竟是什么。我在咱们这书里看到了，可能南方的朋友对这个特别熟悉。比如说民谚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其实这个仙草呢，是一种既能吃。

0: 吃又能入药的一个两用的植物啊，也叫凉粉草、仙人草。
1: 仙人草就是广东啊，它其实是做凉粉啊、凉茶，它都会用到这个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解暑啊，让人感觉清凉的那种感觉。
0: 就它清热解毒啊。大暑时节也是吃荔枝的这个时节哈。
1: 人家说是大暑吃一个荔吧，一下都无比啊。
0: 啊、
1: 哦，就是
0: 好使啊，这荔啊。
1: 对，这荔枝呢，这个时候它大量上市嘛，啊、
0: 嗯、
1: 啊，所以营养还是很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舒服。你看我过去杨贵妃为了吃一个荔枝，
0: 嗯、
1: 那都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荔枝来，对，他当时为了存这个荔枝，其实通过各种方式保鲜，因为荔枝最容易受热，然后坏掉、
0: 嗯。
1: 那么就是要，比如说放在竹节里头、啊，
0: 或者说那个时候就是把那树都运过来了。
1: 对对对，嗯、放在树洞里头，连树都运过来那样。
0: 对，连枝条和树都运过来。
1: 对对对，为了。这个是
0: 保鲜呢，
1: 保鲜荔枝，然后放在冰泉里头啊、
0: 嗯、
1: 就是冷水泉嘛，
0: 对，
1: 冷水泉里头。
0: 那时候就是杨贵妃、唐玄宗来叫个闪送，快点是吧？
1: 所以、这个、
0: 一骑红尘妃子笑嘛。
1: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交通方便了，随时都能吃到，又有冰箱放、
0: 嗯、
1: 能放很长时间，在放在冰箱里头能放很长时间。
0: 对
1: 对、嗯、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福分哈。
0: 这个大暑时节还有就是吃属羊的这个饮食习俗，喝属羊的饮食习俗。
1: 喝属羊，喝属羊呢，它有一个典故，它讲了范蠡呀、啊，范蠡那个时候呢，就不是他立了功了嘛，就是帮助这个越王勾践啊灭了吴，然后呢，以后呢，他自己特别聪明，范蠡这个人特别聪明，就自己辞官嘛，
0: 嗯，
1: 辞官完了呢，就是去隐居起来。隐居到山东，
0: 嗯，
1: 隐居到山东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到这个地方的水草啊，这个丰美，然后呢，就引进了羊进行养羊，
0: 哦，
1: 嗯，到这个地方养羊，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年呢，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羊给他炖了羊汤喝，给这个范蠡炖了羊汤喝，
0: 嗯，
1: 羊汤喝了。没喝几天呢，这个身体呢就好转了，然后呢后来就活到了80岁还健步如飞
0: 就是因为吃了羊
1: 对的，就是因为他在暑
0: 可能也是跟西施过得好
1: 对对对，喝了羊汤、
0: 嗯、
1: 所以呢他这个地方的羊呢就出名了，鲁南的山羊就出名了、
0: 嗯、
1: 而且呢他那个就是暑伏的时候喝羊汤、
0: 哦、
1: 啊，喝属羊这么一个典故，
0: 哦，
1: 讲的这意思。
0: 那你说，您说这个就是按照咱们这个饮食哈，就中医调理，这羊汤是属于比较热的这个食物，然后在很暑热的时候喝羊汤，它反倒对身体是好一些的。
1: 对，因为其实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它其实是需要补一些，就是包括羊肉在内的，
0: 嗯、
1: 因为夏季呢其实是缺的，因为。过去呢都是因为食欲不振嘛，
0: 嗯，
1: 食欲不振的话呢，它主要是吃一些植物性的食物，那营养还是不足的啊，营养还是不足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冬夏季其实是寒凉，是对它伤害挺大的，因为外面热，里边
0: 你就容易贪凉，
1: 对，贪凉，而且呢寒凉对人伤害挺大的。
0: 哦、
1: 那么通过这样的属羊和属羊呢，它带热，带那个。温补，
0: 嗯，
1: 带温补的话，它调和起来，它是一种平衡，
0: 对，
1: 内外的一种平衡，同时呢、
0: 嗯，
1: 也是一个身体营养的一个平衡，
0: 嗯，
1: 所以它还是和属羊还是符合这个健康的，
0: 嗯，就中国哲学是一个平衡的哲学，而中医其实是最讲究平衡，要把你调平和了，是吧？
1: 对，
0: 你不能这个虚那个虚，是吧？调中正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人正气特别足，他身体就健康。
1: 嗯、
0: 小暑、大暑哈，我们下一个节气就该说立秋了啊，那个时候天就凉快下来了。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夏天安康，大暑安康啊，
1: 三伏安康，
0: 三伏安康啊，别太贪凉，然后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重好自己，
1: 多多保重。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2: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6: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7: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8: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9: 我爱。
5: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2: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熟悉的旋律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我真诚的邀请大家通过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在平时陪伴孩子成长当中的收获和心得分享给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00到17:00，所以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我会在直播间等候着各位。最近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假期来了，这些熊孩子们呀，没有按照自己规划的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而且呢，很多的孩子由于假期作息打乱了，学习也没有按照常规按部就班的进行，所以啊，父女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其实啊，亲子关系在这个假期可以拉近，也可以疏远。我们说教育呢，不能一味的去尊重孩子，让孩子有敬畏、有规矩、有底线，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施责。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分得清楚，在假期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不能无限的去纵容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多的教育专家就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教会孩子心存敬畏、恪守规矩、守住底线，才是和父母最好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父母长远的一种负责任。所以很多的家长说啊，怕约束孩子压抑了天性，事事顺着孩子不引导，又怕孩子呢不懂得敬畏。其实呢，我们说长期缺少敬畏之心的孩子，可能长大之后呢，他们冲动行事的概率会比普通的孩子呢要高。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懂得去约束我们的孩子。那么怎么去约束，怎么管理，它其实是有方法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芳一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解一解大家在假期当中遇到的这些焦虑。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从小他有一个在我们大人看来是孩子不懂事儿，比如说他抢夺玩具，或者说孩子会随意破坏别人的物品，总是觉得说孩子还小，长大了会懂。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没有去约束孩子的行为。尊重是相互的，大人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也要懂得尊重身边的人。所以心存敬畏不是压抑个性，是让孩子明白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凡事呢必须要有一个分寸。所以当我们教会了孩子懂得收敛脾气，顾及他人的感受，他们能在集体和社会当中很好的去立足。所以朋友们，在平时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懂得去守规矩吗？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去约束自己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妨把你们的焦虑发送到平台上，王芳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孩子懂得规矩，而不是去束缚他们。而且很多的家长说信奉快乐教育，就是觉得说把规矩当成了束缚，家里呢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标准，其实这是我们的思想走了弯路。作息、学习、待人处事不能全凭孩子的亲情，而且如果说面对我们给孩子做的一个学习计划，或者说他自己定的假期计划没有很好的去执行，哭闹撒娇啊，打破这个约定，那么记得父母呢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温柔而坚定的去执行，因为你一旦的退步，可能就会让我们孩子没有规矩。所以朋友们，朋友们看到平台上呢，3657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说

孩子假期呢完全是打乱了顺序，早晨10点再起床。哎呀，问一问主持人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到了假期，我们完全的放任，无任何约束的孩子呢，可能会在这个假期呢，他真的会实现一种，比如说，作息没有时间，学习呢一下就落在了这个节奏的后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假期了，学校可能也有一定的学习任务的安排，或者说孩子呢也应该趁着这个假期，我们实现一种查漏补缺、弯道超车。但是如果说孩子没有按照计划去按部就班的进行，那么10点才开启了自己一天，他们无形之中呢就浪费了很多的宝贵时间。规矩呢不是为了限制孩子，而是给成长搭建一个安全的边界。规定好每日，比如说多少时间来玩耍，多长的时间来阅读，多长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要求呢按照这个每一科或者每一个时间段啊，培养孩子这种独立担当啊，独立去规划自己生活的一种能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家长呢总是等着说孩子再大一点，可能他懂得了如何去安排自己，或者还有的朋友说啊，等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才匆忙的去立规矩。这个时候呢，其实孩子早已经养成了一个散漫的习惯，纠正起来呢是格外费力的。适度的约束和尊重并不冲突，而且呢，尊重孩子合理的诉求，同时呢，坚持该有的规矩，二者呢其实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家长们，崇尚的是宽松的教育方式，但是呢，宽松不等于无度，看似当下的轻松，实则呢给未来埋下了很多的隐患。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总是能见到部分的家长呢，总是会替孩子去兜底，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总是优先的去袒护。比如说孩子还小，但是他弄坏了别人的东西，我们主动的要去赔偿。或者说孩子出言伤人了，那么不能是简单的道歉就了事儿。我们从来不会告诉孩子说，啊，你看你这个行为，因为你年龄小，你没有尊重边界，啊，这个是不对的。而且很多的教育学者呢，在做了很多的孩子成长当中的实验，也发现，如果说从小没有建立一个底线认知的话，那么他们后来在长大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不计后果的举动。因为呢，他们在小的时候是分不清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碰的，那么做事情可能只图一时的痛快，忽略了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做人的基础不是随意的欺负人，也不是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而且呢也一定要懂得遵守规则。那你看7693的朋友说，孩子呢一直养成了这个撒谎的习惯，他说从小呢没有特别的重视，现在孩子到了青春期，想要去纠正这个他这个坏习惯好像特别的难。其实这就是我们老人也经常说到的一句话，说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不懂事，他小时候偷针，然后呢父母也没有重视他的这个行为，然后呢他长大了就会偷经。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呢，就说这个行为可能小的时候我们会去忽略，觉得呢是因为孩子从小不懂事，然后呢就给他的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就觉得说妈妈会替我兜底，或者说啊，我的家人会替我包庇我这犯下的这个错误，然后呢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就是膨胀效应。所以真正的爱护是什么呢，是在孩子越界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制止，清晰的告诉他有些事儿绝对不能做。我们尊重孩子是接纳他的性格和想法，不是包容所有的错误行为。所以做人也一样啊，守住做人的底线，才能保证孩子走得稳走得远。所以很多家长在纠结怎么去平衡尊重和管教，其实呢二者完全不矛盾。我们不能一味的顺着孩子，毫无约束的去溺爱他。另外呢，有的父母是严厉的苛责啊，他不管孩子是不是能受到伤害，那么呢你一定要感受到我这种严厉的管教，言听计从。所以呢，最好的教育模式是什么呢，我们要先平等的去尊重我们的孩子，然后再同步的教会孩子敬畏规矩和底线。所以当我们很多的家庭陷入这个育儿误区的时候，误以为顺着孩子就是进行了一个先行的教育，就是尊重了他们的这种成长规律，其实呢忽略了

基础品格的一个培养。而且很多的数据也实实在在的证明，兼具包容与约束的家庭，孩子的心智是更成熟的，待人处事也更加的得体。所以我们尊重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给孩子的底气、敬畏和规矩。而这种底气呢，

孩子心存敬畏，严格守规矩，坚守底线，这很重要。春风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父母能给孩子的最长久最实在的负责呢，就是教会我们孩子去尊重，去敬畏，去守规矩。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其实现在的很多父母，他们在焦虑的时候呢，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状况的焦虑呢？就是他觉得当下孩子的行为可能撑不起他之后对孩子那种期待，或者说啊，他对孩子的这种要求离孩子的实际的能力相差的特别远。我们让孩子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就说孩子踮起脚尖努努力是可以够得着的，然后在他实现了自己这个短期的小目标之后，我们要随时肯定和鼓励我们的孩子，然后进行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小目标的去达成。因为每一个大目标如果说想实现，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父母说啊，我的孩子一定要到清北去，或者我的孩子呢将来一定要有一个什么远大的抱负，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方向正确，方法正确，你要想让孩子实现的话，那么必须把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拆解。拆解成多少个小目标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正在上小学，那么离他高考有多长时间，那么我们把这个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那么分成现在这个时间段啊，一共比如说有多少个星期，分解成每一个星期他需要完成多少。这个时候呢，可能孩子的压力相对的会小一些，而且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好的去实现这个小目标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他离这个大目标就不远了。所以朋友们，不要去焦虑说当下孩子可能考得不太好，或者说啊，当下我们一个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坏毛病坏习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要把孩子分阶段的目标实施好，每一个假期的计划制定好，然后让我们孩子按部就班的轻松的去学到了知识，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同时呢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长。所以如果很多的家长朋友说，哎呀，你看孩子现在上初中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比如说很好的配合，那么家长就说我一定要满足孩子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愿。怎么去满足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家庭的条件都特别的不错，很多的家长呢是孩子想要什么就无限制的去满足孩子，而且可能就说孩子提这个要求可能离你的这个能给他实现的这个能力稍稍有一点远，但是家长呢也愿意去承担这样的压力去实现孩子想要的这个目标。其实我看了很多的教育专家关于这样的一种鼓励，说其实呢我们无休止的去满足孩子这样的一个物质需求，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我们让孩子就是背道而驰。这个背道而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反而没有动力，他觉得我唾手可得的东西他来得太轻易了，我就不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换取。所以呢到了初中，比如说孩子想要一双名牌的鞋，或者想要一个什么是你能力范围之内很有压力才能实现的东西的话，孩子可能就不会太珍惜。所以当孩子走进初中校门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孩子已经步入青春期了。这个时期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物质，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家长爱孩子，所以会希望孩子呢就说，哎呀，你永远会黏着妈妈，或者说啊，你特别的依赖妈妈。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青春期的孩子他逐渐有了边界感，他有了自我意识，他们有秘密，也希望家长能尊重自己的秘密。所以呢就说这个时候孩子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空间里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心事，可以有自己的脾气，然后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去消化自己感觉到不愉快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可能比给他们任何的物质条件都会让孩子感到心安。所以这是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父母首先意识到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说初中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能他有一个自我意识，这个时候呢孩子需要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过去可能孩子对我们给他的要求，或者我们给他制定的一些规则，孩子可能是无条件的去配合，但是上了初中的孩子呢，他们

都要遵循什么，要求和服从是有一个关系的。就是之前他可能你所有的安排他都接受，但了初中之后呢，孩子的这种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事情呢他不需要你包办，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一些选择的权利啊，比如说孩子看什么样的书，交什么样的朋友，他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样的课程，他自己是有想法的。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如何结识这种更健康啊，对自己更有益的朋友。然后呢，他在这个选择的权利之下呢，才会什么？才会学会自立。所以第二个就是他有选择权，你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就是我们之前对孩子那种控制欲，完全的想要去控制这个孩子的这种行为呢，一定要减一些，再减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渴望是成长，而且也希望家长给自己成长的机会，所以他慢慢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的更多的是信任。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呢，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回到家，他一定要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书房，不管是看书玩耍，那么他一定要关门，而且你进他的卧室一定要敲门。这个是呢，所有青春期的孩子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聪明的家长要学会放手，放心的让孩子去判断和选择啊，因为家长的信任呢，是在这个时期对孩子最好的礼物。你信任孩子，即便什么都不要求，孩子也会认真完成他自己分内的事情。所以呢，如果说你这个时期的孩子发现他是叛逆的，或者说他总是在顶撞你，总是在和你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总是在和你对着干，那么是什么呢？是孩子从你的身上得不到信任，或者他没有空间，而且这个孩子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所以他的心里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呢，很多的家长，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你代替不了孩子的成长，既然无法代替，那你不妨就给孩子信任，让他自己去尝试，去探索，去走自己的一条路。同时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时期呢，孩子需要一个安静的家庭。他并不是说物质多么富足，而是需要有一个什么契合孩子成长的环境，温馨而安静。然后回到家里呢，他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不受干扰，他有一个安静的成长空间，不受干扰。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成长当中最好的礼物，那么一定要放弃在家庭当中的争吵和争执，让孩子在安静的环境当中专注的去成长，去学习。所以尤其是孩子升入初中之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青春期，这个时期他是除了身体方面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孩子心理方面在成长。心理成长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心理成长需要的土壤，安静的，信任的，然后呢，让孩子懂得如何去规划自己，他有权利，有权利做自己的主，这个很重要。所以伙伴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父母真的也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成长，因为你需要随着孩子的成长节奏，慢慢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找到自己更好的角色。好了，聊了这么久，我们稍作休息，听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击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欢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6:34，欢迎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王芳一起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收获成长当中的快乐。暑假了，很多的妈妈们开始焦虑，说孩子暑假了不去背诵该怎么办呢？因为暑假一到啊，很多的家长都手软了，心软了，说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终于可以放松玩耍了，背诵读书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呢？而且也很多的家长们在假期呢，真的就没有把这件事儿很好的坚持下来。其实说到坚持这个事儿呢，我突然想起了老人的一句话，说他藏着一个最朴素的学习真理，是什么呢？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三天不练手声，三天不唱口声。学习最忌讳的呢，就是半途中断。所以我们说，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这种自律性不太高，或者说他没有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尤其是小学阶段的古诗文、好词好句、英语单词，可能真的是有一点枯燥。一到了暑假呢，很多的孩子就停背了，虽然觉得是短短的两个月，但是呢，你想日积月累，一个学期的积累功底呢，可能就什么悄悄地流失了很多。开学后呢，如果说想要孩子再重新的捡起来，从头去学，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孩子极易产生这种厌学情绪。所以暑假的背诵呢，不需要高强度的内卷，也不需要去死记硬背熬时间，需要我们找对方法，轻松的去坚持。这呢是一个假期弯道超车最好的方式。所以你看，手机尾号8736和我们的月儿点点这位朋友，这回找到答案了吗？就是我们在假期呢，也不要放松孩子的重读背诵。很多的孩子是抗拒背诵的，根源在于家长的错误方式，就是不顾孩子的年龄段，不看孩子的接受能力，一味的去追求多背快背，然后时间长，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把轻松的积累呢，不要变成沉重的作业负担。孩子重读背诵不是作业，也不是负担。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首先第一个叫量力而行，适度的给孩子增加一点难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虽然他没有这个比如说背诵的一些作业啊、任务啊，但是我们要每天几句小古诗，一段小的优美的文章，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孩子对背诵是有兴趣的，那么我们可以让孩子背一些，挑战一些古诗文。那么上了高年级段的话，孩子比如说文言文片段的积累啊，经典名句的积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过程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和基础挑选适宜的内容，切记不贪多不攀比，这两个步呢一定要做到，难度刚刚好，孩子有成就感，就愿意长期去坚持。而且我们同时呢要帮助孩子转变一个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孩子的重读背诵不是任务，不是负担，而是每天一个什么呀，一个小的积累。你一定要当孩子的听众，不用逼迫着孩子端坐在书桌前啊，紧绷着神经去背诵。你可以和孩子每天约定5到10分钟的时间啊，就这个读书的小游戏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完成。在这个期间呢，孩子不仅是体会到了这种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互动的快乐，同时呢他觉得你在陪伴他，而且是一种高效率的陪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的孩子你想让他读这个古诗文啊，就觉得说孩子从小的积累呢要从这个古诗文开始。那么这个积累呢，你首先一定要记得不要限定内容。就很多的孩子比如说啊，孩子说妈妈我不想读李白，因为从小呢你总是让我读李白。但是你说哎呀，李白是一个大诗人诗仙啊，他的诗特别的棒。但是小朋友就说了，说妈妈我想读宋词，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你不要一味的去要求孩子按照你的意愿去读。然后比如说孩子说妈妈我想读这个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可以啊啊，苏轼的特别美的宋词。那么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来互动，互动什么呢？教大家一个方法，一种方法呢叫 ABAB。你读

一句，孩子读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孩子年龄段偏小，好的，这四句完全可以了。但是孩子说，这个词写得特别棒，我就是要把它全部都记下来，可不可以呀？可以啊，你当时就应该给孩子竖起大拇指，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妈妈觉得真的特别棒啊，你太勇敢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遍啊，这是第一段。那么你和孩子通过 ABAB 这种方式读了之后，孩子可能还没有熟，那么我们再进行一次，可以换成呢啊，你读 A， 孩子读 B。如果说孩子通过几遍的熟悉，他对这首词已经特别熟悉了，那么要什么呢？明月你两个字，然后让孩子默读的把下面的接下来，然后这么几次之后，孩子可能就完全记住了，因为他感兴趣这个啊，他喜欢苏轼的这个词啊。然后你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交流，说你看这个词写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啊，秉辰中秋节到了，通宵达旦的畅饮到天明啊，可以和你的亲人，可以和你的朋友。然后呢，苏轼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呢，他写下了这首词，同时呢他怀念自己的什么，怀念亲人。而且这首词写的特别的浪漫，浪漫在哪里呢？你就可以从你的角度给孩子讲，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啊，我举起酒杯，遥遥的相问，问谁呢？端起酒杯问苍天啊，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今晚是哪一年呢？我真的想乘风去天上看一看。啊，你把这种非常美好的意境讲给孩子听，孩子也会给你讲啊，说你看，这个，他想乘着风去。他这想乘风去哪里呢？他想到天上去。你看苏轼的这个思想好不好啊？太美了，而且呢无拘无束，他就觉得在这样的非常美的一个意境下，他可能怀念的是友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或者说我对面呢坐的就是可以和我推杯换盏的知心人。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的千古名句，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即使我们相隔千里远，也能享受这样美好的月色，也能享受这样彼此牵挂的时光。而且他有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的是什么呢？说愿世上所有的人都能这种平安健康，都能心怀美好。月亮总是有什么，有阴晴圆缺的，人呢也会有悲欢离合，但是自古的事虽然没有两全，虽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不妨碍什么呢？不妨碍我们相隔遥远，可以什么千里共婵娟。所以你看，你和孩子不仅可以积累了这样优美的诗词，同时呢，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来，通过你们彼此对这首诗词的理解，增进相互之间的这种情感和交流。所以我们说，重读和这个词的是哪一个人的词，或者说啊哪一个名家的作品，不冲突也没有关系，或者说啊今天我们读了但是孩子没有背会也没有关系啊，这种美好的相互的交流沟通，其实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呢已经有了很多的收获。再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啊，有一个3年级的小朋友在前段时间来做客节目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有一点过度的焦虑。这个过度焦虑是什么呢？他说他只有3年级，但是这个3年级的孩子呢特别的喜欢李清照。这个妈妈就说，你看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去读李清照的时候能明白他的那种情感啊，能明白他诗中想要表达那种含义，但是他说一个3年级的孩子，他就是每天想要去读这个李清照，他说我就害怕李清照诗词当中的那种忧郁啊，那种郁郁寡欢传递给我的孩子。其实我觉得不会，作为宋词当中啊，李清照真的是一个杰出的代表，而且她的很多的词我觉得特别的美。美在哪里呢？很多的人就觉得说写不出李清照的这种叠词的美，就比如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可以说开创了宋词这种风格，她就是一个领路人。而且很多人就觉得说李清照的这个词

是无法去超越。但是确实是里面有很多人成年人的愁绪啊烦恼啊，但是让这个三年级的孩子去讲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样。他说每个人都有烦恼，他说我读李清照我就特别能感受到他一个人的那种寂寞，但是呢他也不寂寞。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在他的诗词当中已经把他的情感完全的抒发了出来。所以他说我喜欢李清照就是因为你看他有愁他敢写出来，他有自己的不快乐他也可以用他的这种诗词来表达，所以他说我就是喜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哎，所以你看一个三年级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认知我觉得特别棒。而且呢你支持他去读这样的作品，因为在孩子的心中呢他并没有觉得说李清照的这种愁思影响了自己。而且他说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引用李清照诗词当中的一些诗句来表达我的情感。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怎一个愁字了得。他不觉得李清照是说得很难受，他反而觉得李清照通过诗词来抒发了自己的情感，特别的棒。所以我们说孩子想要去养成一个成读这个好习惯，那我们就去支持他。然后有很多的经典作品呢我们可以给孩子推荐，而且呢有很多的名家，不局限于李白，不局限于白居易，比如说孟浩然、王维，可不可以读？可以读。然后呢我们说包括杜甫啊，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作品。经典的作品呢会让孩子在其中呢吸取到很多的营养。其实说到杜甫呢，我就记得特别深的一句，很小的时候啊，邻居的一个孩子就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时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说不知道这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从小如果说你把它记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你就会知道说当一个人登上一个高山之巅的时候，他俯瞰下面的群山环绕，他可能就会知道什么叫年轻人的意气风发。你看这就是20多岁杜甫所写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读过杜甫的这首诗，可能就体会不到说这种意气风发登高望远的这种感觉。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诗词当中不仅仅是积累自己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诗词的积累可以和我们的古圣先贤产生共鸣，然后知道说什么叫天上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来表达自己的相思之情。同时呢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自然风光，我们想要去感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到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再有我们觉得说我们有一种什么啊，我们有一种感慨啊，说你看这个大自然就是有这个鬼斧神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开的是什么呢？开的是什么？开的是茫茫的白雪，大雪纷飞了，但是呢我们把这种美好的想象给了没有春来的时刻，所以你看也非常的棒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这些诗词当中它有很多的人生哲理，可以让我们看透世事，去悟出一些真谛。就比如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就知道了说你看我登高就可以望远，站得高看得远，同时呢我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去更上一层楼，实现自己的价值，多好呀。再比如说人们为什么喜欢李白呢？我觉得李白就是那么的潇洒，他写出来所有的这种诗词都带着一种什么，都带着一种自己压也压不住的那种豪放。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就是他的自信啊！你看天生下我来一定有用武之地，就算我把我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散尽了怎么样呢？没关系，还会回来的，我还会把它挣到的。再有呢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这是在一生当中必须要面临的时刻，但是李白怎么看呢？他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谁也挡不住一颗向往的心，向往哪里呢？勇往直前，再难的路啊，我都会乘风破浪。这就是一种胸怀，这就是一种气魄。

0: 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限制了我们孩子他的想象力，或者说他想要去获得更高的一种知识境界的那种欲望。慢慢的你就会什么，慢慢的你就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收获。收获什么呢？收获说我们面对孩子的成长真的要给他一定的空间，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什么，孩子知道成长的规律和当下他应该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是最朴素的一个深刻的道理啊！你要珍惜时光。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说孟子的妈妈忍痛他把他织机上的布剪断了，孟子特别的惊讶，他说妈妈你看我们这么拮据的条件，这个布太难得了，你织好了我们不仅可以做衣裳，我们还可以去换钱啊。但是妈妈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不懂得持之以恒，如果你不懂得坚持，那么你的学业就像这批布一样荒废了。然后孟子当下立刻了解了妈妈的这种用心良苦，他日复一日熬夜苦读，最终呢成为了我们千古的什么，我们要铭记他的教诲，同时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智慧。最重要的是在他妈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劝孩子要珍惜眼前的时光，他就用一个最简单的动作把最深刻的道理教给了他的孩子。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活赋予他最真实的一种感受，他体验到了，所以他没有辜负了妈妈对他的期待。所以我们说其实在孩子成读的过程当中呢，而且你会让孩子体会到什么，生活是处处有诗意的。诗意在哪里呢？比如说白居易就告诉你了，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意呢？你看这个炉中的火烧得正旺呢，天快黑了，雪也快来了，他思念自己的友人，说我心中最踏实的最知己的那个人，那么可以来和我对饮一杯吗？这个呢被誉为什么，唐诗当中最温暖的邀约。他邀约的是什么呢？不仅是他的友人，而且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心中的那份珍惜与期待。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的友人呢会立刻给他一种答复，这种答复是什么呢，是生活当中他对美好的那种期待。所以我们说如果想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在就是一个小的细节，一个小习惯的积累当中，让孩子学会如何去获得更好的成长，那么我们就应该什么，我们就应该在古圣先贤的作品当中让他体会到美好。而且高兴时呢，你会吟出什么人生得遇西境欢的这种畅快，失意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慰藉，叫长风破浪会有时，孤独的时候呢，孩子有一种陪伴，叫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古诗词的魅力，它可能不在华丽的诗句，但是它替我们说出了内心的话，而且说出了我们那种表达不出的感受。其实啊，你看古圣先贤在千百年前就替你写好了，你总有一句是可以铭记在你内心深处的，而且总有一句会陪着你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好的自己。所以朋友们，面对孩子如何去成读背诵，读哪些作品，你还有焦虑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焦虑都放下，所有好的作品都值得一读，不管是山水田园，或者是我们抒情怀景，或者说诗人在这个诗词当中写的是相思与爱情都没有关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孩子也需要这样的情感，他长大了之后可能想象的是爱情，但是在他年幼的心中他想象的是亲情。
1: 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
0: 所以朋友们，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切记不要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们把所有的情感都过在当下，也都珍惜在当下。 李英商隐用这一首诗呢

写尽了世间所有的遗憾。但是我们不应该有遗憾，尤其是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珍惜和孩子拥有的当下，就让他们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去获得自己的快乐时光。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一定会发现孩子的闪光点，而且陪他走过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无论任何时候呢，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规律，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成长规律。虽然我们是成年人，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遇到更好的自己，成长更好的孩子。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和大家聊了这么久，真的非常的开心。希望我们每一天的陪伴都是温馨的，我们每天都是有收获的。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量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

我披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西米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说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1: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

0: 你下班了，
1: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0: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0: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5: 谢谢谢谢
6: 谢谢
7: 谢谢叔叔。
4: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梢上的蝉多嘴，照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1: 大叔已至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2: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3: 听一分钟提神，
2: 听半小时醒脑，
3: 开心现场秀，
2: 听最开心的现场，
3: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7:15，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熟悉的配方又回来了，
0: 哎，熟悉的口味
1: 又回来了，
0: 哎。怎么前两天
1: 咋的、大鼠在外头待不下去了，回鄂尔多斯了。
0: 你说大鼠、其他节气在别的地方感觉也不好待呀，
1: 是
0: 还是咱这凉快啊？
1: 啊、
0: 哎，你看都大鼠了，你说这两天这个温度哈，
1: 啊，
0: 这叫啥？这给人惊喜，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看是不是？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确实很舒服。
1: 要跟你说，有一些人吧，
0: 嗯
1: 啊，就是对于这个温度。冷了也不行
0: 啊，
1: 热了也不行，
0: 哎，
1: 湿了也不行
0: 啊，
1: 干了也不行，
0: 那要怎的？
1: 主打一个矫情，
0: 主打一个矫情，
1: 是吧？
0: 那怎么？
1: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特别爱矫情的人
0: 啊？哎呀，哎呀，矫情！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中午去吃饭去
0: 啊，
1: 我就碰见了一个爱矫情的人，
0: 爱矫情的人，
1: 矫的我在旁边我都难受了，然后我就觉得
0: 女的吧。
1: 对呀、
0: 哎、
1: 大老爷们有几个矫情的呢、然后我就在旁边吧，我就心想，
0: 嗯，
1: 哎呀，你快就在家坐着吃吧，不要出来吃了吗、我中午去了一家小店、
0: 哎、
1: 吃了个麻辣烫、
0: 哎
1: 啊、可能呢还得需要排很长的队、
0: 嗯、
1: 但是呢但凡吃过他们家麻辣烫都知道得排至少半小时吧，
0: 对，
1: 然后就来了一个这个姑娘，
0: 嗯，
1: 在那儿大约等了可能就是个十几分钟吧，
0: 哎，
1: 就有点等不住了，然后就去窗口了，
0: 等不住了，
1: 多少号多少号是我呀
0: 啊，
1: 然后我那会儿其实我是你看我是12:25去的，
0: 嗯，
1: 妈呀，我好像是1:05吃上的，
0: 那也等了挺长时
1: 间，半个来小时了呀
0: 呀，
1: 然后因为一点以后其实人就少了
0: 啊，那你不如一点以后
1: 去、啊、他其实但是我心想的饿了早排早利索嘛、
0: 啊、早排过去早饿更饿得厉害
1: 然后我们在那儿吃啊吃 啊,
0: 啊
1: 吃，
0: 哎，
1: 这个姑娘就有点着急了、
0: 嗯、
1: 着急了之后站窗口那儿，多会儿到我呀、
0: 啊、
1: 然后她说这一波里就有你了，
0: 嗯，
1: 我都等16分钟了
0: 啊，
1: 我早知道你们这么慢我就不在你们家吃了，你就你知道吧，
0: 啊啊，等得不耐烦了，
1: 然后这个人家服务员说啊、
0: 嗯、
1: 再等一会儿吧马上就好了啊、
0: 哎哎、
1: 然后就说啊怎么、
0: 啊、
1: 过一会儿坐在那儿了，啊，他那勺子都不好好洗，我看见你刷吧刷吧就拿出来就放那儿了，连个厕所也没有你知道吗，就从头到尾我因为我坐他旁边了
0: 啊啊，
1: 我在想这一看就不是老顾
0: 一看就戴理也不来，
1: 我们戴理来了都自己收桌子，
0: 对，我们都上好厕所才来对吧，谁来受这个罪再受那个罪，
1: 但有的时候吧你没发现、
0: 嗯、
1: 有的时候人还真就是要么为了吃要么为了钱、
0: 嗯、
1: 要么为了各种你所谓的
0: 啊
1: 而折腰吗、啊、对不对，
0: 对，
1: 咱不就是好那一口吗，主要是吃了好几家
0: 啊折腰
1: 都不是那么特别反正每次就宁可等
0: 啊
1: 也得去吃那一口，
0: 嗯，
1: 活该活该让你等
0: 人为 哎不行不太恰当啊不太恰当、嗯，
1: 所以你看对于吃货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等的，
0: 可以等，
1: 对
0: 啊，就为了那口吃受点罪无
1: 所
0: 谓，
1: 无
0: 所
1: 谓
0: 等等能怎么的，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0: 啊
1: 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不愿意等，
0: 哎
1: 啊，即便你再好吃
0: 啊
1: 我也不大要等，
0: 对，
1: 但是你再试想一下，
0: 嗯，
1: 全国各地的旅游那些百年老字号
0: 啊
1: 哪个没等上1小时2小时，
0: 哎呀
1: 对吧，就拿你去北京，
0: 嗯，
1: 每次去鬼街的时候，
0: 哎呀还呀，那不能用1个小时2个小时来形容，
1: 那不得等上半天一天的，
0: 后来都不去了啊，真的是
1: 等不上
0: 对。

0: 对
1: 对，
0: 不如
1: 所以你看啊，
0: 干点别的。
1: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身边有很多因为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各种事情矫情的一些朋友。你认为
0: 啊，
1: 什么样的人算是比较矫情的人？
0: 哎，
1: 抛给你们了啊
0: 啊。

0: 不行了。
1: 对，哎呀，不行了，
0: 不行不行的了，真矫情啊。最近还有一波网友
1: 啊，
0: 也挺矫情的。
1: 哎，
0: 就是我一向认为哈，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
1: 啊，
0: 你过你的，人家过人家的，人家快乐自在就好了呗。
1: 对。
0: 然后总有那么一波网友，就属于那种挑事儿。
1: 这个就叫键盘侠
0: 啊
1: 啊，唯恐天下不乱，
0: 吃瓜。
1: 啊、
0: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刷见了一个，就是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博主发了一篇这个文章
1: 啊，
0: 他就说起了这个事情嘛，就是意思前段时间哈，这个谢贤老先生不是去世了吗？
1: 对对。
0: 哎，然后这网友又开始拿王菲来整事儿，
1: 你看
0: 做故事了，
1: 你看，
0: 哎，你看。
1: 哎
0: 啊，这个为什么遗嘱里没有谁谁谁？
1: 哎，
0: 然后当天他到底去没去？
1: 啊，
0: 这个来龙去脉，人家有点啥事儿，你们跟着都看啥热闹？咋你们搭理啊？
1: 寡的来了，哎呀，
0: 对吧？
1: 哎，就本地话不就这么说的吗？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抱着吃瓜的这一群的朋友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属于这种矫情，
1: 矫情，没事找事儿啊。还有我也看见说，哎呀，那遗产那么多，咋没分给王菲呢？
0: 对，
1: 你看，
0: 咋没分给你一点呢？
1: 哎，你看，广地话有句叫“寡的那个剩了”，你们懂的，哎，对吧？你们懂得，是不是？你看，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矫情呢，就是。还有时候就是就别人都觉得没事儿，就他觉得事儿多，对吧？你看，就同样就是这么大一点事儿，哎，我们说，哎呀，没事儿，无所谓，就过去了。哎，不行，他得把这个事儿放大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人早又过去，下十字路口都右转了，他还在这个事儿上，还在这儿。
0: 矫情的呢，
1: 哎，
0: 咋的？
1: 还没完没了的呢，
0: 就是嚼不完了，
1: 啊、对，
0: 倒教啊，
1: 饭徒
0: 都没有营养了，
1: 哎，
0: 别嚼了。
1: 是咱俩这形容怎么就往家禽身上了？哎，不是那个意思，
0: 不，就是，
1: 但是他就是那种状态，
0: 对，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哎，
0: 我们就是形容了一下
1: 啊，
0: 哎，
1: 今天来说说。
0: 你认为啊，
1: 有没有
0: 什么样的一些人他比较矫情，就算是矫情？
1: 哎，或者是说有哪些这个矫情的事儿
0: 啊？
1: 啊，你见过哪些因为什么事情矫情过？你就觉得这种行为好像就，哎，本来没啥大事儿是吧？啊，就一带而过就完事儿了啊？怎么在他这儿这就还啊这个没完没了了呢？对吧？啊？哎，来说一说，
0: 哎，
1: 有两种互动方式能找到我们。
0: 是的，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
0: 哎，
1: 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是的，
1: 还有一种方式能看到我俩啊，大家抓紧时间下载暖新闻 APP，
0: 哎
1: 你知道吧，下载之后注册登录在首页的听广播，点进来有一个汉语综合广播的直播间，点进来，在直播间也能和我们来说一说，你见过的那些个啊，你感觉这个，有点矫情的这些事儿，或者是人，啊，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生活当中这种的情况，大家是怎么去应对的？
0: 哎。
1: 稍后说，问你们个事儿啊，我奶奶咳嗽，医生说是咳嗽过敏，但是效果不咋地，咋治呢？
0: 你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原因的咳嗽，
1: 对对，
0: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它有风寒，
1: 哎，
0: 然后有风热，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过敏，然后你要测一下过敏源。
1: 哎，这两天这个过敏好像又已经开始了，
0: 又一波啊。
1: 对，
0: 啊，
1: 所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0: 守候那个咱们那个过敏的咳嗽的话，过敏性咳嗽的话，你可以去免费领取那个鼻炎过敏的药，它其中就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比如说
1: 这个去医院咨询
0: 的
1: 啊。去医院
0: 咨询导致的咳嗽，
1: 对，你得这个就是按着相关的一些这个症状
0: 啊，
1: 去医院问问。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在你们就近的社区 然后去申领，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去关注一下这个，我给你说一个这个公众号啊，
1: 嗯，
0: 你。

0: 关注一下公众号，它里面有一个你先免费申请一下，
1: 对，
0: 然后直接去现场，咱们现场会有医生
1: 啊、
0: 嗯，然后你比如说你在你们的这个卫生院啊，或者是在哪里，然后你直接啊、去这个让他给您看一下，
1: 对，可别听我们俩这赤脚医生，
0: 对，你不能听我们俩的啊、
1: 哎、
0: 来，公众号的名字你去找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
1: 嗯
0: 啊，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服务号，
1: 哎，
0: 然后直接点开微服务，里面有个过敏鼻炎领药，
1: 嗯
0: 啊，这个是咱们今年全市范围内的给大家，哎，这个可以免费领药的这样的一个登录的平台，
1: 哎，
0: 然后你登录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填写相关信息，
1: 对，
0: 进行申领了啊、
1: 嗯，
0: 然后申领的话，你把这个去到现场就医，看完医生，
1: 嗯，
0: 然后再看看你是领哪些药品，
1: 对。
0: 嗯，
1: 哎，这个啊，
0: 一般咳嗽的话，这个就很复杂了啊。
1: 对，那配了药不管用，那应该是没对症。
0: 嗯
1: 嗯，也许是这个描述呀什么的，这个还没到位。
0: 对
1: 啊，再换个医生看一看，
0: 对
1: 啊，也许就有这个效果了。
0: 哎
1: 啊，那、有病及时看啊、别拖着。
0: 对
1: 啊，因为本来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身体条件就没有我们年轻人这么好。所以啊，越拖他这个病症会越重。
0: 是的
1: 啊，尽早去 啊有。
0: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要说到这块儿，
1: 嗯，
0: 我也得不得不说我
1: 怎么的。
0: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在这个身体健康上是一个挺矫情的人。
1: 哎，为什么这么说？
0: 就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吧，
1: 啊，
0: 我就总觉得，
1: 哎，
0: 我这个右侧的这个腰啊，
1: 哎呀，
0: 就有点疼。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做了个腰椎的 CT，
1: 啊，
0: 没啥事，
1: 没拍出啥。
0: 完了，这个腹腔的一些什么肝胆脾胃的彩超，
1: 嗯，
0: 也看了一
1: 下，拍了，
0: 没啥事。完了呢，
1: 嗯，
0: 我就想，那你这该看的都看了，那怎么还疼呢？不行，
1: 哎，
0: 我还得找医生看。
1: 哎呀，
0: 啊，看完。中心医院看完猛医院看完中医院，
1: 势必要把鄂尔多斯这几个医院都看一遍。
0: 然后最后去到中医院的时候呢，人家说就是看了一下内科和外科哈，人家说也没啥症状，也没啥事。你是不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心里头有点这个压力呀？你别当回事儿啊，这个放松心情，
1: 啊，
0: 你再观察上一段时间
1: 啊，
0: 啊，
1: 啥事别往心里
0: 搁。如果再观察一段时间，要再疼，完了你再回来
1: 啊。
0: 然后大夫一说完，
1: 我欠就疼，那还疼一段时间再回来，
0: 啊。然后大夫一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嗯，
0: 后来哈，
1: 哎，
0: 你别说，过了一个来星期还真不疼了。
1: 你看，
0: 完就没啥事儿。
1: 您
0: 完又过了一个来月以后吧，快俩月的时候又疼开了。
1: 哎呀，
0: 我说这咋又疼上？这是怎么回事？间歇性的呢？
1: 啊，
0: 完后来我就在回忆，
1: 你干啥了吧？
0: 没洗一次浴缸，疼几天，没洗一次浴缸，
1: 扯着了，
0: 疼几天，
1: 没办法，个低呀，够不着。
0: 对，
1: 哎，
0: 这可能是那浴缸有点高，因为你想那浴缸是大约1.4米吧左右，
1: 嗯，
0: 然后我踩的个凳子还够那个底儿，洗的也费劲，抻来抻去，可能就是把那个筋膜给抻了。但是你就忘了这个事情了
1: 啊。
0: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我真挺矫情的，我每天，哎呀不行，我是一个病人。
1: 我跟你说，是一件很累的事儿，
0: 是吧？
1: 哎，不是你矫情 啊。
0: 然后那段时间，我跟你说，
1: 啊，
0: 老二啊啥的，
1: 嗯，
0: 别让我干活，我是个病人。
1: 对，你洗浴缸那个。
0: 然后就包括我们家孩子，
1: 哎，
0: 别碰我，我哪哪都疼
1: 啊。
0: 作业让你爸辅导，离我远点儿。哎，
1: 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理由，你还别说。
0: 啊，你，
1: 但我觉得这不算矫情。
0: 不矫情吗？
1: 啊，我觉得这不算矫情。
0: 这还不矫情吗？
1: 你身体要是出了问题，你应该是关注的。
0: 是吧？
1: 啊，你要身体出了问题不关注，那就不对了。
0: 但是我当时没注意，然后过后反应过来，我觉得我好像挺矫情的，
1: 不算矫情
0: 啊。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说一说，你通常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1: 哎，
0: 你遇到的哪些情况，你觉得这个人就比较矫情啊？
1: 嗯，
0: 来跟我们快速互动啊！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给你们发咖啡
1: 来。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3: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4: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5: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4: 明火

0: 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4: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4: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4: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4: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4: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7: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5: 大暑已至，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陪你蛰伏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间17:42，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矫情。
1: 哎，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算作是矫情的人？
0: 生活当中，哎，
1: 有朋友就在说，啊，挑三拣四的人，就算矫情。
0: 哎，
1: 啊，我觉得对，
0: 有道理，
1: 对吧？
0: 对，
1: 吹毛求疵的人，
0: 嗯，
1: 他也算。是吧？
0: 对，
1: 你买点东西，
0: 哎呀，
1: 那不行，这不行
0: 啊！对你3块钱买4个桃
1: 啊，
0: 你还要挑这个挑，
1: 还得要大的，还得要红的，还得要各种各样的，
0: 就干脆就不用买，是吧？啊，当然，这个你得在这个有质量保证的前提下，要是你要坏的，你3块钱。那说不过去，你要都好的你3块钱买4个，那你就是有点矫情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一文价钱一文货，就这么个道理。
1: 嗯，
0: 还有哪些呢？我觉得还有，
1: 还有
0: 比如说反应过度的，
1: 反应过度，
0: 哎，
1: 太过敏感，
0: 点小事情，
1: 玻璃心，
0: 哎，你的反应就很强烈，
1: 动不动就你又凶我，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你看。要么情绪崩溃，要么大发脾气。
1: 对
0: 啊，
1: 有。
0: 对，你看，那我觉得这就算是矫情。
1: 嗯，
0: 刚才你那句我就觉得很经典，
1: 是吧？
0: 啊，
1: 演绎啊。
0: 还有啥呢？还有这种没有责任感的，不管发生啥事儿啊，都是别人的错。
1: 嗯，
0: 自己永远没有错。
1: 哎
0: 啊，我觉得这也算是矫情啊。还有呢，就是这种特别自私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总是关注自己的感受，他从来不会考虑他自己的行为会影响到别人，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困扰，
1: 太过分了，
0: 他只感觉自己舒服才行，别人都不啊，没有感觉。
1: 嗯
0: 啊，你看这也算是对吧？像老道说的这种，哎呀，有点小伤就哼哼唧唧，
1: 真是
0: 矫情啊！老道觉得这个是也算是一种矫情。
1: 对
0: 啊，还有啥？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说说聊一聊啊。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你感觉哦，这个人有些矫情，好像我们感觉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在他那里过不去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多多少少啊，遇到过是吧？可以和我们来说说聊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大家可以发语音啊，发文字，发图片。
1: 哎，
0: 我觉得最好玩的还是语音消息。那么就你能把那种状态呀，
1: 对
0: 啊，还有那种啊当时的那种场景啊，
1: 演绎出来，
0: 演绎描述出来，
1: 对，
0: 很有意思。
1: 咱们这只是演绎，
0: 哎，
1: 并不代表什么，也说明不了什么。
0: 对。

0: 大家尽情的演绎一下。
1: 哎，来说一说。
0: 你这样要是能演绎过来的，咱们今天还不得表示表示？
1: 那你看要给大家送了啊，
0: 给大家送点咖啡啥的呗。
1: 嗯，那很好，
0: 行不？
1: 可以啊。
0: 啊，来这样。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有请出这个伊康东咖啡。
1: 哎，
0: 啊，这是原来的维咖瑞。
1: 哎，
0: 现在呢重新换了名字
1: 啊，
0: 伊康东咖啡
1: 啊。
0: 然后位置呢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个一期
1: 哎
0: 丽景广场步行街。
1: 嗯，
0: 哎，就那个小红房房那儿你就能看得到。
1: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对。还是给大家送三杯。
1: 哎
0: 啊，来，你觉得什么样的语气呀
1: 啊
0: 或者什么样的一句话呀算矫情？
1: 算矫情
0: 你就演绎过来。演绎过来之后啊、前三位的朋友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伊康东咖啡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咖啡一杯。
1: 嗯，
0: 约上你的闺蜜，
1: 哎呀，
0: 逛街的时候
1: 啊
0: 喝咖啡。
1: 对，
0: 好吧，
1: 别矫情了，我喝咖啡睡不着。
0: 那不算矫情，那是真睡不着。
1: 真睡不着吗？
0: 啊，
1: 我怎么没这种感觉？
0: 我下午喝绿茶我都睡不着。
1: 那就是身体敏感，
0: 特别敏感。
1: 刚才是我说错了啊，确实有些朋友他对于这个比较敏感。
0: 你知道，就有一次啊，下午的时候去三号桥，然后其实都没有喝什么，就我跟那个好朋友一人点了一杯那个沪上的那个茉莉奶绿，
1: 就那种
0: 还没全喝。
1: 哎，
0: 晚上
1: 眼睛瞪得像铜铃，
0: 两点多，
1: 哎，
0: 三点多，
1: 哎，
0: 我都知道
1: 啊。
0: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朋友就问我，他说
1: 十点多、十一点多还不知道呢。
0: 你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1: 嗯，
0: 我说我失眠了。
1: 哎
0: 呀妈，我也失眠了，我以为是我失眠了，
1: 啊、
0: 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
1: 那说明是人家那个饮料劲儿大，
0: 茶也失眠
1: 啊。
0: 然后再后来不喝了，
1: 不喝了，太影响我晚上睡觉了。
0: 哎，对，
1: 不是我矫情，喝不了一点儿。
0: 是的，啊。来，大家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896综合广播”啊，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是汉字。
1: 哎、
0: 关注完我们之后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你就比如说，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一句是吧？
1: 啊、
0: 还有开云，你可不可以搞一句
1: 啊？
0: 就再搞一句。
1: 那我
0: 你认为矫情的？
1: 那我不刚说了吗？咖啡我喝不了一点儿，茶我也喝不了。
0: 你这个东西新鲜还是不新鲜呀？
1: 你这个瓜保甜吗？
0: 不甜我可不要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啊，
0: 对，
1: 来说一说，
0: 嗯，
1: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你感觉哦，
0: 太矫情了，
1: 太矫情了
0: 啊？你就觉得真是这、
1: 哎、
0: 啊，有点矫情的过分了。
1: 对
0: 对，
1: 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
0: 嗯，
1: 现在人都不叫矫情了，叫矫情精。
0: 啊、哦，就是都矫情的成精了、
1: 哎呀，
0: 就是属于矫情，它也有段位。
1: 对，
0: 青铜和王者
1: 啊，
0: 那矫情精，它也就属于王者的段位，是吗？
1: 最强王者了，应该是，哎，
0: 都
1: 成精了，矫情精了都。你想想这个啊，
0: 大家演绎一下。
1: 对，
0: 你觉得就是用你的这种语气，
1: 哎，
0: 把它演绎出来，就是，来，再比如说，坐你朋友的车
1: 啊。
0: 哎呀，你慢点儿！你再绕一会儿，我都晕车了。你能不能开稳一点儿啊？
1: 这哪是坐朋友的车，这是坐她老公的车，还朋友？别说的那么好听。
0: 你可说错了啊！这要是坐的是她老公的车，
1: 那
0: 咋呀？能不能好好开？咋开的呢？这种车，
1: 你开上。
0: 朋友开的话才是那样的。哦，明白不？
1: 哦哦哦哎、看来你看这个事儿，我还真没仔细观察过。
0: 你要是跟这个
1: 你
0: 朋友之间的话，最起码还很委婉一点，矫情一点。
1: 哎，
0: 你要跟老公的话，那就直接。
1: 哎呀， 撕吧开了，
0: 不能撕吧、开车太危险、
1: 停了车撕吧，
0: 就该骂骂该喊喊，破马张飞的回家、
1: 一点都不给那个啥缓冲，
0: 所以这个在老公眼里那都不叫矫情了，你这汉妇
1: 啊，可以进博物馆的啊，不是吴景忠啊，对吧？这个来，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会让人觉得啊，他的这个表现，
0: 对，
1: 就是有
0: 点有一点点矫情，
1: 有点矫情了，不至于的，对吗？
0: 对，
1: 很多事情
0: 就明明这个事情其实不至于的一些事情，
1: 你看，
0: 但是他就觉得很矫情，
1: 来说一说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是的，
1: 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俩聊天互动啊、
0: 哎、
1: 今天要给大家送出咖啡，
0: 对，来自于伊康东的咖啡、
1: 伊康东的咖啡，
0: 伊康东就我后来理解了、就是伊奇康巴什东盛、
1: 对，
0: 捋着一条线他要全开店的，
1: 就是要战略
0: 占领这个鄂尔多斯主城区啊，
1: 哎呀，
0: 是吧？
1: 慢慢再往大扩 啊，是吧？
0: 哎，不过我跟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咖啡的，种类还挺多的
1: 啊。对，
0: 然后因为他是、这个做的挺专业的嘛，上次去就是人家，现磨的咖啡豆啊等等，然后人就是全套的东西都有，就是你看你的咖啡沫还能够给你做一些小的挂件儿、
1: 对，
0: 饰品，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去到那儿感受一下现磨咖啡，
1: 对，你还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
0: 味，经典的话，你比如说像美式的拿铁呀、还有生椰拿铁等等都可以、然后呢，你比如说特色一点的拿铁的话，人家有咸奶脆，
1: 对，
0: 山茶花拿铁。
1: 哎呀，
0: 黄油拿铁，冰淇淋拿铁，
1: 看看，
0: 还有红柚荔枝拿铁
1: 啊！
0: 哎呀，整的我都想喝。还有菠萝生椰，这个菠萝生椰，
1: 你早点
0: 啊，
1: 你在这个点了，你就不太适合了，
0: 是吧？然后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就确实像我们刚刚说的，哎，不行，我喝不了咖啡，一口喝不了，
1: 喝点别的，
0: 你可以喝这个，比如说这个果汁儿，
1: 果汁儿、
0: 因为它有果汁儿，还有轻乳茶，还有像这个冰沙，
1: 对，
0: 都有，
1: 这是夏天的必备，
0: 对。除了这些之外，它还有甜品呢。你是要披萨了？
1: 对，
0: 你还是要这个华夫饼呀、牛角包啊，还有像这个三明治啊，
1: 雀雀姐。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冰激凌。
1: 对，
0: 你想
1: 去逛街喝个下午茶了，
0: 也很划算的，
1: 坐一会儿了，
0: 对，
1: 休息一会儿了，
0: 特别合适。
1: 哎，
0: 所以就是前三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啊，幸运的朋友，我们会给他送出三份免单饮品。
1: 对，
0: 你到店里面随便点。老板请客，
1: 就是这么的任性，所以抓紧时间去啊！首先去之前得跟我们
0: 抓紧时间互动。
1: 对了，
0: 对，
1: 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你认为比较矫情的人和事儿，
0: 哎，
1: 你是怎么应
0: 对
1: 的？对，
0: 你也可以说一说矫情的经典语录。
1: 是的，
0: 啊。
1: 微信平台
0: 未必是你自己说的
1: 啊，
0: 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
1: 别人说的也行，
0: 别人说的你可以演绎过来嘛，
1: 对，
0: 啊，
1: 搬运过来，
0: 对，
1: 哎。微信平台八九六综合广播，期待各位的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进。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

0: 救孤济困。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7: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6: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7: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8: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十五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三十五岁时，
1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3: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从宁一路到天骄路自西向东方向，在天骄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鄂尔多斯大街从宁一路到天骄路自西向东方向，在天骄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

0: 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896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1: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18:13，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哎呀，今天说矫情，看来真有些朋友他是忍受不了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看看啊，
1: 你看，有朋友说，
0: 呀，这还说了个有男士矫情的，
1: 哎呀，男士矫情我是有
0: 见的不多，
1: 有，特别较真
0: 啊。特别较真儿，
1: 对，然后
0: 你得看分事儿，
1: 而且特别的斤斤计较，不分男女，我就是计较
0: 啊、哦，跟男的跟女的一样的，
1: 哎，
0: 啊，
1: 对，就确切的说，就是我跟女的都一样的，
0: 哎，就只不跟我自己不一样，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一样的，
1: 嗯
0: 啊、哦，来看这位朋友说的，逗号。哎呀，说起来这矫情啊，
1: 嗯，
0: 哎呀，那样矫情起来，感觉就是整个娇猫厉害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男同事，每天到了饭点就问大家中午吃啥，吃哪家。如果有人说哪个菜或者哪个店不符合他当天的口味，他就开始，哎呀，没吃过点好的，就吃点泔水。嗯，看这话说的啊。也不知道平日这位王爷吃的啥山珍海味，
1: 嗯，
0: 不想吃的时候，哎，就成了泔水了。
1: 嗯
0: 嗯，你看，这个，他觉得这个。

0: 就很矫情。
1: 你看看，
0: 哎，大家觉得这算不算矫情？是吧？王真还说了一个，
1: 王真说，有个男孩
0: 啊，
1: 25、26岁，
0: 哎。
1: 领了个女朋友，买了两个糖饼，
0: 啊、
1: 一个饼咬了一口
0: 啊，
1: 哎妈呀，糊油有点苦啊啊！就是咬了一口之后，哎妈呀，
0: 啊、
1: 就是感觉、啊、有点苦
0: 啊，糊油糊油红糖烙饼、
1: 啊、算不算矫情？如果是真的苦的话，我觉得不算矫情
0: 啊。你要确实是糊油，
1: 假如是他烙糊了，
0: 哎，或者是啊。糊油有问题，
1: 嗯
0: 啊，但如果要是正常吃不了糊油的，
1: 那你就压根闻都闻不了。
0: 对，
1: 那糊油烙饼老香了。
0: 这个不知道啊，确实是烙那饼苦，
1: 嗯，
0: 咱没说的，对吧？但确实不苦，人家想退的话，
1: 嗯，
0: 有点啊。买之前你先问好，你咬过了，最后你退了，你说那饼让人谁吃？
1: 嗯
0: 啊，是吧？来，大家还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这些个矫情的事儿、
1: 嗯。对
0: 啊，你觉得有哪些事儿情是事情是比较矫情的啊？
1: 哎，
0: 哪些事儿呢？它比较哎啊、
1: 嗯，
0: 你看看啊，这个挺那个啥，挺矫情的。哪些人做过一些矫情的事儿？哎，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刚才这位逗号发的这个，我就觉得有点意思。哎，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同胞啊、
1: 嗯、
0: 这个
1: 矫情的
0: 啊，是啊，而且是因为吃饭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吧、
1: 嗯、
0: 好像尤其是办公室啥的出去啊，吃啥我觉得都行。
1: 对
0: 啊，就不会说挑这个捡那个啊，反正大家说吧，你吃啥咱就吃啥啊。但是我也没说过我那天不想吃的，那也就也许这个我不想吃，我去点个别的也行。咋接那二十四点水，你还是一些东西，哎呀，对吧？
1: 嗯
0: 嗯嗯，仔细想想有点啊，这就是啥呢？
1: 嗯，
0: 属于这个矫情里边的那个表达夸张。
1: 对，这是有点太夸张，
0: 太夸张了。
1: 嗯，
0: 对吧？就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就是主要还是就考虑自己的这个需求和感受，
1: 对，
0: 没有考虑别人。你就是说你不想吃，那别人不吃了吗？
1: 啊，
0: 你给人弄一泔水，你说你让别人怎么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还这中午还吃不吃了？
1: 嗯，
0: 哎，你看，那我敢问一下啊，他在职场当中怎么样？有没有表现出这种类似于
1: 矫情一点的？
0: 哎，有没有这种劲劲的？
1: 职场当中哈，
0: 嗯，
1: 我觉得也有，
0: 也有，
1: 对吧？就是你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矫情的人肯定是比比皆是的，
0: 嗯，
1: 对吧？虽然这个话题拿出来说，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哎呀，你这是本身这个话题拿出来，你们俩主播就挺矫情。
0: 啊，我们是那矫情的人吗？
1: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上班矫情吧、
0: 嗯、哎，
1: 还有包括就是上班他为什么叫不能叫矫情？
0: 上班这是没办法，
1: 对吧？
0: 对吧？
1: 那上班怎么能叫矫情呢？
0: 啊，那不叫矫情，
1: 上班你就当好你的牛马就行了呗。
0: 对呀，矫情给谁看？
1: 对吧？你上班
0: 矫情完你是活不干了吗？
1: 领导晚过一来，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0: 啊！哎呀，我这跛了根儿啊！
1: 我这颈椎病，
0: 我这尾椎骨啊！
1: 你快，你回家吧！
0: 啊，从上到下没一个好的，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谁都矫情过，
0: 嗯，
1: 但是他分度
0: 啊，
1: 稍微受一点点委屈，就感觉全世界都亏欠你的时候，
0: 哎，
1: 就类似于凯宇刚刚说的这玻璃心，
0: 嗯，
1: 一点点小事就 emo 了，晚上一宿都不睡觉，发个朋友圈，恨世俗不公，
0: 哎，
1: 恨人生太难，
0: 哎，对，
1: 哎，
0: 咋全世界都跟我作对？
1: 哎，对，觉得自己历经沧桑，
0: 哎呀，
1: 饱经风霜
0: 啊，
1: 咋不下去了？
0: 很至于吗？
1: 对吧？那说明什么呢？
0: 嗯，
1: 那说明你班没上好，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你上班上多了
0: 啊，
1: 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几次之后，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哪有什么。

0: 压力老大了。
1: 哎，
0: 我就是办公室里吼的时候我压力大快崩溃了、
1: 啊、
0: 朋友圈里是今天又完成了一个大项目
1: 啊。啊，你看人家是还两种人设，
0: 对吧？
1: 对吧？内内是一种，对外是一种。
0: 其实你就感觉没干多少，情绪戏演的比较足
1: 啊。
0: 领导一走，哎，立马往那一坐，
1: 嗯，
0: 哎呀，下班回家呀，
1: 哎呀，
0: 可算是
1: 装完了这一天，
0: 把领导靠走了。
1: 哎、
0: 那领导一来，那这手咔咔，键盘都快抠下来了。
1: 哎呀，装的我累的呀，比干活我都累，我今天，哎呀，
0: 是吧？
1: 啊。
0: 主打一个活可以慢慢干，
1: 哎，
0: 委屈必须让人看见，
1: 那必须的，那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人其实他分不清细腻敏感和没事矫情。
1: 对，
0: 细腻敏感是什么呢？他内心比较柔软，
1: 嗯，
0: 他懂得体谅别人，容易感知生活里面的一些喜怒哀乐，
1: 嗯、哎，
0: 但矫情不一样，矫情就是放大痛苦，
1: 啊、
0: 明明就假如这个手啊、
1: 哎、
0: 割破了一点点小口。妈呀，这天都快塌了！妈，我晕血！哎妈，不行，我好像流血。
1: 哎呀，我腿疼了都。
0: 我失血过多，快给我叫个120！
1: 哎呀，直接送进 ICU！ 哼啊，
0: 对吧？
1: 对，这有点过分矫情。
0: 敏感和矫情它是两回事儿。
1: 对，
0: 敏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哎，他察言观色的能力比较强。
1: 对，
0: 哎呀，他是不是我昨天说这句话说的有点过火了？
1: 嗯，
0: 然后可能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了。
1: 对，
0: 但是矫情就是。我只管矫情我自己、
1: 哎、
0: 我只管放大我自己的痛苦、
1: 嗯、
0: 我管你们的
1: 啊、
0: 嗯，对吧，
1: 除了我别人都
0: 啊，
1: 没关系。
0: 敏感是什么呢？遇到了伤心事儿、
1: 哎，
0: 委屈的落泪，
1: 嗯，
0: 这可能就是属于真情的流露了，他是真伤心了、
1: 哎、
0: 那矫情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遇到了伤心事儿，妈呀，能让我伤心吗？
1: 哎呀，
0: 我要伤心你们能好吗？
1: 哎呀，我不好谁也别好啊。
0: 我还得上领导那儿嚼你一顿呢。
1: 哎，哎，不是，你咋能这样呢？
0: 嚼啊，矫情吗？
1: 啊啊、哦，
0: 你不得嚼起来吗？
1: 那我，哎呀，
0: 就怕事儿小吗？还不得一边嚼还得一边嚼吗？
1: 你看看，
0: 嗯、对不对？
1: 你看看，
0: 所以。就是上班都挺累了、啊、
1: 哎，
0: 别矫情了啊，领好工资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
1: 平时也挺、啊、
0: 适度感性，拒绝矫情，
1: 哎，
0: 接纳平凡，好好生活就行了，
1: 对，没有那么复杂，其实
0: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哎，你看看，哎呀，来吧，
0: 成年人的崩溃啊，
1: 给谁送 啊，
0: 这个从来都不是这个、
1: 啊、
0: 这个就是惊天动地的，
1: 对，
0: 都是那种悄无声息的，
1: 往往一瞬间就崩溃了、
0: 哎、你看成年人表面若无其事，
1: 对，
0: 其实内心满目疮痍
1: 呀，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别过分矫情、
1: 嗯、
0: 过分矫情有的时候确实不招人喜欢，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嗯，
1: 你也确实过分矫情，
0: 嗯，敏感可能他这是内心的一个天赋，
1: 哎、
0: 矫情那就是没完没了。
1: 对，
0: 啊、
1: 敏感呢，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细致的一些东西。
0: 就
1: 是
0: 我们人可以，我们可以去感性，
1: 哎，
0: 但是不必刻意的去伤感啊、
1: 嗯，
0: 不必刻意的去矫情。
1: 对，你不用刻意的把有些事情呢放大了。
0: 情绪它是一瞬间的，日子它得过一辈子，
1: 哎、
0: 你不能这一辈子都跟着矫情。
1: 对，你不能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
0: 啊、
1: 是吧？
0: 来吧，我看看咱们这咖啡给谁呢？咱也别矫情了，
1: 哎、别矫情了，
0: 捋着给吧。
1: 啊、
0: 老道来不了就算了，
1: 哎，
0: 守候来不了也算。
1: 啊，逗号和王真吧。
0: 我可是真不矫情是吧？
1: 嗯，
0: 来，逗号王真。
1: 哎，
0: 嗯。然后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
1: 啊，
0: 还有吗？
1: 还有吗？
0: 没有我就给开语了。
1: 哎呀，
0: 啊，
1: 我矫情，
0: 不矫情，整杯咖啡你就不矫情了。
1: 行吧。
0: 啊，来，王真，我有你的电话了，逗号，快速的把你的电话发给我们。
1: 是的，微信平台896。
0: 去到咱们一期的啊，我一会儿给你们发一个回执吧。
1: 对，
0: 这样方便一些。然后你们去到店里去报电话号码领取。
1: 嗯，
0: 好吧。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和收听。
1: 哎，
0: 我们
1: 明天
0: 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

0: 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2: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6: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7: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0: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2: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4: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2: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3: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7: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6: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7: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

0: 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5: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

0: 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 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李李主持。
4: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出席。
5: 随着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我市

0: 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
1: 乌审旗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琛伟报道。7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各类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谷岩坎、陡坡危岩等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要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科学储备救灾物资和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切实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聚焦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围绕开展零碳加、人工智能加、合成生物加三个未来产业提升行动，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要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产业化，要警惕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琛伟报道。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等市领导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精神。市委各常委围绕研讨主题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李李说，要在深化认识中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深学细悟中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把14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系统领会。要在践行转化中汲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为例，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在统筹兼顾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建设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治方向、打牢思想根基、夯实组织基础、筑牢作风堤坝、守牢纪律红线、健全长效机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把党建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世。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弹照肃穆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 这几天走进展旦照苏木海子湾村千亩麦田，连片的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依托两种实验，水肥一体化和全周期农业技术的指导，地块丰产地气十足，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达拉特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白志刚：
2: 水肥一体化，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带回后移技术，提高这咱们小麦这个抗倒，因为这个小麦一倒伏了，这个结采就能达到10%到40%。那我们把这个带回后移之后呢，既不影响它的生长，不影响产量，但是还能提高这个抗倒。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小麦就没有倒的。
1: 这边鸡声隆隆，那边蝇连飞舞，为活跃丰收氛围，留住农耕记忆，当地面向本村种植户举办收麦文化节，田间开设人工割麦竞技比赛。村民们手持镰刀同台比拼，在重温传统农耕劳作的过程中，追忆往昔农事岁月，共享丰收喜悦。这片麦田依托统种共富发展模式，集中连片打造标准化种植地块，统一提供两种农技农机服务。同时，这里采用小麦与麻子套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利用土地光照与地力，小麦收割后秋季还能收获麻子，一地双收的种植方式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达拉特旗展旦照苏木海子湾村统种共富项目负责人刘飞：
3: 小麦今天迎来了收获期，预估产量在1000斤以上。我们的麻子预估产量在3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亩均收入应该在3000元以上，净利润应该能达到1000元左右。
1: 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到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预计平均亩产较去年稳中有升。随着首批开镰，全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
0: 乌审旗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当前正值夏季玉米灌浆关键期，吴定河镇包日陶乐盖村农技人员正开展叶面肥飞房作业。今年，当地将4500亩土地全程托管给合作社，施肥作业一周内即可完成。乌审旗漠南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技员高海源：
4: 加的肥料是钾肥、氮肥和农药，每天一个机器作业500亩。玉米灌浆期这个阶段，我们通过地面滴灌和飞房来保障玉米的灌浆时所需要的营养，田间管理更精细精准了。
0: 土地托管让合作社成了农牧民的保姆，农牧民当起了甩手掌柜。70多岁的边玉飞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农忙时他很忙，如今却成了村里最清闲的人，每天种种菜，村里遛遛弯儿。他家100多亩地，每亩稳定收入900元，一年下来就有9万多元。吴定河镇包日陶乐盖村村民边玉飞：
5: 不才我一个，好多70岁朝上的人都就这么干，
6: 兜不住地了，
5: 兜不住了。现在做的收入还是跟自己做的差不多。
0: 从产业联合体降本到土地托管增效，再到全产业链加工增值，乌审旗走出了一条降本增效沿链协同发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去年，全旗2150户农牧民把10万多亩土地放心托管给产业化联合体，秋收分红总额突破2.13亿元。同时，旗里建设玉米全产业链加工园区，加速构建仓储物流配套加主产物精深加工加副产物高值利用的加工体系，推动玉米产业从原粮输出向高值转化升级。乌审旗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事长高海涛：
7: 我们将持续巩固联合体服务机制，在推动产业吃干榨净的同时，让降本增效的活力精准落袋，真正实现联合体高质量发展与农牧民增收致富同频共振。
1: 近日，最美黄经济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持续升温， 活动通过自治区、市级、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把消费补贴与暑期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畅游暖城中乐享夏日，持续激活我。

0: 市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走进东胜区万家汇欢乐世界，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休闲游玩。在售票窗口，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扫码使用暖城消消乐消费券，享受购票立减福利。欢乐水世界内人声鼎沸，游客们尽情戏水嬉戏，尽享夏日清凉。文旅消费券释放惠民红利，持续带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而在鄂尔多斯市九成宫草原曼汉文化旅游区，游客们也纷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挑选景区套票，享受消费券补贴优惠。景区内多样的休闲项目吸引游客们驻足体验，在自然风光中感受惬意的夏日时光。据了解，作为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同期重要配套活动，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共计投入1600万元惠民资金，其中自治区投放1000万元，市文旅局发放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市商务局配套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高德地图投入200万元出行优惠券，各类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多方协同发力，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游客受益的良性格局。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盛夏时节切身感受暖城的城市活力与民生温度。本次消费季投放总计1600万元惠民消费券，其中自治区文旅厅1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市民可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购买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及内蒙古自治区文旅一卡通等产品，市文旅局推出的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及市商务局推出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市民可在线上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参与抢券，实现线上领券线下满额立减，同时线下也能在参与活动的现场扫码领券。此外，高德地图配套投放200万元，可在高德地图 APP 里畅游鄂尔多斯文旅消费地图专区领取打车加油等消费券。截至目前，市商务局投放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请市民持续关注后续相关惠民活动信息。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两个阶段，7月10号至8月31号面额覆盖全场景消费，9月1号至9月30号各项补贴力度提升至 30%， 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优惠，多重福利叠加，助力市民游客清凉畅游暖城。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这段时间准格尔旗开展沉浸式暑期防溺水专项培训，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其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专业人员走进城区街道社区和苏木乡镇的暑期义教课堂，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宣讲员结合近期典型溺水案例，深入浅出解读防溺水六不准核心原则，剖析溺水危害，亮明高危水域，普及避险要点，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践行，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是红灯，
5: 不怕，这里没警察。
4: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5: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4: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5: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托克前旗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托克前旗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托克前旗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

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进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近日，绿茵场上软萌小羊奔走刷屏，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持续走高，蒙牛2026蒙超联赛鄂尔多斯赛区吉祥物暖多多凭借治愈形象火爆全网，助推赛事热度，狂飙全国城市足球联赛关注度前列。一场足球赛事，一个本土 IP， 汇聚起线上线下海量流量，如何把转瞬即逝的网红热度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让赛事流量赋能全民健身、文旅消费与城市品牌提升，是鄂尔多斯借力文体 IP 赋能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暖多多的爆红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本土文化与大众审美精准契合的成果。吉祥物以鄂尔多斯特产阿尔巴斯羊为原型，一身纹样融入黄河、几色湾、草原、大漠等地域符号，暖字呼应暖城城市定位，多多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赛场佳绩的期许，天然带着鄂尔多斯独有的文化辨识度，亲民票价、赛场市集、全域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加持，让这只小羊跳出赛场边界，成为连接市民、游客的情感纽带，让藏在草原深处的城市气质被全国网友看见。流量易得，长效难守，不少城市的赛事网红热度转瞬即逝，热闹过后便归于平淡。鄂尔多斯此次借力足球赛事盘活城市资源，走出了一条以赛兴城的新路径，凭赛事票根享受景区商超优惠，有效拉动文旅消费，开放赛场场景，丰富群众赛事体验，浓厚了全民健身氛围，让体育赛事真正惠及市民，赋能城市。从赛场吉祥物到城市核心 IP， 暖多多为鄂尔多斯城市 IP 发展留下充足的挖掘空间。一方面要完善文创产业链条，围绕暖多多开发玩偶和农畜联名文创产品，把阿尔巴斯羊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体育赛事深度绑定，延伸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推动 IP 场景全域落地，城市地标、公园、商圈布设暖多多主题打卡点，让吉祥物走出赛场，常态化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同时持续办好草原特色文体活动，构建赛事常年办、 IP 持续火的长效传播机制，让 IP 热度持续升温，久久为功。体育是城市流动的名片， IP 是文化鲜活的载体，暖多多的出圈是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又一次成功出圈。鄂尔多斯正以足球赛事为媒介，以萌趣 IP 为抓手，打通体育、文旅、产业、民生的融合通道，持续擦亮暖城鄂尔多斯的城市名片。今天的八九六评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1: 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珍惜》，那这是一首关于人生感悟的歌曲。他们呢，在1997年发行的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中呢，比如说他的主打歌和他的排名前三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不是特别让人对于这一首歌能够记忆犹新。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呢，它的创作背景呢是。动力火车关于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这样一个深刻感悟的歌曲吧。其实歌词里面有一句所谓人生如戏，常聚散和分离，在那个充满很多变化的年代，其实这首歌像一股清流，在提醒我们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默默支持自己的人，以及那些曾经给予

今天为您推荐陈慧如《远山》这首歌的歌名呢，其实带来了一种辽远而思念的感觉。远山呢，就是你看得见却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像有些人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为您带来陈慧如《远山》。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岭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 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

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斜滩，在最极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际，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

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9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龙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9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
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

0: 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3: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0: 猫在窗台上眯着眼，听树上上的蝉多嘴，造着夏天好像又热了一点。楼下行人寥寥，汽车在尾气的热浪中扭曲了身形，这座城市已淹没在这炽烈中，整个夏天淹没在风扇转动的嗡嗡声中。
1: 大叔已至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陪你折服了整个三伏。现在开始期待伸手触摸到一丝凉意了吗？
2: 请进。
3: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2: 经验丰富的优先。
3: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2: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3: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2: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3: 好。
2: 请进。
3: 孙总。
2: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3: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2: 那位女士呢？
3: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4: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5: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6: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2: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的内容呢是洪水大战。上一节咱们说到这宋襄公要派人马兵发郑国呀，要打郑国，要解这心头之恨。

这大兵可就浩浩荡荡杀奔郑国来了。郑国一听，哟，有点懵，宋襄公来了，怎么办呢？赶紧求援呐。那么这边他派兵准备迎战，那么那边急派人前往楚国去见楚成王。楚成王一笑，跟那窦古乌图一商量怎么办。窦古乌图说了，这个宋襄公啊是怒气而来，不可迎面击之，咱们呢给他来个迂回战。他现在攻打郑国，他国内兵丁是空虚也呀，肯定兵少，那咱们大部队就直奔宋国，他必然化兵迂回，咱们截杀半路是定能迎之。就这样，这个计谋就定下来了。那么这个郑国的国君呢，现在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哎呦，他就盼这楚国大军前来营救啊。因为他有一次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上一次他没跟楚国和好的时候，楚国打过他。那时候郑国是紧紧的靠着齐国，靠着齐桓公这棵大树求救。可是这楚国呀，是一连打了郑国一年多，齐桓公呢才组织了八国联军啊前来相救。能不能那样啊？如果那样的话，再现齐桓公当年的情景，那我郑国就完了，是不是？哎呦，他万没想到啊，楚成王出兵这么快，接到信儿立刻就派兵攻打宋国。哎呀，郑国的国君一点头啊，看起来我这朋友没白交啊。哎呦，这楚王真是拔刀相助啊，为朋友，够意思。那么你敢楚国的大军这就浩荡荡够奔宋国杀奔而来，是直奔都城商丘。这边宋襄公正带着人马走到中途半路，怎么的，听说楚国出兵攻打自己的商丘，立刻调转人马回去相救，就走到了这个商丘西南大约百里，这有个地方叫洪水河，他就走到这儿了。前边的探子已经探到了，说马上啊楚军就过来，因为楚军得趟过洪水河才能攻打商丘。那么这时候宋襄公大手一挥，停住了，安营扎寨，列住阵脚。哗，这兵丁啊，他带的是600乘的战车呀，是一字排开，坐都大旗上边斗大一个宋字，这边还有一杆旗斗大一个人字，仁义兴天下嘛，是不是啊？这人家的标志。这个大阵势可就排好了，就等着楚军。楚军就在河的对岸，离老远一看呐、啊，收的凉棚，仔细观瞧，尘烟滚滚，战车而飞呀、啊，哗！这楚国的军队来了，带了多少啊？带着1000乘战车，正当中坐都大旗，上面斗大一个楚字。正当中这个战车上边是他楚军的主帅。哎呦，停！喊了一声停，为什么呢？看见了，洪水河的对个对岸啊。就是宋军在这迎着呢，怎么办？这楚军就开商量啊，这是过河是不过河呀？啊，这过河可危险呐！你这过河走到一半，人家啪啪一放箭，那不就麻烦了吗？要不过河呢？不过河，打不上啊，这仗啊，是不是离得很远呢？结果楚军这个元帅一挥手，过河，这就过河。这是一个天好的机会，楚军过河，稀里糊涂由打这战车上下来，是不是？哎，整顿一下的兵器，晃动一下战

车，得搁人推，前边马拉，得过河呀。哇，这部队可就奔着河岸来了。到河岸这儿，就开始过河淌水。这河水有多深呢？已经都快没脖了。好在啊，不是涨潮期，要涨潮期你还真过不来。深的地方，那人都到脖这儿；浅的地方也齐腰。这楚军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就过河拼命，为什么呢？赶紧过去列好阵脚，好开战。这个《孙子兵法》有云，有这么几句话，叫“克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力”。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敌人趟河过来，你别让他过来，他正好趟河走到一半的时候，这时候攻杀的是最有力的时机。连盲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个绝好的机会。现在楚军过河，正好趟到一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在河里头紧着挣扎啊，扑通扑通往对岸游呢，这多么好的机会呀！那么在这宋襄公的边上，就是站他的哥哥穆仪。穆仪看了一眼宋襄公，君上，赶紧攻之。哎，慢来，还没有到机会啊！这是绝佳之机呀！现在不攻，恐怕晚矣。哎，哈哈哈哈！降我宋国，乃是大功之国呀！我是以仁义兴齐天下呀！啊，君子有云：“吾败而不追也。”就是俩人打仗，那人跑了，你也就追五步，超过六步啊，你都别追，那才叫君子呢。我们不能欺劳，也不能示弱。我们是君子兴起仁义，楚军正在弱势之时，正在过河之际，正在危难之时，如果我们现在击之，此乃不仁也，非君子所做之事也。哎呦，这几句话说的那穆仪差不点把宝剑拉出来自杀。君上啊，这是打仗，不是在这上课讲仁义。如果楚军杀上岸来裂开阵法，恐怕我等要吃大亏。哎，绝不能嘛！我要以德以仁义服之，他们还有意思吗？他们好意思跟咱们开战吗？咱们在他们危难之际，咱都没有伸手啊！这些当兵的应该感恩戴德，楚军他得感谢我，没有趁人之危，他们列好了阵势。他们的心里就很愧挺慌啊，他们的心里会感激我，他们就不会拿起剑、拿起刀、拿起枪对我而攻之，他心里已经产生了胆怯。这时候我们再以君子之胜大势压之，他们是必然败也。战场上不光是刀光剑影的败，更应该让他们心里头败，心败胜过身体败。呸！那木一差点吐了。哎呀，君上啊，君上啊，完了！这宋襄公说啥不出击，就等着人家楚军啊过了河摆好阵势。因为我仁义兴天下，对不对？我不能趁人之危啊，我在心里头让你们承受不了，我让你心里大败。这楚军哗排开了阵法呀，这阵势可就拉开了。楚军还纳闷呢，楚军纳什么闷呢？这宋军怎么都精神病咋的啊？过河的时候那真是提心吊胆的，一个个忐忑不安呐。这噼里啪嗒过河，你说这宋军一顿乱箭，那真是尸堆成山，血流成河呀。可万没想到啊，这宋军啊什么动静都没有，只听见那旗响什么的，就那个风吹那战旗那个动静，没有任何声音。所以有的当兵走到核心的一半，把眼睛都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可安安全全摊过来，战车摆好了，战鼓都稳定。

硬了，坐都大旗插到那儿了，弓箭手搭上弓箭了。这时候宋襄公还说呢，不要攻击。宋襄公啊一挥手说，为什么呢？让楚军喘喘气儿，他们刚过河，体力不支啊，身体呢很疲惫，如果这个时候我要把他打败了，他们会心里不服的，让他们把体力恢复过来，咱们好再进攻。那木仪他那哥哥就拿那脑袋撞那车轴，为什么？得了，我死了得了，我实在不忍心看我宋国之将士哎被人横尸在当场。哎呀大哥，你怕这何来呀？仁义兴齐天下嘛，仁者是超过一切的。来呀，众将官有。这宋国的士兵啊喊了一嗓子，有，都没底气呀。为什么呢？这国君呢肯定有毛病，回去之后啊找一精神病院指定好好的给他看看，你有病，肯定有病，给我攻击。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就这样宋军是大战楚军。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集讲的主要内容是宋襄公之死。上一节讲到洪水大战，宋襄公带领人马拉开阵法，一个绝好的时间让他丢掉了，就是楚军在过河的时候走到一半他就应该攻击，他没有，他说不行，那不仁义啊，那不道德，人家现在是弱者，咱们能欺负人吗？等他过来之后站稳了咱们再揍他。实际这个春秋打仗还真就这么打的，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战争是不一样的，战国呀是往死了整，斩杀这个士兵将士，那坑杀士卒嘛，那一活埋你都40多万，40多万杀，把你杀绝了，让你这国家都没有男丁，非常狠。春秋时代不行，败不过五步，也有说败不过50步，什么意思呢？咱俩打仗，我把你打败了，你跑，我追你不能超过5步，哎，你败了，点到为止就拉倒了，是不是？哎，强不欺弱，强不欺翁，就你是老头，我不能揍你。即便在战场上互相拿刀，一看你这岁数，哎呦，一看60多了，行了，别打了啊！给你一下子，就点到为止，君子之战。另外，在春秋时代呢，一般是国军对国军，两军拉开阵势之后，国军坐的战车，他这战车上好几个人，有驾车的，有右护，有掌旗的，有弓箭手，加上他5个，哎，他拿着长矛大戟，驾战车哗冲过来了。对个来了两下，一交锋康，那么一下子，就这么一下子，哎，我要没把你打晕喽，掉个再打，这就是一回合。士兵对士兵，那么基本上在古代的战场上啊都是士兵对士兵，很少有啊战将出马的。那当然了，有演义小说说那个啊两下大战800回合，互相出战将，出将军，古代呀，培养一个将军可不容易啊。那轻易将军是不能出手的，将军是指挥战争的，哎，所以战将呢领着打仗，先头都是士兵往上冲，实在不可解了，那么这个战将也好，将军也好，才出面啊，进行这个砍杀。那么宋襄公就中了这人毒了。等到楚军过了河拉稳了阵势，他才冲锋。现在宋军什么样呢？这些宋军的将士们心里头这个气呀，哎呀，这场仗打完了，我们这国军呢说啥把他弄到精神病院好好看看，他是不是精神错乱。另外一看人家楚军盔明甲亮，个个精气神，这南蛮兵可了不地呀，瞪着眼珠子，那是伸手捂着令，全手就要命，说完了就拉家伙，拉家伙瞪眼就宰人呢。所以宋军就有3分的胆怯，这一交手宋军大败，全军覆没。
而且呢，宋襄公大腿上啊挨了一剑，嗖，砰，噗，哎呦！快跑！要不是他哥哥身旁几个卫士啊，哎，那么护着他呀，他早死在战场上了。宋军是大败而归呀、啊。

旧政，所以郑国的国君啊是大排宴宴，宴请楚国楚成王到本国来做客。楚成王来了，要楚成王这个人是有勇有谋略啊，胆子还大，做事呢还细腻。现在这些诸侯国呀，无不佩服楚成王啊，这人很仗义啊，是不是啊？所以他到郑国，郑国的国君用了九献之礼来招待楚成王。什么叫九献之礼呢？这是最高规格的了。一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人给客人倒酒，哎，这敬酒，然后喝了，客人呢就得回敬，回敬，回敬完了，主人立刻再回敬，就往返三次。哎，主人给客人敬酒，敬客人喝了之后回敬，然后主人再敬，这就为一献。那么诸侯当中，七献，啊，七次叫七献。那么公，大公国和天子，九献。那么楚国是一个子爵国，公侯伯子男嘛，哈，哎，倒数第二。那么楚王他是自己封的，郑国是侯爵国，居然侯爵国敬子爵国进行九献之礼，那就是把楚成王给抬得非常之高。楚王在这儿非常高兴啊，两下建立了铁子同盟，而且呢，郑国国君啊，选了一大批美女作为赠送给楚成王的礼物。哎呦，那年头那妇女啊，哎，就当礼品来回馈赠，是不是啊？楚王在这个郑国是大作大闹，大欢喜了一番，带了好多礼品，乐乐呵呵的回国了。那么这边宋襄公也听说这件事儿的，气得吐血了都。哎哎，没啥事就掉眼泪啊。说齐桓公建起的霸业呀，统一诸侯，建立共盟，结果现在是四分五裂。哎哎，这老百姓有这么句话：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偏巧真功夫，跟他关系最好的齐国齐孝公，就是齐桓公那儿子，也说不上犯了哪条病，哪根神经错乱了，他居然发兵攻打宋国。这个齐孝公不是太子昭吗？想当初齐桓公死的时候啊，没死的时候就把太子昭托付给宋襄公，说你呀，将来照顾照顾他，好好保护保护他，我儿子太多，我死之后避免不了有人谋权篡位，你呢好好保护太子昭啊。宋襄公说：“你放心吧，啊，我一定完成任务。”果不其然呢，等齐桓公一死，五子争位，这太子昭不就跑了吗？其余那齐桓公那五个儿子开始大杀大砍，争夺国君之位。哎，这后来，宋襄公带领几国人马保护这个太子昭回到齐国。登上国君的宝座，要没有宋襄公，这太子昭能当上国君吗？说现在怎么的了？这是啊，忘恩负义，怎么派兵打宋国呢？这齐国他找了个理由，他找了个什么理由呢？这上一次陈国不是召开一个会议吗？啊，陈国哎号召说咱们大伙儿啊，怀念一下齐桓公，他活着的时候啊，对咱们太好了。所以这些诸侯国齐会到齐国，包括楚国都派特使来了。为什么？因为楚成王啊，那对齐桓公佩服的了不得。他不但佩服齐桓公，楚成王还佩服管仲，把管仲那些学术啊、理论呐、啊，他成天学习。所以说，这个楚成王就派人也参加了在齐国举办的由陈国倡导的这个追思大会，就追思齐桓公，没通知宋襄公，大伙烦他。可齐国呀，就以为这宋襄公啊
没来是。

0: 因为对我们齐国有想法，啊，齐桓公活着的时候对你宋国多好啊，你是忘恩，所以这个齐孝公就找了这么个理由，说大伙来追思我爹来，你怎么没来呢？嗯，你是瞧不起我们齐国怎么的？打他！就找了这么个理由，可以说是不是理由的理由。宋襄公说：“那不对呀，我没接到通知啊！”你这话跟谁说去？结果呀，齐国来了，别人打他，他都不心疼，唯有齐国齐孝公打他，他心里头可太难过了。你小子忘恩负义，我把你周到国君的大位之上啊，没我你能当上国君吗？你现在带领人马前来打我，秦苏叶，哇，一口鲜血喷出啊！公元前637年，这位走在称霸道路上的宋襄公，没有称霸的这个霸主死了。为什么要把宋襄公评为春秋五霸其中的一位？他没有得到霸主的位置，他光喊口号了。凭他当上霸主是后来孟子提倡的，孟子因为推广的是仁义，宋襄公恰恰打的仁义的旗号，在春秋诸国当中啊推广仁义，他是打的仁义的旗号而想当霸主。他要当上霸主，就会号召全国的诸侯啊啊，全球的诸侯，全中国的诸侯，你们都要仁义，一致对外。可是大业未成，身先死啊！他死得非常窝囊，一个是自己在走这霸主的道路上，一步艰难，一步水，一步泥呀、啊，步履坎坷。霸主没当上，还挨了一剑，还被抓过。那么现在忘恩负义的齐国齐孝公又打他，他是连伤心带憋气带窝火，是一命呜呼。这个消息传到了楚国，楚成王啊心里还好不是滋味，点点头啊，可叹呐、啊、宋襄公啊到死他都没明白，这个社会是无情的，你那仁义啊是难以形成。不过现在我们楚成王他不担心别的，他不担心这个中原这些小诸侯国你归不归顺我楚国，因为在楚成王的内心世界里，他感觉有两个强大的敌人在秘密地注视他，谁呢？一个是晋国，第二个就是大秦国呀。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一集的主要中心思想啊，讲述的内容呢，讲的是秦国秦惠公找重耳。那么现在春秋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呢？基本上一边倒。怎么个一边倒呢？就是齐桓公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

夷联盟，被楚国楚成王给抓过来了，拿过来了。齐桓公一死，楚成王一国力强大，二呢为人果敢，做事非常讲究。所以有人背后说呀，说这个楚成王乃是齐桓公第二，这个人物很了不得，所以大国愿意跟这个楚国相交，小国呢那紧的是暗送秋波呀，这无形当中就以楚国为核心的一股力量形成了。但是啊，楚成王可明白啊，面前有一个敌人呢、啊、谁呢，就是秦穆公。能跟这个楚成王一决高低的，论其上下的，那秦国的秦穆公。说句良心话，楚成王是非常佩服秦穆公的为人。这秦穆公那是个仁厚君子，要说这个宋襄公以仁义要征服天下，那个有点是一个啊玩笑一样。那真正仁义行齐天下的，那就是秦穆公，也真正一个仁义君子。宋襄公有点装，是打着那个仁义的幌子，想自己成为霸主啊。这为啥把宋襄公非得评进来呢？五霸之一呢？这个啊，我上回说了，是孟子给评的。那不光是孟子评的，那最早是孔子，在弄春秋的时候啊，他把宋襄公列入了五霸之一，所以到孟子这儿又加强推广。所以说，真君子应该是秦穆公。那么现在秦穆公干嘛呢？哎呦，秦穆公啊，最近很忙啊，要找重耳。怎么回事呢？自打这个秦国跟这个晋国在韩原之战之后，秦国大胜，不是抓住了这个晋惠公吗？啊，把晋国的国君都给抓住了，然后又放了。放了，按照两国的合约签订的约，那么秦穆公为了啊制住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反复无常的小人晋惠公，他们签了一个约定，你把你的太子给我送过来作为人质。那么就这样，在公元前643年，这晋惠公啊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太子禹，叫禹啊，就送到秦国当了人质了。原因很简单，你再反复无常，再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我就把你儿子宰了，知道吧？你这太子做我这人质。那么这个禹啊，在这个秦国呀，哎呦，秦穆公这个人很憨厚，一看，说句良心话，两国有毛病啊，两国有矛盾，两国有纠结，但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一看这个禹呢，这孩子还不错，所以我们秦穆公一高兴，把自己一个非常心疼的老姑娘，也是在春秋时代很有名的叫怀莹，就许配给这个禹了。不但把这个禹啊成为了自己的姑爷子，还把河东的地归还了晋国，不拿这个地作为赔偿吗？也归还了。那五座城也不要了，秦晋之好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们这个关系很微妙。什么呢？就是晋献公时候，晋献公是把自己的女儿哎嫁给了秦穆公。那么现在呢，现在这秦穆公啊，把自己的姑娘又嫁给了晋献公的孙子。你说这个辈分他是怎么论的吧？那没法论。因为什么呢？在春秋时代啊，哎呦，春秋时代就是东周呗，东周上边西周，西周才几百年啊，那刚给那野蛮的那个社会，也就是那个啊那个原始社会那边走过来的，对不对？那人们还不太开化，所以有很多什么这个继子娶庶母啊，哎，这个侄子娶姑姑啊，这个事儿时常发生。

那个年代好像也不论这个，反总而言之嘛，这个秦国和晋国两家，哎，又结了盟，结了亲了，这回还挺近。你看看秦穆公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欢迎给了这个禹，这个禹啊，说句良心话，他跟他爹一样，就跟那一吴，也就是晋惠公，也是个反复无常的这么个人。你看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吗？赵师说你在秦国好好的待着，是不是啊？将来有一天秦穆公会把你放了，哎，让你回去当国君。最近这禹不是吗，就撕心裂肺抓耳挠腮，他得到个信儿，什么信儿呢？说他爹呀晋惠公病了，而且呢跑肚拉稀的，病得还不轻。哎呦，这个禹可就闹了心了，你说我爹嘎嘣要死了，我还有那些哥哥弟弟呢，是不是啊？虽说我是太子嘛，我们国家不稳定啊，总闹事儿。我这远在秦国，我爹那儿突然咽气，说不上哪个弟弟哪个哥哥崩坐上国君了，我这不就凉了吗？不行，我得趁他没咽气我回去。可他又不敢说，他就跟自己这老婆怀莹啊捣鼓。这怀莹啊明白了，怀莹就跟他说，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啊，你自己的决定，这个事儿呢我也不能告诉我爹，总而言之吧，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句良心话，这两口子感情不是那么太好。怀莹啊，那很有思想的这么一个姑娘，她一看自己这老爷们儿一干，我压不出个屁来，窝窝囊囊，一捅一哼哼啊，一拱一等等，反总而言之吧，就不是那么阳刚。那你自己看着办，就这样。既然老婆不告密，这个太子禹就找了这么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就由打这个秦都国都偷偷的跑出来，然后啊俩腿不够使，借一条腿撒腿就往回跑，跑了，跑回绛城，绛城就是晋国的首都。这个事儿就被秦穆公那能不知道吗？哎呦，哎，秦穆公这个气呀，你瞧瞧你啊这两下子，嗯，你能干什么大事儿？你要在我这儿好好待着，你爹死了谁敢登他的大位啊？我秦国保你回去，你回去当国君，我女儿当第一夫人。好家你中途半路跑了，反复无常，小人之辈。看起来啊，嗯嗯，秦穆公眼珠一转，你不回去当国君吗？我把你换了。你看一个国家元首能换另外一个国家元首，那秦穆公的号召力大，他一回身，重耳在哪里？重耳啊，对呀，晋献公的那个儿子。前文书我都交代了，已经讲了，晋献公啊，太子申生被陷害死了。然后呢，然后重耳和一吴两人跑了吗？不是，赶紧跑。后来一吴绕了一大圈，在秦国秦穆公的帮助下把他送到绛城，当了晋国的国君。可这小子反复无常。那么现在秦穆公啊，可知道啊，晋国要想强大，要想好，必须得重耳当国君。因为啥？重耳的口碑太好了。重耳当公子的时候，就在晋国的时候，那是个大贤大德大忠大孝大智之人。就重耳那个粉丝铁粉，不吃不喝倾家荡产的跟着重耳混，哎，就跟这么一位，将来你一定能出息。你出不出息，你也是我们的公子，你也是我们心中的明珠。所以重耳有一帮铁党啊。但重耳这个人呢，可太好了，憨厚又有智慧啊，又有礼节，这人无可挑剔。所以秦穆公就打听重耳在哪儿呢，
在外边流浪这么长时间，20年了，是不是啊？他爹要杀他，他跑了，跑外头20年呢，来人呐，哟，君上，撒下人马，派出人去，把重儿给我找到，就说我要见他。秦穆公派出那些特工啊，哪个都是007，好家伙，找重儿还不好找吗？是不是？哪个国家都知道晋国大公子重儿。这个有书记载啊，说重儿长得特殊啊，双目重瞳，哎，大而有轮，板儿类。说什么意思啊？这人贵人之相啊。说重耳啊，咱们这一个眼眶子里不一个眼球吗？人家那眼珠子左边俩右边俩，一个眼眶子里头俩眼球，双目重瞳，板儿类。咱这类头骨一根根的，人家重耳啊一块，哎，就像一块门板是镶在两肋似的，一块肉儿。说这是贵人之相，这个没入史书，没有春秋记载，这只是一种传说。那么秦穆公派人去找重耳，重耳在哪里？欲知详情，下集再说。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集主要的内容啊，咱们讲一位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耳流浪的生活。那么这位重耳公子，自打他父亲晋献公要杀他，他跑了。他跑哪儿去了？他跑到了翟国。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656年啊。那么他到了翟国之后，他来可不是一人来的，他跑的时候呼啦后边跟了一帮，全是他的粉丝铁粉。而且跟他跑这些人呐、啊，哪个拿出来都是相才、将才，那都是晋国有名的名人高士。那这里边，那有几个名头太大了啊！你像这个胡突的两个儿子，胡突啊，晋国上卿啊，这不是把自己的姑娘都给了晋献公了吗？哎。那么这个胡涂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胡衍，一个叫胡毛，这个两个人那是大贤之士，非常有才干，跟着重耳跑了，家都不要了。还有一位大贤之士叫赵崔，那么紧接着赵崔身背后有一位贤士叫颠杰呀，颠杰跟着跑出来了。这颠杰那是非常有能耐啊，颠杰身背后跟一位叫魏抽，哎呦，这都是晋国了不起的人物。魏抽后边又跟过来一个谁呢？叫旭臣救济。这旭臣救济可不是日本人啊，咱先说明白。叫旭臣救济，旭臣救济后边跟了贾佗。这贾佗在晋国大学士一样，贾佗后边跟一位非常有名，谁呀？介子推。哎，火烧绵山。介子推，大孝之子啊，至今人们还知道他。寒食节您知道吧？就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呀、啊。这介子推那是重耳的铁哥们儿啊，那对重耳非常崇拜。凡是跟着跑出来这几位啊，那跟重耳，那伺候重耳，那像爹一样。哎，那都知道重耳了不得，就跟了你呀。就遭多大罪我们也心甘情愿，说将来你能不能成其大事，那个对我们来说无所谓，只要我们在你跟前儿，我们就觉得幸福，幸福满满。所以撇下老婆孩子，撇下荣华富贵，是跟着重耳踢了踏拉劈了啪嚓嘁哩哭哧的，好家伙，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开跑，后边有追杀的，就跑到了翟国。这个翟国呀，乃是西戎之国啊，外国。但重耳名大，翟国国君一看，哎呦，重耳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舌头还都直溜呢，是不是啊？还说不好话呢，大排宴宴，
就告诉重耳，你就好好在这儿住吧，啊，

要什么有什么，此乃君上之待遇。我待你像国君一样，啊，在我心里你不是晋国的公子，你是晋国的国君，所以是一顿狂招待，马上安排住处。哎呀，重耳就在这翟国待上了。哎呀，这个翟国的国君那是嘘寒问暖呐，说带来这些人啊，吃的喝的住的花的都我翟国拿，是吧？一看重耳还没老婆，怎么没把老婆带出来呀？重耳摇摇头，我着急跑，忘带了。那没事啊，我这儿有的是啊，哇啊，他这儿有的是。偏巧这翟国呀，打来这么一个赤狄国，这边上有个小国叫赤狄，啊，赤狄族，把这赤狄族打服了，献上两位美女，一个叫舒伟，一个叫纪伟。哎呀，这翟国的国君得了这俩美女，没舍得用，他把他献给重耳了。哎呀，重耳公子啊，你没带家属来，很是寂寞呀，得有个暖被窝的。这两名美女，你得拿去得干活吧。哎呀，重耳说这你看，哎呀，这不好意思。不过重耳可不贪呐，是不是？他一想我留一个就行了，他就把那纪委啊二姑娘留下了，把这大姑娘啊年长那个，他拿眼睛一看，跟他这些人。跟他这些人哪个需要老婆呢，是吧？越年轻的他越需要妻子，他身体好啊，一看就赵崔比较年轻。行了，我说老弟啊，你就把这女子娶了吧。哎呦大哥，那哪成啊，人家是赐给你的。哎，你我兄弟怎分彼此啊，就这么的，赵崔就娶了老大舒伟。这舒伟啊和赵崔生出个儿子来，叫赵盾，您可听清楚了，这个赵盾后来那可是晋国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把晋国变成了赵氏天下，啊，这是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那么重耳就在这翟国是吃喝玩乐，国王天天陪着，这国君呐、啊，翟国的国君跟重耳啊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啊。这一待可就是12年呐，这12年当中，晋国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的呢？晋献公死了，晋献公死了，然后就奚齐继位了，就重耳的那个啊，同父异母的那个弟弟继位了，结果被大臣李克给杀了。奚齐死了之后，紧接着8、9岁的卓子又继位了。也是跟重耳同父异母，结果这卓子也被李克给宰了。李克是连弑二君，后来就是伊吾，就是重耳的那个弟弟，绕了一大圈跑到秦国，是秦穆公保的这个伊吾进了晋国，伊吾当上国君，就是晋惠公，那现在是晋惠公当令，哎，当这个晋国的国君。重耳一想，行啊，你当国君吧，我呀在这儿好好享受就完了，颐养天年。可偏偏这个晋惠公非要杀掉重耳不可，他总觉得这个重耳在外边是对他君位有威胁，所以呀、啊、就四外打探重耳的踪迹，然后派刺客前来刺杀。有人就给重耳通风报信了，说坏了，你弟弟啊，那伊吾这个国君派一个刺客队敢死队来到这儿杀你来了。这翟国的国君呢、啊、一挥手啊，给配了1000多卫士啊，保护这重耳。重耳就说那也不行，我赶紧走。一呢，来这些人呢非比寻常，个个都是死士啊，不要命的。二呢，给你找麻烦，给你国家找麻烦，是不是？你别因为我把两国的关系再弄僵化了，最后两国家打起来，这多不好，我该对不起你了。所以翟国的国君一再挽留重耳，说不行，咱们得走啊，必须得走。就这样啊，连夜呀套的车，这车上啊，翟国的

国军给装了不少东西啊，就问重耳到哪里去啊。重耳说，哎，天地茫茫，不知何处是家乡。翟国的国君说，重耳公子啊，我给你人马，你带兵杀回去啊，你当了国君不就完了吗？哎，我不是当国君的料啊。上路，哗，跟随那些人呢，跟随那些人是吧，呼延胡毛、赵崔、哎、颠杰、魏抽，还有这续臣救济、贾驼、介子推，给后边跟着，哗，浩浩荡荡的，大概有四五十人吧，再加上伺候人，都是翟国给的，啊，有丫鬟，哎，奴婢，有喂马的，人家这个流浪队伍啊，很壮观，知道是流浪队，不知道以为是哪国的使节访问，往哪儿去啊？先到魏国，一抬腿到魏国了。前面派人通知魏国国君啊，说重耳来了。重耳满以为啊，这个魏国能好好招待招待他，可万没成想到，连门都没进去。怎么的？魏国的国君摇摇头，重耳来了。哎哎，我要把重耳留在这儿，是不是？那个义乌晋国的国君得怎么看我呀？啊，影响两国的关系。另外一个落魄的公子有什么抖擞的，找个地方休闲就完了，自消自灭就完了，还四外游走，怎么个意思啊？就说我有事儿不见，就把重耳给撂到城外了。你看没进去，那怎么办呢？往前走吧。哎呦，那个年代呀，可不像现在呀，走到哪儿有村子有镇子啊，哎，有店，那都是以城，当时的中国城里头有百姓，这荒郊野外没人，为什么每个国家都修城呢？哎，城中之人嘛，因为老百姓都住在城里头啊，他安全呐。那外边没人呢，你根本找不着地方，往前走，饿的受不了了。这饿还倒小事，他关键是路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重耳走了走了，把钱整没了，怎么的？给他管金银财务的那个会计啊，用新词来说就会计吧，给他管这个钱的旅途花销啊，方方面面管金银的那位，把那金银一卷而跑啊，是影无踪。现在整个重耳这支队伍是分文皆无，开始要了大饭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

0: 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劫匪逃亡十八年，变身慈善富商，他曾是中俄列车大劫案团伙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长达十八年的逃亡期间，抢劫嫌犯邵迅漂白了自己的身份，变身成为了慈善富商林永海。1993年，在俄罗斯莫斯科，他却是中俄国际列车系列抢劫案的团伙中专门引路抢老乡的劫匪。有着双面人生的邵迅，因参与当年的中俄国际列车系列抢劫案，在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受审。对于检察官的指控，他表示认罪。当天邵迅的家人一个都没有出现在法庭。本来他的妻子王某知道开庭的消息要来旁听，但邵迅因为不愿妻子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坚决地拒绝了。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1993年，邵迅向朱兴金等人提供线索，预谋抢劫。同年1月6日中午，邵迅伙同朱兴金等四人持刀、瓦斯枪等工具闯入上海人马某等人在莫斯科的住处，抢走 1.4 万元美金及手表、金戒指、金项链等物。同年，邵迅还曾与朱兴金、李德民、徐刚等人一起在俄罗斯莫斯科市入室抢劫中国人多次，其中邵迅共参与共同抢劫十次，抢劫总价值21,800余美元、7,600余元人民币、50余万卢布以及金戒指、金项链、手表等物品。坐在法庭上的邵迅身着黄色号服，勾勒着

头上有几处明显的脱发，已经没有丝毫负伤的影子。对于检方的指控，邵迅声音微小地表示没有意见。很多起我真的是后来看到起诉书才知道，时间太长有点模糊了，里面很多人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他同时说，检方能提供出证据，所以他不否认。我没有要为自己辩解的，我应该受到惩罚。整个庭审中，虽然很多细节邵迅都说因为过去太久记不清了，但他基本没有为自己辩解。最后对法庭陈述的时候，邵迅语气哽咽地说，对我之前的犯罪，我很忏悔我自己，每天都在忏悔赎罪，只是捐款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我深表歉意，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他的家属则通过律师表示愿意赔偿被害人。1992年的邵迅刚刚20岁出头，说话声音不大，南方口音，绰号小上海。当时有大批的中国人从国内购买服装后乘坐火车去莫斯科销售。邵迅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一句俄语也不懂，但也借了点钱当起了国际倒爷。第一次倒货，他带了羽绒服去，卖得很顺利。1993年年初，他买了一大包羽绒服，第二次去俄罗斯。没想到刚到莫斯科的晚上，住在朋友徐刚家就被抢了。我听见有人敲门，刚打开门就冲进一伙人，把我的货和1-2千的美金都抢光了。当时邵迅身无分文，恳求朋友徐刚给自己点钱买票回国，但后者却从此把他拉上了贼船。徐刚正是国际列车抢劫案的主犯之一，他承认当时抢劫邵迅就是做了个局，让小伙子身上没钱不得不加入他们，目的就是想拉邵迅入伙。邵迅说一开始他不肯去，但被打了耳光并威胁，不去就办了你。他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只好充当了帮凶。因为自己的上海人身份，邵迅在团伙中负责敲门，俗称是点道的。每次他的选择那些来自上海或者南方的倒爷，使用上海话敲开门，团伙其他成员闯入抢劫财物。因为很多被抢者都与邵迅相识，怕他们回国后找自己麻烦，邵迅和其他同伙商议好，假装自己也是受害者，是因为女友被绑架才被迫参与的。一进门他就趴在地上，任由其他人威胁抢劫，抢劫后还假装要拨打电话要求放人。参与抢劫期间，邵迅就一直住在徐刚处，他说自己不想干这个，但是不会外语，无法谋生，而因为被害人都认识他，他又不敢回国，所以在那边混日子。后来邵迅的女友到俄罗斯找他送路费，也被拉入了犯罪团伙。到了1993年的5月，中国铁路警方组成专案组抵达莫斯科，对国际列车抢劫案中在火车上和莫斯科市内抢劫的四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此时邵迅刚刚回国，他的女友以及徐刚等人全都落了网。庭审律师汶川地震曾捐百万。辩护人江莹律师认为，邵迅具有坦白情节，虽然对案件细节无法回忆，但不隐瞒推脱，表示愿意尊重法庭，说明他在内心是真心悔过的。同时江莹律师也指出，犯案时候的邵迅才20出头，没有前科，文化不高，而其他的同伙都是40-50岁，他是因为受人诱导才走上的邪路。回国之后，邵迅开办大型企业，解决当地就业，而且从2000

0: 2001年开始就一直在做着资助贫困学童、孤老人群的公益事业。江莹律师称，据他向邵迅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汶川地震的时候，邵迅曾经陆续匿名捐款近100万元，但是因为不敢留下自己的记录，他都是委托朋友办理，导致现在很难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庭审，检方建议无期，肯定慈善。此案检察官表示，由于此案过去太久，被抢财物等证据已经无法找到，检方也只能根据同案犯的供词来判断当时的情况。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邵迅伙同他人抢劫多次，情节严重，数额巨大。邵迅作为成年人本应自强，但却对本国的同胞抢劫，而且跨国犯罪影响很坏，建议量刑为无期徒刑。虽然邵迅称自己存在受胁迫的情况，但是相应的证据却并不充分，而且从同案犯的证据和他自己的供述来看，虽然他没有持械抢劫，但是如果没有他去敲门，可能同为老乡的被害人就不会开门。因此敲门这一个环节也是抢劫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还有他和他的女友向其他同伙提供被害人的信息，打电话约被害人上门实施抢劫等行为，都可以认定为参与了抢劫。但同时，公诉人对邵迅回国之后参与公益行为的做法予以了肯定，认为他回到社会之后做了一些捐资助学、捐资敬老院等慈善事业，可以在量刑上酌定从轻。回国之后，邵迅根本不敢在上海露面，同时也为了心里得到一些救赎，他跑到了安徽小九华山的庙里当了和尚，想断绝和外界的联系，静心修行。但是待了一个月之后，寺院的住持说他是尘缘未尽，劝他离开。于是邵迅就偷渡来到了香港，在亲戚的酒楼里打杂。在香港打工一年之后，邵迅发现这香港人喜欢到深圳的夜总会去消费，于是1995年回到深圳开了一家夜总会，赚了一些钱之后又开了酒楼和美容院。此时他为了躲避抓捕，早已经改名叫做林永海。为了让自己的新身份合法有效，2005年邵迅找到一个香港朋友在广东省增城市上了户口，身份就得以了漂白。在深圳经商多年之后，邵迅的资产已经达到了上千万元，他买了别墅，把父母接到了深圳。虽然已经是身家千万的富翁，但是因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邵迅从来不敢提起过去。在他逃到香港的时候，曾经与一个姑娘谈恋爱，但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只好忍痛割爱，而母亲也不让他谈恋爱，以免连累他人。但是到了深圳之后，邵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且一见钟情。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偷偷拿走了户口本，在2009年登记结婚。江莹律师说，邵迅在会见的时候告诉他，其实在被警方抓捕前他就有预感，大把的掉头发，成了鬼剃头。因为信佛，他觉得自己是因果报应，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被抓也就踏实了。在逃亡的期间，他无数次梦见自己被抓，而且因为他在莫斯科抢劫案中主要负责敲门和按门铃，他一直特别害怕这门铃响，一听到门铃响就浑身哆嗦，所以不管在逃亡期间住在哪儿，他家是从来不装门铃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化名林永海的邵迅，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一直都是暗流汹涌。因为有一纸通缉令，1993年的7月17日，北京市检察院 北京铁路。

0: 部运输分院发出了对邵迅的追捕令。2002年，铁路警方开始对其网上通缉。2011年6月22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刑侦处反映，邵迅父亲当年1月20日因肝癌病逝，其母亲到户籍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登记的住址是深圳市布新山庄。北京铁路警方调查得知，邵迅父亲在深圳病逝，其父母在布新山庄的房子已经出租，但一名叫李永海的男子曾收过房租，租客称对方讲上海普通话。警方调取了李永海的户籍资料，发现李永海就是在逃犯邵迅。2011年8月28日，当地富商李永海因为给贫困学生捐资助学，正在出席有关部门举办的慈善捐款活动。戏剧化的一幕突然出现了，几名警察突然来到活动现场，将他带走。自此，邵迅这名慈善富商的真实身份彻底现形了。据介绍，邵迅的妻子王某比他小十多岁，一直不知道丈夫的另一个身份。邵迅的律师江莹说，直到邵迅被抓的时候，他才知道真相，受到非常大的打击。那个时候，两人的儿子才不到一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欢迎您继续收听。盗贼化名潜伏物流车队半年，共调包1680部 iPhone，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说。五盗贼精心策划，其中一人化名潜入某电子公司物流车队，事发当天驾车偏离规定路线，以等重量的塑料块调包，以每部1400元销赃。为了盗取苹果手机，五名盗贼精心策划，其中一人潜入了专门负责苹果手机运输的物流公司，潜伏半年，等待最佳的盗窃时机。最终在 iPhone 4S 上市之时伸出了贼手，借着向美国发货的时机，以相同重量的塑料模块为替代物，盗走了1680部的 iPhone 4S。而那些替代手机一路出关运达美国，直到工作人员打开了包装箱，才发现 iPhone 4S 已经被掉了包。得手之后，这五名盗贼分钱之后各自潜逃。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上海市浦东警方会同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经过十多天的缜密侦查，成功破获起了这起特大盗窃案件，五名嫌犯相继落网。塑料模块与真手机一样重。2011年12月26日，上海某电子有限公司将组装好的一批 iPhone 4S 手机通过航空货运发往美国的苹果公司。不久，美国方面发现，其中两托，每托是840部，共计1680部手机被人调包成为了塑料板。今年1月5日，浦东警方接报之后立即展开调查。根据从美国寄回来的一托塑料模块，侦查员们发现，里外两层包装箱都是原装的，换进去的塑料模块的重量和手机的重量完全吻合。因为塑料模块的重量与手机一致，所以在装上飞机之前的称重中，工作人员根本就没察觉出任何的异常来。从整个作案过程来看，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件。从2011年12月26日，这批装箱封好的手机离开了某电子有限公司，一直到三天之后抵达美国，一共经历了从公司仓库打包到装上货车，由物流公司运输到其

据一名车队队长回忆，运输当天曾经发生过一个小意外。原来从电子公司的仓库运到物流公司的仓库，车队走哪一条路都是有规定的。当天有三辆车都是走的规定路线，在出发后半个小时内抵达了目的地，只有一辆车拖延了整整两个半小时。这辆车的司机名叫李伟，当时他向车队领导解释说车辆轮胎爆了，他要去换轮胎，之后又找地方吃中饭，所以才晚的。被盗手机深圳发货。就在案件侦办过程中，苹果公司发现越来越多的被盗手机开始使用。据了解，所有的 iPhone 手机在启用的时候必须上网进行注册激活。据此，侦查员找到了其中几名机主，他们反映他们使用的 iPhone 4S 手机都是从南京某网上专卖店那里以4900元的价格购得，并由一个名叫叶一的男子通过快递公司由深圳发货到上海。于是专案组立即派出侦查员前往南京和深圳展开调查。据南京这家网店的店主交代，他们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深圳某通讯器材市场，顾客在网上下订单之后，他们直接在该市场采购手机，然后加价卖给顾客，并且直接从深圳由他们的上家叶一进行发货。于是警方将调查的重点转移到了深圳。调查之后发现，这批手机先后六次被人分包转手流向市场，最顶层的上家是一个名叫季某的上海籍男子。巧合的是，季某在案发之后的三天，也就是2011年12月28日乘坐飞机赶到上海，次日在上海发送了一大单的货品发至深圳，随后深圳市场开始有 iPhone 4S 手机销售。至此，警方已经基本确定季某有重大嫌疑。然而就在侦查员寻找季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销声匿迹了。循线追踪，五名嫌疑人落网。通过调查资金流向，侦查员发现2011年12月29日，季某的妻子曾经把200多万元的款项打到了一个上海的账户上，这个账户的户主是一名女性。围绕她的社会关系，警方展开缜密调查，随后发现她的男友樊某有三个关系密切的好友。蹊跷的是，12月22日，樊某在浦东杨思某酒店开了两间房，和他的三个好友同时入住。警方侦查后发现，12月26日中午11时30分，樊某四人先后离开酒店，离开的时候手里拿的似乎是封箱袋和一卷黑色的塑料膜。至此，警方基本确定樊某四人以及货车司机李伟是盗窃 iPhone 4S 手机的嫌疑人。经过精密的部署，2012年1月18日晚，警方先后在本市普陀区、江苏省海门市、启东市抓获犯罪嫌疑人樊某等四人。2月2日，货车司机吴某在重庆落网。嫌犯交代，潜伏半年是为寻找最佳盗窃时机。据樊某交代，樊某等人与货车司机吴某原本就相识，都曾做过物流公司的司机，对出口货物的整个物流流程非常熟悉。一年前，他们无意中听说某电子有限公司专门替美国苹果公司组装各类产品，于是在商量之后，他们准备要做一起大案子。经过打听，他们了解到这家公司运输苹果手机的途径以及所设的公司，于是在2010年6月，经过仔细谋划，吴某办了名叫李伟的假身份证和驾驶证，应聘进入该案中的物

0: 物流车队。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吴某一边运货，一边记下该电子有限公司每单货走的路线、时间以及相应的流程，同时还利用送货机会打开包装箱，记下苹果各类型产品的重量以及最外面一层塑料膜的规格和型号。尽管吴某有很多次运送苹果产品的机会，可是这伙人却并不着急动手，他们在等待着一个最合适的机会。2011年11月，他们听说 iPhone 4S 手机即将上市，且负责组装的正是该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觉得动手的时机到了。11月底，他们花费50000元定制了一批用以调包手机的分量完全一致的塑料模块以及一些包装箱。不久，吴某通知樊某等人，2011年12月26日轮到他运送其中一批 iPhone 4S 手机。12月26日13时25分，樊某四人与吴某在事先约定的路口附近碰头，将1680部手机分别装在樊某四人开来的全顺客车以及别克商务车上，随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模块和纸箱装入大箱子内，用封箱袋和黑色塑料膜将大箱恢复原状之后离开。12月28日，樊某等人以每部手机1400元的价格卖给了季某，随后各自逃逸。目前樊某等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好了，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揭开地沟油藏尸闹事的惊人秘密，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话说山城重庆秋老虎胜过了往年，就在二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重庆市高新区南华街，一对警察的到来引起了轰动。警察直扑这条街的964号泰新油纸门市部，在控制店老板之后将其查封。此时居住在周围的群众这才知道，这个位于闹市区众多五金门市中的所谓正规的食用油销售点，竟然长期的勾兑和销售地沟油。此前的9月8日，重庆市公安局统一部署九龙坡、永川等七个区县公安机关，一举捣毁了永川灌南丰硕油脂厂、永亨油脂有限公司等六家地沟油提炼厂及其生产线。泰新油脂门市部就是这些生产地沟油企业的销售下线之一。至此，在公安部发起的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会战中，由重庆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侦破的代号为420的专案开始收网。2011年4月20日，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走马派出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查封了该市走马镇灯塔村一组附近的一处废弃养猪场，当场抓获了曹某等参与地沟油加工的六名嫌疑人。让警方始料不及的是，随着侦查的不断深入，一个涉及重庆市璧山、永川等区县和贵州、四川、云南等省的地沟油产销网络被揪了出来。案情之重大让人咋舌，可是侦查取证工作却遭遇了困难。由于案件涉及的省市人员众多，线索指向的企业大多又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案件的侦破在调查取证上变得困难重重。走马派出所所长窦伟杰告诉记者，就在重庆警方陷入侦查泥潭一筹莫展之际，八月下旬，公安部统一部署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会战。重庆市公安局决定抓住战机，充分发挥全国公安机关一盘棋的优势，联合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公安机关全面出击，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彻底摧毁这个跨省地沟油产销网络。在前期侦办的基础上，专案组民警再次对案情进行了梳理，一个包括地沟油捞淘、收购、粗加工、精加工、批发、零售各环节的黑色利益链浮出了水面。淘捞环节，曹某以喂猪为由，在重庆大学城附近大量收购学校和餐馆的餐厨垃圾，通过锅炉对其进行高温分离，经过分离之后的地沟油被犯罪嫌疑人称为毛油。收购环节，徐某作为中转人，从曹某等人处收购毛油，销售到重庆、四川等地正规的油脂生产加工企业。加工环节，李某，永川灌南丰硕油脂厂老板，周某，永亨油脂有限公司老板等人，他们利用正规油脂生产企业作为掩护，通过脱色、脱臭、脱酸等程序对收购的毛油提炼分离，制成了精油，出售给重庆、四川、云南等地的粮油企业。销售环节，杨某、益顺油脂公司老板等人通过公司旗下的粮油经营部对外出售勾兑购地沟油的所谓正规食用油。鉴于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公安部多次召开案件调度会，统一部署，统一调度，明确了案件的侦查方向。九龙坡分局民警杨帆告诉记者说，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我们借鉴了其他地方公安机关侦办地沟油案件的经验，加深对案件侦办复杂程度的认识，从外围入手，以银行交易书证为突破口，对犯罪嫌疑人的交易记录进行全方位对比，掌握了大量的证据。9月16日，根据专案组统一部署，九龙坡分局组织200余名警力，一举抓获准备出逃和毁灭证据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等人，
查封了易顺。

油脂公司的三本原始账目以及两套地沟油对甲和储存设备。9月26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刘少武亲临重庆现场指导420专案侦破工作。9月27日，刘少武在重庆召集贵州、四川、云南等省分管治安的公安厅局领导召开了案件协调会，成立了部督420专案协调组，要求将整个地沟油犯罪网络连根拔起。根据公安部重庆协调会的统一部署，专案外查组赴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对指向省外的地沟油犯罪线索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外查组对涉案的银行付款单记录进行了落地查证。在各省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之下，外地涉案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至此，整个地沟油犯罪网络被全部摧毁。据了解，420专案侦查工作自启动以来，截止11月18日，重庆市内共抓获了涉案人员84名，查实涉案地沟油2000余吨，案值1710万元。暗藏玄机，销售门市开在闹市区。在离重庆市主城区600多公里的地沟油加工窝点永川灌南丰硕油脂厂，记者看到用来对地沟油进行脱色、脱酸、脱臭的设备呈圆筒状，足有2到3米高。杨帆说，脱色、脱酸、脱臭是炼制地沟油的必经过程，经过这些程序之后，地沟油就脱胎换骨，从外观和嗅觉上让人真假难辨。这时候有一个挂着化验室的牌子的房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屋子里摆放着2台简单的化验设备，墙上挂着化验员工作职责和产品流样管理规定。杨帆告诉记者说，犯罪嫌疑人就是在这里对所有进厂的毛油和出厂的成品油进行检测。穿过热闹的集市，记者又跟随民警来到益顺油脂公司旗下的一家食用油销售门市——泰新油脂门市部。卷帘门一拉开，扑面而来的油臭味让人作呕。立在房子中间的3根油管格外引人注意，他们从2楼穿过房顶直通到1楼。民警告诉记者，这3根直径10厘米左右的油管分别连接着2楼的3个储油的油罐，可以直接供油销售。那么地沟油和正规食用油是在哪儿完成的勾兑？勾兑之后又是如何运送到这儿呢？这玄机藏在了南华街980号，它与南华街964号泰新油脂门市看似是2家，实为1家，相隔仅20余米。掀起南华街980号的卷帘门，眼前赫然矗立着一个宽3米、长4米的方形的油箱。民警告诉记者，油箱能够储存30吨油。犯罪嫌疑人在地底下铺设油管，连接2个门市的油箱和油罐。通过地下油管，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将按比例勾兑好的地沟油向南华街964号门市进行输送和出售。民警指着沾满油垢的阀门告诉记者说，油箱上的阀门就是用来勾兑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售出价格的高低调节阀门，以1:9、2:8、3:7的比例将地沟油掺进正规食用油中完成勾兑。油的价格越低，地沟油在勾兑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据介绍，在2010年8月至2011年的4月间，益顺油脂公司先后购入地沟油炼制的精油500余吨。大部分的涉案企业和门市都披着正规资质的外衣，这给破案增加了难度。说起这个问题，杨帆显得是一言难尽。我们的企业具备

饲料油、食用动物油生产资质。在重庆市看守所，记者见到了永川灌南丰硕油脂厂法人代表周某，他拒不承认生产地沟油，并反复向记者强调他们具备正规资质。在涉案的永亨油脂有限公司被查封的厂房之内，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具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合格证，上面清楚地写着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食用植物油、动物油渣、饲料及混合油。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处长许成磊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餐厨废弃油脂可以用于加工饲料油，而饲料油的生产工序与食用油很接近，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给民警的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在最初的淘捞和最终的销售环节，犯罪嫌疑人同样亮出了正规资质这个挡箭牌来。嫌疑人曹某告诉记者，徐某告诉他收购去的地沟油是制作饲料用的，并且向他出示过相关的资质证明，而涉案的益顺油脂公司经查也具备正规食用油销售资质。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之下，地沟油改头换面，最终流向的餐桌。重庆市公安局永川分局民警肖斌坦言，由于没有地沟油检测标准，想对利益链的单个环节进行打击难度是很大的。犯罪分子不承认犯罪事实，甚至销毁了部分账本，可银行的交易书证却是铁证如山。一家生产饲料油的企业，产品却卖给了销售食用油的公司，其真实情况不言自明。办案民警如此的告诉记者。而另一方面，地沟油售价与正规食用油市场价的悬殊差价，也成为了公安机关破案的切入口。据曹某交代，从学校回收餐厨垃圾是不要钱的，如果从小餐馆收，每个月大概几十元包干，核算下来餐厨垃圾的收购价格在每吨700至1000元之间，分离之后卖给徐某的时候则可以卖到每吨2700元至3200元。而当地沟油最终以成品食用油销售的时候，可以卖到每吨9200元至10500元，而这个价格仍比正规食用油的市场价格每吨低了近1000元。办案民警告诉记者，如果他们按照这个价格卖正规食用油，那就是在做亏本的生意。三管齐下，严防地沟油犯罪反弹。餐厨废弃油脂作为炼制地沟油的重要原料，其流向成为整个利益链中最该管住的一个环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市已经于2009年下发了《重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其中第七条就明确规定，餐厨垃圾实行统一收运、集中处理，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许可证。北京、四川、上海和湖南长沙等地也都出台了有关餐厨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文件，然而这些规定在执行中却存在着很大的折扣。嫌疑人曹某告诉记者，他收购餐厨垃圾以来，从未有人对他收购餐厨垃圾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要求他出示任何的资质证明，甚至一些餐馆对有人给他们收餐厨垃圾还很高兴，毕竟对这些餐馆而言，这样做省去了清理的麻烦，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而在打击地沟油犯罪中，公安机关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惩处难。肖斌告诉记者，在惩处依据上，目前尚无明文规定地沟油是有毒有害食品，加上现在还没有地沟油的检测标准，这些都给严惩不法分子造成了困难。即便可以批捕，
如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定罪量刑，也难以充分体现罪责

相适应，毕竟地沟油不是普通的伪劣产品。许成磊说，犯罪成本低，加上暴力诱惑，让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那么如何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这成为了一道急需破解的难题。据悉，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制制定关于地沟油案件的法律适用规范，充分体现出对地沟油等食品安全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需要检测标准，在地沟油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双管齐下，对全环节侦破地沟油案件，我们可以直接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一些确实无法全环节侦破的案件，我们就需要检测标准，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提供支持。在公安机关的强势打击下，地沟油破案会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记者了解到，经此一役，重庆很多的地沟油生产加工窝点企业都已经关停，人去场空。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严正斌告诉记者，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会战以来，一些正规的生产生物柴油、动物饲料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得到了改善，餐厨废弃油脂的收购量明显上升，而收购价格却在下降。另外，食用油的市场得到了净化，正规企业食用油的销售量在增加，市场份额也在不断的扩大。他同时表示，公安机关将进一步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完善联动机制，对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住严打高压的态势，继续把破大案、打团伙、端窝点、倒网络、除源头作为主攻方向，继续进行深度打击，严防制售地沟油犯罪活动反弹，为保障和维护广大群众的食用油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是中国大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公安部公布的打击银行卡犯罪天网行动的十大案例。首先，大量解码的 POS 机套现近40亿。2011年5月12日，辽宁省沈阳市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有组织跨地区的特大非法套现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涉案金额近40亿元，扣押用于作案的银行 POS 机45台。经查，自2007年开始，犯罪嫌疑人曲某大量购进 POS 机，并经过解码之后窜至沈阳非法套现，并将 POS 机租赁给下线，每台机器每刷一笔套现业务收取30元手续费，或者按照套现金额 6% 提成。第二，职业团伙分工作案，各管一段。2011年3月1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破获了一起特大非法套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收缴作案用的 POS 机49台，收缴的涉案银行卡653张。该案系职业犯罪团伙分工实施的特大非法套现案，团伙中有人专门负责申领 POS 机，有人专门负责解码，有人负责用解码获得 POS 机移机套现，经初步统计，涉案金额高达1亿元。第三，现金支付卡成为套现工具。2011年9月19日，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开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利用现金支付卡为掩护进行非法套现案件，收缴空白的支付卡 4.9 万余张。经查，2009年以来，周某等七名犯罪嫌疑人申办多台 POS 机，并在商业银行购买空白的渝商通联卡之后，制成富有价值的现金支付卡，销售给信用卡持卡人，而后以低于面值 1.5% 至 2% 的金额回购该现金支付卡，从而变相收取手续费，为他人非法套取卡内的资金。第四，厦门飓风行动批量破案。

0: 2011年6月9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组织开展打击非法套现窝点集中统一行动，一举捣毁非法套现窝点34个，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4名，收缴 POS 机具52台、银行卡2473张以及大量的签购单、账册，涉案总金额高达10亿余元。第五，假谈生意真调包，盗提资金。2011年9月19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摧毁了一个信用卡诈骗犯罪团伙，犯罪嫌疑人王某等人流窜至了山西、山东、内蒙古等地，以洽谈废旧矿山设备采购为名，待受害人将预付款存入银行卡之后，即将卡调包盗提资金。公安机关已经查明，该团伙作案21起，涉案金额达到了3000余万元。第六，盗取网购顾客资料冒名刷卡。2011年3月28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328网络信用卡诈骗案。经查，诈骗团伙事先租好服务器，购买钓鱼程序和淘宝店白号或黑号，之后以网店出售畅销商品为诱饵，诱使网购顾客点击盗鱼网站，借机获取银行卡信用资料，再冒用信用卡进行交易，获取巨额非法所得。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以 QQ 联系，作案人员分布于天津、河北等10个省市，受害的人数众多。第七，网购信用卡信息制伪卡诈骗。2011年3月至7月，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经侦支队侦破了一起通过境外网站购买信用卡信息制作伪卡实施诈骗的特大信用卡诈骗案，抓获了28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伪造的信用卡7000余张，捣毁制售伪卡窝点5个，发现专营境外信用卡信息的非法境外网站13个，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第八，冒领银行卡骗取国家助学金。2011年9月27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经侦大队破获了一起利用他人名义冒领银行卡骗取国家助学金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涉案金额90余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孙某伙同邱某等人，以与山东某技师学校合作办学为名，使用某集团员工的户籍证明伪造学生档案和信息，先后从高密某银行骗领借记卡377张，骗领存折57张，之后孙某等人以上述冒用的学生名义骗领国家拨付的助学金。第九，冒用他人身份办卡8000余张。2010年11月9日，犯罪嫌疑人肖某至湖南省衡阳市工商银行江东支行，利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卡，被银行工作人员识破并扭送至公安机关。2011年1月11日，公安机关巡线将主犯魏某、胡某抓获，收缴涉案信用卡8000余张、身份证50000余张。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魏某负责提供2代身份证，交由下线胡某、肖某、蓝某等人到全国各地去办理银行卡，下线办卡之后再以每张60至80元卖给魏某，用于其他犯罪。第十，10张境外伪卡升1.5万新伪卡。2011年3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侦查一起伪造银行卡案件。经查，犯罪嫌疑人郭某利用互联网联系广州某智能卡公司，提供10张境外银行卡伪卡样板，要求该公司每种样板制作伪卡1500张。6月15日，
1: 媳妇儿了，
2: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0: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0: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李李主持。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出席。
2: 随着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
1: 乌镇旗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琛伟报道。7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各类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谷岩坎、陡坡危岩等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要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科学储备救灾物资和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切实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聚焦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围绕开展零碳加、人工智能加、合成生物加三个未来产业提升行动，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要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

0: 产业化，要警惕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晨伟报道，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等市领导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精神。市委各常委围绕研讨主题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李李说，要在深化认识中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深学细悟中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把14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系统领会。要在践行转化中汲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为例，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在统筹兼顾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建设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治方向打牢思想根基，夯实组织基础，筑牢作风堤坝，守牢纪律红线，健全长效机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把党建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世。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0: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旦照肃穆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这几天走进斩旦照肃穆海子湾村千亩麦田，连片的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依托两种实验，水肥一体化和全周期农业技术的指导，地块丰产地气十足，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达拉特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白志刚：
2: 水肥一体化，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带回后移技术，提高这咱们小麦这个抗倒，因为这个小麦一倒伏了，这个结菜就能达到10%到40%。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回后移之后呢，既不影响它的生长，不影响产量，但是还能提高这个抗倒。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小麦就没有倒的。
0: 这边鸡声隆隆，那边蝇连飞舞，为活跃丰收氛围，留住农耕记忆，当地面向本村种植户举办收麦文化节。田间开设人工割麦竞技比赛，村民们手持镰刀同台比拼，在重温传统农耕劳作的过程中，追忆往昔农事岁月，共享丰收喜悦。这片麦田依托统种共富发展模式，集中连片打造标准化种植地块，统一提供两种农技农机服务。同时，这里采用小麦与麻子套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利用土地光照与地力，小麦收割后秋季还能收获麻子，一地双收的种植方式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达拉特旗斩旦照肃穆海子湾村统种共富项目负责人刘飞：
3: 小麦今天迎来了收获期，预估产量在1000斤以上。我们的麻子预估产量在3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亩均收入应该在3000元以上，净利润应该能达到1000元左右。
0: 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到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预计平均亩产较去年稳中有升。随着首批开镰，全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
1: 吴沈奇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扩。

0: 步迈向现代化。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当前正值夏季玉米灌浆关键期，吴定河镇包日陶勒盖村农技人员正开展叶面肥飞房作业。今年，当地将4500亩土地全程托管给合作社，施肥作业一周内即可完成。乌审旗漠南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技员高海源：
1: 加的肥料是钾肥、氮肥和农药，每天一个机器作业500亩。玉米灌浆期这个阶段，我们通过地面滴灌和肥房来保障玉米的灌浆时所需要的营养，田间管理更精细精准了。
0: 土地托管让合作社成了农牧民的保姆，农牧民当起了甩手掌柜。70多岁的边玉飞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农忙时他很忙，如今却成了村里最清闲的人，每天种种菜，村里溜溜弯。他家100多亩地，每亩稳定收入900元，一年下来就有9万多元。吴定河镇包日陶勒盖村村民边玉飞：
2: 不才我一个，好多70岁朝上的人都就这么干，
3: 兜不住地了，
2: 兜不住了。现在做的收入还是跟自己做的差不多。
0: 从产业联合体降本到土地托管增效，再到全产业链加工增值，乌审旗走出了一条降本增效沿链协同发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去年，全旗2150户农牧民把10万多亩土地放心托管给产业化联合体，秋收分红总额突破2.13亿元。同时，旗里建设玉米全产业链加工园区，加速构建仓储物流配套加主产物精深加工加副产物高值利用的加工体系，推动玉米产业从原粮输出向高值转化升级。乌审旗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事长高海涛：
4: 我们将持续巩固联合体服务机制，在推动产业吃干榨尽的同时，让降本增效的活力精准落袋，真正实现联合体高质量发展与农牧民增收致富同频共振。
5: 近日，最美黄经济畅游内蒙古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持续升温。活动通过自治区市级平台三方联动模式，把消费补贴与暑期文旅场景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在畅游暖城中乐享夏日，持续激活我市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走进东胜区万家汇欢乐世界，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休闲游玩。在售票窗口，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扫码使用暖城消消乐消费券，享受购票立减福利。欢乐水世界内人声鼎沸，游客们尽情戏水嬉戏，尽享夏日清凉。文旅消费券释放惠民红利，持续带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而在鄂尔多斯市九成宫草原曼汉文化旅游区，游客们也纷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挑选景区套票，享受消费券补贴优惠。景区内多样的休闲项目吸引游客们驻足体验，在自然风光中感受惬意的夏日时光。据了解，作为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同期重要配套活动，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共计投入1600万元惠民资金，其中自治区投放1000万元，市文旅局发放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市商务局配套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高德地图投入200万元出行优惠券，各类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多方协同发力，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游客受益的良性格局。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盛夏时节切身感受暖城的城市活力与民生温度。本次消费季投放总计1600万元惠民消费券，其中自治区文旅厅1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市民可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购买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及内蒙古自治区文旅一卡通等产品， 市文旅局推出的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及市商务局推出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市民可在线上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参与抢券，实现线上领券线下满额立减，同时线下也能在参与活动的现场扫码领券。此外，高德地图配套投放200万元，可在高德地图 APP 里畅游鄂尔多斯文旅消费地图专区领取打车加油等消费券。截至目前，市商务局投放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请市民持续关注后续相关惠民活动信息。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两阶段，7月10号至8月31号，面额覆盖全场景消费，9月1号至9月30号，各项补贴力度提升至30%，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优惠，多重福利叠加，助力市民游客清凉畅游暖城。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这段时间准格尔旗开展沉浸式暑期防溺水专项培训，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其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专业人员走进城区街道社区和苏木乡镇的暑期义教课堂，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宣讲员结合近期典型溺水案例，深入浅出解读防溺水六不准核心原则，剖析溺水危害，亮明高危水域，普及避险要点，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践行，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5: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
3: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11: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14: 铜，金属元素之一，富延展性，导电和导热性能好。铁，金属元素之一，质地坚硬，也富延展性，主要用以炼钢。词典对铜筋铁骨的解释是：铜筋，用铜做的筋；铁骨，用铁做的骨。 指身体极为健壮。在本文中，作者以铜筋铁骨来比喻一位有柔有刚、刚柔相济的共产党员。

0: 2008年1月25日，深夜，先是一股寒气，后是漫天雪花，刹那间又浇下来瓢泼大雨，天空仿佛被戳了个窟窿，暴风雨雪掺杂着冰冻，袭击着陕西省宝鸡市。突然，在暴风雨雪笼罩下的一所住宅楼内，响起了令人心悸的电话铃声。他迅速从睡梦中坐起，努力镇静了一下，揉了揉眼睛，抬起头又望了望墙壁上的石英钟，时间已是0时30分。他立时明白了，又是大贪官庞家玉的哥们儿打来的电话。在这一段时间里，就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他接听这种匿名恐吓电话已不下20次，每一次都是一个人怪里怪气的腔调，谈及的内容一次比一次强硬，一次比一次险恶，一次比一次翻新。可他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应对，一次次抵抗着这来自黑暗的进攻。这一次电话，他们还要耍什么花样呢？他毫不迟疑地抓起话机：“喂，你好。”对方没有马上回应，他又问了一句：“你是谁？请讲话。”这时，电话里传出一个阴不阴、阳不阳、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
1: 亲爱的反腐英雄，你此时此刻很得意吧？”
0: 他的判断没有错，还是这位经常打恐吓电话的家伙。知道了对方的来路，他的心底有了底儿。怎么了？你又睡不着觉了？大贪官庞家玉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你还想狗急跳墙吗？电话里传来连连的咳嗽。
1: 我可告诉你，别把我们逼急眼喽，小心点，别让你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你和我们庞兄的账，哥们儿可都记着呢。
0: 他也毫不含糊，你背后使刀弄枪的，我不怕。我这百十来斤任你砍，任你刮。我的单位在哪里你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住你也知道。但是我可告诉你，吐唾沫是淹不死人的。如果不把庞家玉的毒根从三秦大地彻底除掉，我死不瞑目。电话里的人一听，只说了一句话：“算你狠。”啪的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睡意，他将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左手掐着眉心，右手端起茶杯，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茶水。一阵猛烈的强风吹得窗户重重地蹦撞一下，一块玻璃碎了，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往事犹如电影画面，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初生牛犊逢其变。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古称陈仓，是陕西省第二大城市，华夏始祖炎帝的故乡，也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我们的主人公，他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就是他以无畏的胆魄，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吹响了向三秦第一滩实名举报的号角。他是陕西省岐山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初中毕业以后回家务农4年，1981年又以初中学历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且以优异成绩考入了西北政法大学，当时在家乡引起了轰动。带着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姥姥的嘱托，带着父母清楚的期望，他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宝鸡市纪检委工作。1995年，宝鸡市委市政府实行了公推公选副处级领导干部办法，他经过激烈竞争，获得了市司法局副局长的职位。可是，命运与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不久，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他刚刚上班还不到半个小时，突然接到市委组织部的电话，说要找他谈话。当时他有些纳闷，
1: 组织部有什么事情找我谈话？难道我在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立即动身，而是静静地坐在办公桌旁边，努力地回忆起自己工作的经历，觉得没有做出对不起打

0: 就请党组织给我指出来。这位负责人沉思片刻，抬起头说：“你在1997年年中考核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不称职票，故而被定为不称职，决定改任你为司法局的助理调研员。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组织部门没有认定你有太大的问题。”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据理力争地问。
1: 既然认定我没有什么问题，那又凭什么说我不称职呢？这位负责人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就得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安排。”此时他真的糊涂了，瞪着眼睛大声地问道：“不对，无条件服从安排也得说明原因啊！”这位负责人一见他这个样子，觉得有些可怜又好笑。 便含而不露地提醒道：“年轻人呐，毕竟你岁数还小，经验不足啊，你应当知道有那么一句‘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话吧？你今后的道路长着呢。”他云里雾里地问：“我真的不明白你说话的意思，能不能明白一点告诉我，免得我费心劳神，好吗？”
2: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10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到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 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位负责人长叹一声：“啊，年轻人呐！”
1: 你非得挤在司法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吗？你非得在宝鸡市这块土地上干吗？眼下，陕西、广西、甘肃等省市区正在公推公选副厅级干部，你为什么不往那里奔呢？他一听，心中的乌云一下子驱散了。是啊，东方不亮西方亮，免职也就免职了嘛。凭着自己的水平，凭着自己的能力，我再去考副厅级职务。 本来我这个副局长也不是谁提拔的，全靠党的好政策和自己的努力获得。既然副局长不适合我，那我就去考别的职位吧。于是他卸掉了思想上的包袱，轻松地离开了市委组织部。司法局的同事们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刻众说纷纭，有的替他不服，凭什么免掉你副局长的职务啊？他淡淡一笑，工作需要啊，我干什么都可以。 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紧接着，他便抽出时间准备课程复习，把精力主要用在学习应考上。至于什么免职呀、什么助理调研员呐、什么副局长啊，通通抛在脑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参加公推公选的公开考试。对于公开考试来说，他胸有成竹，毫不气馁。从1998年6月开始，经过半年多的复习准备。 在公开考试中，他先后到陕西西安市、广西南宁市、江苏徐州市参加约6-7个职位的中高级干部招考，并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带着胜利者的喜悦，带着踌躇满志的希望，他等待着应聘机关对他的政审。谁也没有想到，当他参加陕西省证监会公开招聘副主任时，他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二。可后来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199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面向全国招聘司法厅副厅长，他在公选考试中排名第三。不久，广西方面来电通知他，打算安排他到河池或百色任职。可是他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广西方面鸦雀无声了，并放弃了任用他的打算。这时候的他有些着急了。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老太太穿毡袜。 毛脚了，利用休息时间，他叩开了市委组织部一位朋友家的。

0: 楼门。心情迫切的他开门见山地问起了公推公选的事情。朋友告诉他，几次公推公选的政审早已经结束。他顿时懵了，问道，那我的政审怎么样了？朋友眉头一皱，十分为难，想用别的话搪塞，他急不可耐地拦住了话头。兄弟，你说一说我的政审到底怎么了？朋友长长出了一口气。外省有关组织部门都过来或者用电函联系和调查了宝鸡市委组织部，对你也进行了政审，可是……他的汗都出来了，急忙问，你说可是什么？朋友微微抬起头，语气急缓地说，市委的意见，你这个人不能用。他火了，用手一拍沙发，胡说，我不能用，这是为什么？朋友摇了摇头，这个嘛，我也不好说呀。他歪着头问，市委的意见具体是哪一位领导的意见？朋友为难解释说，按照组织原则来讲，凡是在宝鸡市提拔副厅级干部，必须征求一把手的意见，也就是说全都是市委书记庞家玉的意见。他大吃一惊，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市委书记庞家玉征求他的意见，难道是他说我不能用？理由是什么？难道我有什么错误不能用吗？此时此刻的他产生了一种必须行动的念头，我要亲自找组织部门问清楚我为什么不能用的原委，找出不能用的理由。他没有和朋友商量，也没有和妻子打招呼，第二天一大早七时左右就提前来到宝鸡市委办公大楼，直奔市委组织部。可是这位组织部负责人的答复是，你在1997年的考核中是称职的，组织部门没有给你定下不称职的结论呢。一听这些话，他立时感到云山雾罩的。为什么组织部门的结论前后相互矛盾呢？他真的糊涂，百思不得其解。可他又一想，不行，我必须找庞家玉书记问个明白。7时40分，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中等身材略有秃顶西装革履的庞家玉满面春风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也紧随其后。就在他与这群人同门而入时，被庞家玉的秘书挡下了。同志，你要找谁？他不慌不忙地答道，我找庞家玉书记。秘书用冷冰冰的面孔回答道，庞书记不在，开会去了。他用目光瞟了秘书一眼，哎，同志，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吗？刚才进去的不是庞书记吗？你怎么瞪着眼珠子说他不在呢？秘书十分不耐烦地将手一挥，我说庞书记不在，那就是不在，你还啰嗦什么？他上前用手指了指庞家玉的办公室，我可告诉你，在咱们宝鸡市里，谁不认识庞书记啊？我问你，里面坐的不是庞书记，难道是一个鬼吗？你别狗眼看人低，请你告诉庞书记，我是原司法局的副局长，我找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秘书一看，此人来者不善，脸上马上就变了，连连说道，那你等一会儿，我与庞书记通报一声。还不到三分钟，在秘书的带领下，他走进了庞家玉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庞家玉一边有滋有味地品尝着香茶，一边连哼带哈地接听着电话。他坐在沙发上足足等待了15分钟。这时庞家玉放下电话，慢条斯理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语气不高不低地问，庞书记，我参加了本省和外省的公推公选考试，组织部门也对我进行了政审，市委为什么说我这个人不能用啊？
1: 一个市委机关的小人物，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不畏强权，实名举报，十年搬到三秦第一滩。为了告倒对手，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将上学的女儿秘密转学，也没有时间在热爱的姥姥的病床前尽孝。他以铜筋铁骨般的意志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搜集证据千辛万苦，他来往穿梭于宝鸡与西安等大城市，风雨无

0: 阻，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而其中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铜筋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庞佳玉不仅一愣，这才认真地审视眼前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眼光在他身上扫来扫去足有五分钟。庞佳玉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子材料，轻轻地用手敲击道：你好好看看吧，这些材料是经过组织部门调查和群众举报得来的。你有五个问题。一是，你将不符合财务规定的2000元药费利用职权之便进行了核销。二是，你在公推公选中将不该核销的票据进行了核销。三是，在1995年重领一年的奖金。四是，不经党组织同意私自查处一个处长，大搞非组织活动。五是，市司法局已有 60% 的机关干部反对你担任副局长职务。以上这五点就是市委对你不能用的根据和理由。他当即厉声反驳道：这五条错误完全是无中生有，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凭空捏造，这是有人在诬陷我，我不服。我希望党组织重新对我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还我一个清白。什么？还你一个清白？庞佳玉用手指了指：年轻人，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一级党组织经过调查和审核所下的决定，难道你还不相信一级党组织吗？他义正言辞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也相信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更不能偏袒一个坏人。可是我的药费收据和公推公选的费用收据，一张不丢的都在我个人的抽屉里。还有，我去司法局报道之前的工资在市纪委领取，年终奖我应该领取。可是在请示组织部领导同意的前提下，我根本就没有在市纪委重领。再就是，有一处长将省律师协会的会费回扣2.2万多元隐瞒不报而大肆挥霍。根据群众举报，市纪委已经立案，要求司法局查处并报结果。我作为分管律师的副局长，清理有人吃回扣、中饱私囊的问题，我何罪之有？另外，1997年年终考核，有人在投票和计票中蓄意作假舞弊。按规定，参加民意测验的总人数应为62人，可实到58人。但是，市委组织部却谎称投票人数为64人，谎报了8人。这种所谓的投票结果应当作废，可是党组织怎么如此给我定下这些错误呢？这不是无中生有又是什么？这不是有人在陷害我又是什么？既然市委说我这个人不能用，那为什么当初公推公选时还要任用我呢？难道我就这样不清不白被人扣上这五顶帽子吗？庞书记，我是冤枉的。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我真诚地希望庞书记通过党组织对我的所谓错误重新进行核查，彻底地还我一个清白。庞佳玉那酷似冰霜的脸色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此时显得格外的得意，并用一种不咸不淡、不软不硬、不明不白、不温不火的话劝慰他说：这已经是市委的决定了，不能随意更改的。我奉劝你在哪里栽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吧。他站起来将手一摆：不，我知道党组织也有偏听偏信的可能，我也不能排除这个市委的决定就是偏听偏信。在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有多少冤假错案，我相信我自己，我更知道我自己。如果庞书记认为不能更改的话，那么我要把我的冤屈向上一级纪检部门进行申诉。另外，我还要求证一件事情。庞佳玉得意极了，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笑眯眯地把手一伸：请讲。他严肃地问：我所谓的错误是哪一位领导具体调查的，又是哪一部门具体给我定的性？庞佳玉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人会有这么一个质问。庞佳玉努力地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后，镇静地回答说：你的问题

0: 只是韦某副书记负责调查，又是他与组织部门给你定的信。他向前走了三步，停在那里，一字一句地说道：“庞书记，请你相信我，一定会把指定我五条错误的幕后指使者查找出来的。我一定。”庞家玉轻轻地挥了一下手：“年轻人，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我也相信市委的决定也是公正的。” 他不屑一顾的一摆手：“不一定。”说完，头也不回地愤愤地走出了庞家玉的办公室。当天晚上，他伏在自己家的书桌上，以洋洋万言，分别向宝鸡市委某副书记和宝鸡市委组织部写下了两封申诉信，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静等着党组织的佳音。事隔不到三天，一位朋友结婚。 他参加了这场婚礼，在婚宴上，朋友们得知了他的近况。这时，一位深谙宝鸡官场动向的朋友诚恳地告诫他：“根据我在市委大院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奉劝你赶快准备50000元钱送给庞家玉书记，在他面前说点好话，或许在换届时就帮你解决了工作问题。到庞家玉书记家，你可千万不要皮薄啊！皮薄。” 在陕西方言中的意思是，上门要送礼，不能送得太少。他忽地站起来，将筷子一搁：“不，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错误，我也不是那种人。如果我送给庞家玉50000元钱，这不说明别人反映的问题是真的吗？我绝不能这么干。”这位朋友笑了：“兄弟，庞家玉在宝鸡市一手遮天。他说你有错误，你就得有错误。” 他说你是个好人，那你就是好人。你那所谓的问题，在彭家玉那里还谈什么对与错、白与黑呢？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吃亏的或者是吃大亏的，肯定就是你自己了。朋友的提醒和暗示，立时在他的心中泛起了层层波澜。自己为什么就看不清彭家玉的真面目呢？他的背后肯定有问题。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中国之铜金铁骨》，作者泽金，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1: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1: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2: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3: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我是杨志，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你和我来分享电台情歌。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这样的一首关于从爱情延伸至友情的画面，极其难以从生活当中难以搜索。虽然会有很多听众被感动哈，都希望能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因为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一份属于平淡而真实的美好，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去追求的。也会当某一种旋律不经意地响起来的时候呢，会让听众想起心中的某个人。

听到这首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接下来来听到张惠妹记得2001年的一首作品，林俊杰创作，内敛的唱腔，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品味。那这样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好歌，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一个过程，让人无奈，传达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也只有阿妹纯熟的唱功能够表现得恰如其分。

0: 这里是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Love Sound of Radio。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这首歌当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的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来自于郭靖的一首《心墙》，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继续来听张杰，《我们都一样》。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

0: 全驾驶。
1: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2: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3: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2: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4: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5: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1: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6: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7: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8: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赵薇倾力献唱苏有朋导演处女作《左耳》的同名主题曲《左耳》，也是他在2009年推出最后一张专辑《我们都是大导演》之后呢，时隔6年，为了友谊再次发声，当然也是讲述了青春感伤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都变成了过来人。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周杰伦《七里香》。

2004年周杰伦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七里香》，暗示了专辑返璞归真的基调，伤感的歌词更像是回望儿时课桌上刻下的斑驳字迹。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克卜勒》，充满了创意个性，也让听者带着神秘的向往和探索去体验这首歌曲，也向我们传递了太多的信息。除了好听感动，我们也会获得一种力量，付出是一种幸福，给予是一种情怀。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笑忘书》。这里是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情歌。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杨志将会继续和你来分享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情歌，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下期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89.6 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89.6 兆赫，树林兆 FM93.1 兆赫，薛家湾 FM98.6 兆赫，嘎鲁图 FM106.3 兆赫，悉尼镇 FM94.5 兆赫，乌兰镇FM89.8 兆赫，敖勒赵旗镇 FM97.4 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计时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啊，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哎，这些话他不喊，却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以身作则，带头向北军冲去啊。在上次战役中有良好表现的屈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了上去，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是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了，领导都冲锋了，小兵咱们赶紧动吧。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发疯般的冲入北军营中，是大肆砍杀，往来纵横，是大败北军呢。北军也没想到啊，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突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种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能撤退。由此可见呢，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啊，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真定出发，比李景龙晚到了白沟河。那么他的军队中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这些火器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种火器一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这个北军交锋时，郭英并没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行军的路线，那么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了大量地雷呀。当北军被击败后撤退的时候，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呐，可怜的北军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一哄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算是捡了一条命。史料上记载啊，此战中啊，燕王朱棣从三骑殿后，什么意思呢？换了三匹马在后边压住阵脚啊，在后边断后。这个我乍一看呢，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为朱棣同志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啊。但综合起来看呢，似乎不尽然呢。这个断后大有让别人为他排雷的嫌疑，个人往前堆去排雷去哈。殿后的朱棣没有被雷炸死，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这个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时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当然呢，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找民警叔叔问问路啊？那是不可能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朱棣是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啊。 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亮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啊看到了一次胜利，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职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围绕着他，无形的压力使他抬不起头来。现在是洗刷耻辱的时刻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擦亮盔甲，磨锋了兵器，等待着天明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呀，这将是最后一个夜晚，他们不再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夜晚无比的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既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曲能啊，更是不用讲客套，卷袖子操家伙就上。但你如果认为这二人有勇无谋，那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曲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跑到了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是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然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命令大将邱福带领军队进攻对方的中军。邱福领命后奋力攻击李景龙的中军，却丝毫没有效果。李景龙的中军岿然不动。在这次战役中，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邱福的失败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没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邱福只是他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那致命的一招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是朱棣指挥艺术中最大的特点。这次啊也不例外，就在他对邱福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了李景龙军左翼，他将在那里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时，准备发动进攻时，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君居然以欺人之道反欺人之身，在朱棣转向他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啊，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他已经在朱棣这一招上吃了很多亏，无论如何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是四面楚歌，南军已把他团团围住，只等拿他请功陵上。在这种情况下呀，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就此是派上了用场了。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的箭支射完了，他又抽出随身的宝剑是乱砍乱杀，结果连剑也被砍断了，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朱棣明白啊，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定会死无全尸，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退回河堤。可是这仗打到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得了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屈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就到此结束。眼见战局大好，这个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而这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为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感觉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这个朱棣居然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长板桥的手法嫌疑。那么朱棣这样做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那么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那一声吆喝：“你小子别走，等我叫人来收拾你。”但这一招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要跑得高处，也正是希望自己这个举动被别人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他又没辜负朱棣的期望。

0: 见朱棣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为北军有埋伏，随即号令南军撤退。就趁着这个机会，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荣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依然占据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没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军队已经投入了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已经是身被数创，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到此结束吗？不，我绝不甘心，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这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带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朱棣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素质较高，一时间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是打破了僵局。大将许能是南军中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场战役中，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绝非只是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成此大功，舍我其谁。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许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们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后，他大呼灭燕灭燕的口号，他是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估计队伍中也有人喊同去同去，他的手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大受鼓舞，纷纷冒死向敌阵冲去。许能的冲锋彻底打乱了朱棣的防守体系，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许能发动冲锋，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换用《封神榜》或者《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的帅旗，只听咔嚓一声，旗杆折断，大旗落地。这件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早不刮晚不刮，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儿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正史，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 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十个里边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房上吊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的人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里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一见曲能的帅旗折断，却大喜过望，他的运气真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两块钱的彩票中500万元的巨款。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还会再中两次500万。朱棣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惶恐不安之时绕到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无力抵抗，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呀，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放了一把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是北军发动了总攻击。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他特

0: 意造访了当地的疫苗生产基地，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
1: 邱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了。
2: 是吗？
1: 是，我们有信心。
2: 这样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1: 不会啊，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啊。
2: 好，要有这股志气。
0: 听到这儿，估计您应该猜到了，小剧场中的那个疫苗基地的负责人就是常玩疫苗之父顾方舟。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们都知道他的伟大，那么他在创造伟大成就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牺牲呢？他是中国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病毒专家，他发明的糖丸疫苗拯救了千千万万的儿童。在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为了研制新疫苗，他和他的同事们又冒了多大的风险？和你聊聊糖丸之父顾方舟的故事。

故事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当时我国的公共卫生条件极其落后，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到处可见。那时候的公共厕所都是沿河而建，平常的生活污水也都是直接倒到河里，因此出现了很多臭水沟，同时地下水也被严重污染。您想想呀，大家每天用这种脏水洗衣服做饭，长此以往能不生病吗？因此当时国内疾病横行，大多还都是传染病。然后就在1955年的时候，一种非常恐怖的急性传染病席卷全国。它先是在江苏南通爆发，短短一年时间，南通就有1600多个儿童瘫痪，400多个儿童死亡。随后病情一路蔓延，就像龙卷风一样迅速席卷青岛、上海、济宁等城市，就连相对偏远的西部地区也未能幸免。昆明、南宁也相继出现了被感染和死亡的病例。听到这儿，您估计也猜到了，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脊髓灰质炎。这种病传染性极强，仅仅通过皮肤接触就能感染。在感染前期，患者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症状，通常就是发热和浑身酸痛，跟普通的感冒差不多。但是短短几天之后，患者就会出现严重的肌肉萎缩，甚至死亡。最可怕的是，就算最后治好了，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另外，由于患者大部分是1到6岁的儿童，因此这个病也被称为小儿麻痹症。一时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为了避免感染，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尽量不让自己的小孩出门。但是病情还是不断恶化，感染的人数与日俱增。那一年顾方舟29岁，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了。当时他接待了一个又一个小儿麻痹症的患者，每个孩子送来的时候都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顾方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手脚畸形，甚至走向死亡。听着孩子们的哭喊声，顾方舟的心比刀割还要疼。既然小儿麻痹症这么恐怖，难道当时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吗？要说疫苗，肯定是有的。当时世界上有两种通行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一种是美国人研发的，但是它的成本高，价格贵，还要连打3针，穷人家的小孩根本就用不起。

0: 这款疫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打了不一定有效。另一种疫苗比这款便宜，是美苏联合研制的，但是这种疫苗更恐怖，因为它的副作用极大。注射疫苗就相当于往人的身体里打病毒，风险是相当大的，很有可能让健康的人直接感染上小儿麻痹，那就太冤了。面对残酷的现实，顾方舟决定，外国人的疫苗不行，那咱们就自己造。不过可能有人会问，要揽这瓷器活，您有那金刚钻吗？说到这个问题，您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顾方舟这个人了。顾方舟1926年出生在宁波，五岁的时候他在海关工作的父亲就因为黑热病去世了，当时才30多岁。这件事儿给小方舟的影响非常大，而给他更大影响的是他的母亲。顾方舟的母亲可了不得，丈夫去世之后虽然家道中落，但她坚持不改嫁，独立抚养几个孩子。为了养家，她甚至考下了助产士的资格。要知道咱们中国只有产婆，助产士这个概念是洋人带进来的，当时全国都没有几个，有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女护士，教材也都是外语的。可这个资格却被顾方舟的妈妈考下来了，你也能想象她吃了多少苦吧。在母亲的影响下，顾方舟决定学医，18岁她就考上了北大医学院，后来又跑到朝鲜战场上当军医，还自学了英语、日语、俄语三门语言。24岁时，她前往苏联专门学习病毒学，刚学成回国就赶上了脊髓灰质炎的大爆发。
1: 所以要说金刚钻，顾方舟是有的，但是研究疫苗可不是小事儿。一个新疫苗的问世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不仅要反复试验，而且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既然已经决定了，那就抓紧时间干吧。但是在研发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件事需要先定下来。大家可能知道，疫苗一般有所谓活疫苗和死疫苗之分。活疫苗是病毒毒性减弱之后仍然保持活性的疫苗，使用方便，免疫效果好，但极少数情况可能导致副作用。死疫苗是病毒被杀灭之后制成的疫苗，需要注射多次才能完成接种。这种疫苗安全性高，但是免疫效果较弱。别看这两种疫苗只有一字之差，它背后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该采用哪种路线效率最高呢？这种事儿靠拍脑袋是决定不了的，最好是能够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于是就在1959年3月，回国不久的顾方舟带领3名同事重返苏联，进入了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这里当时正在研制脊髓灰质炎的死疫苗。来之前，顾方舟他们做了分工，有人主攻病毒分离，有人专做组织培养，有人研究生产工艺，顾方舟则是统筹指挥。大家通力合作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搞清死疫苗的生产工艺流程。不得不说，在顾方舟他们的密切合作下，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死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眼看他们就能学成归国，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疫苗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尽管已经掌握了死疫苗的生产工艺，但是顾方舟通过评估认定，这种死疫苗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字儿：贵。为了确保免疫效果，使用死疫苗需要连续注射3针，每针当时的价格要几十块钱。您可别忘了，那是1959年，解放刚刚10年， 中国人

0: 生活虽然稍有起色，但这样的疫苗价格依然是承担不起的。而如果疫苗价格过高，就很难进行大面积推广，这也就无法达到免疫的效果。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忽然有一天，顾方舟遇到了他在之前在苏联读书时的老同学。从同学的口中，他得知当时的美国有三个研究组正在同时研发活疫苗，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由于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之间有技术协定，为了实现这方面的技术共享，包括苏联、美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准备在莫斯科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顾方舟当即决定，这个会议我也得参加。就这样，他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莫斯科，针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技术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通过参与这次大会，顾方舟收集到了一大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论文和资料。他发现，之所以人们之前反对活疫苗，是因为担心它的毒副作用，害怕因为接种疫苗而引起发病。而通过对于这些技术资料的学习，顾方舟认定，这种毒副作用是可控的，完全可以将危害降到最低。而活疫苗只需要接种一针就可以起效，在成本和接种效率上都更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于是他当即给国内写信，建议科学院和卫生部将技术路线转到活疫苗上来。国内学者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最终同意了顾方舟的意见。1959年6月，卫生部正式认可了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此时的顾方舟如释重负，他很快就带领自己的团队回国，准备开始全力研发活疫苗技术。回国以后的顾方舟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建造疫苗的研发机构。几经考虑，顾方舟和他的同事们把研究地点选在了云南昆明的大山里。这是为什么呢？
1: 咱们不是说了吗？疫苗研发需要大量的动物来做实验，而猴子是重要的实验对象。正好昆明附近有一个猿猴基地，做起实验来十分方便。不过凡事有利就有弊，当时昆明的大山里也就趁猴子了，其他的啥也没有，更别提住房和实验室了。不过顾方舟还是那句话，没有咱就自己造呗。结果一帮搞科研的知识分子竟然先当起了建筑工人，顾方舟带着大家挖山洞，自己搭建实验室。不过毕竟术业有专攻，加上时间又很赶，这帮医生建出来的房子呀，说的难听点，那都是豆腐渣工程，不但不遮风，赶上阴天下雨的时候屋里还往下漏水。不过大家好歹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此外，制造疫苗还需要大量的牛血，于是顾方舟又在他们那个破烂的研究室前边开垦了一块荒地，在山上养起了牛。那个画面您现在脑补一下，估计都不忍心看。好些个科学家撸胳膊挽袖子，灰头土脸的下地干活，刨土喂牛清牛粪，一个个晒得跟刚果人似的。不过这还不算完，疫苗成品需要冷藏，但是大山里没有冰柜啊，因此每完成一批成品，顾方舟跟几个研究员就得走几十里山路，把疫苗送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起来。然而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顾方舟的第一批小儿麻痹症疫苗愣是被成功研制了出来。他们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多次实验，所有的猴子都活蹦乱跳，不但有了抗体，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动物身上成功了，可人体行不行呢？到了这一关，大家都为难了，这是为什么呢？

0: 疫苗这种东西说白了也是病原微生物，只不过毒性弱一些，如果研发成功当然能够预防疾病，但是如果失败的话，很可能会让健康的人染上疾病，弄不好就是要命的事儿。风险这么大，您说给您敢试吗？肯定搁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小白鼠啊。但是人体试验又不能不做，怎么办呢？这一天，顾方舟把几个研究人员聚在了阴冷潮湿的研究室里。当时每个人面前放着一瓶疫苗成品，大家眉头紧锁，全都不说话。突然，顾方舟猛地站了起来。
1: 不管了，我来试。
2: 哎，方舟，你怎么说喝就喝呀？
1: 我能等，可孩子们等不了。既然总要有人试，那就让我来试吧。
2: 好，既然是这样，让我陪你一起，要死一起死。
0: 就这样，大家跟着顾方舟一起，全都义无反顾地喝下了疫苗。那场面真是要比上战场赴死的战士还要悲壮。不过，疫苗并不是马上起作用，喝下去之后还要有10天的观察期。如果10天之后大家没有发病的迹象，就证明疫苗可以应用于人体。幸运的是，10天之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平安无事。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人体实验并没有结束。前面咱们说了，感染脊髓灰质炎的一般都是7岁以下的儿童，有的疫苗大人用没事，不代表小孩也没事。因此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是疫苗推广前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可是上哪儿去找愿意试药的儿童呢？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孩子冒这个险呢？可实验都到这一步了，必须得推进下去。于是顾方舟做出了一个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那就是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实验。他知道这个小家伙不仅是自己的亲骨肉，更是全家的希望和寄托，特别是如果妻子发现了，一定不会原谅他，所以他是偷偷的给儿子灌药。但是纸包不住火，他的妻子还是知道了。
3: 你告诉我，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你听我说，我之前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但你要相信我，干我们这行的，如果自己生产的东西自己不相信，那人家怎么可能相信呢？我也是心疼孩子的，可是
3: 我相信你，咱们的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0: 妻子的反应让顾方舟大感意外。漫长的10天观察期对于顾方舟夫妇来说，那应该是比一个世纪都长的10天，可那也是改变了全国孩子命运的10天。10天过去了，顾方舟的宝宝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疫苗成功了。研究所的同事们高兴之余，也都被顾方舟的冒险行为深深震撼了。为了再次确认疫苗的安全性，这批研究人员的孩子成为了第二批疫苗的实验者，随后又有了第三批、第四批的儿童喝下了这款疫苗，最后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历经千难万险，小儿麻痹症的疫苗终于研制成功了。疫苗虽然研制成功了，但是如何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顾方舟眼前又有着哪些困难呢？首先就是口感的问题。与普通的注射疫苗不同，小儿麻痹症的疫苗是一款口服疫苗。但是第一

0: 但疫苗味道又苦又涩的，没有孩子是乐意喝苦药的。虽说逼着孩子一口闷下去，倒也不算什么难事儿，大不了哭一鼻子就好了。但是顾方舟不忍心，更何况有时候孩子太抵触，还会把药给吐出来，这就太浪费了。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接受，他又把疫苗改良成了一颗颗糖丸，这也是顾方舟的独特之处。一般的医生在做药物研究的时候，通常只考虑到疗效，而顾方舟更进一步，他连患者的感受也一起考虑进去了。另外，疫苗毕竟是药品，怎么保存是个大问题。冷藏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当时国内很多地区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于是顾方舟又接着研究出了一种不用冷藏也能保存的新型糖丸疫苗，常温下能存放好几天。同时，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就是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这样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受到疫苗的保护了。到了1964年，这款糖丸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让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1978年，这个我们从小都吃过的糖丸被正式列入计划免疫，也就是说，现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全部都吃过这颗糖丸。到了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脊灰病毒被消灭了，这个残害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疾病彻底告别了中国。不过，顾方舟从没停下过与这种疾病斗争的脚步，他总是对学生们说：“
1: 脊灰病毒不是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麻痹大意啊。”
0: 直到1999年，已经73岁高龄的顾方舟还在一线亲手给孩子们喂糖丸。几十年间，他为全中国50亿份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而早在1979年，他的很多病毒检测法和分离法就震惊了世界，很多世界级的专家都来向他请教。但是创下不世之功的顾方舟从不夸耀自己，他总是谦卑地说：“
1: 我这一辈子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

0: 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

0: 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

0: 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

0: 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三年

0: 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3: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呼和浩特晴，31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1: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包头市细微处见政绩，实干中显担当；
1: 自治区安委会对3个地区开展安全生产约谈；
3: 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
1: 10大民生工程，老旧小区改造带来全新居住体验；
3: 阿拉善三北治沙新技术跑出加速度。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财经委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财经委副主任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生产建设黄金期，加压加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大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依托应用场景和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色算力、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引导重点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稳产满产，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统筹抓好新能源就地消纳和外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坚持投资于人，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着力激发零售、汽车、旅游等消费活力，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服务供给。要提速提效推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组织好农牧业生产，稳定粮食供给，促进畜牧业增产增效，坚决完成年度治沙任务。要深入实施10大民生工程，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要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内蒙古以场景创新为牵引，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4: 今年7月，我去出台关于挖掘

0: 合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按照方案，我区将从建立场景创新引领的顶层设计，强化场景创新驱动的技术供给，打造场景创新牵引的良好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同时有针对性的布局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形成需求提出、场景发布、技术攻关、验证测试、示范应用、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郝启宏：
1: 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全面推进植物科技成果资产单链管理，支持以股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模式转化植物科技成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堵点。
0: 聚焦能源、稀土、乳业、草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我区将通过总师负责制等方式，精准布局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实施科技项目，参与重大平台建设，转化应用重大成果，建设重点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紧密对接，加快高新区新赛道培育，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升级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郝启宏：
1: 依托蒙科技平台，集中发布自治区重大应用场景清单、技术需求及成果转化清单，推动技术供给方、场景需求方、金融机构和服务机构精准对接。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请听报道。为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微网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果、配送药品。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明日新城社区微网管家团志愿者刘志东：
3: 经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相关作用。
2: 包头市昆区团结大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吕晶：
4: 以微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2: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时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包头市民李女士：
5: 我开车我都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2: 包头市青山区住建局党组副书记苏利亚：
6: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7: 内蒙古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约谈指出，今年以来，三个地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升较多，充分暴露出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吸取事故教训不深刻、形势风险分析不深入、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等问题。约谈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力整治安全生产隐患，加强行行行迹衔接，寸步不让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坚决扭转安全事故频发多发的被动局面。
2: 记者从7月23号举行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将于7月31号到8月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搭建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国际交流平台。今天的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呼和浩特市将奶业作为打造首府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

0: 培育了伊利蒙牛两大享誉世界的龙头乳企，构建起一颗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本次大会立足这一深厚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全球顶级奶业盛会。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涵：
1: 开展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标准交流、产学研对接活动，探索推动奶业发展的可复制路径。
0: 作为大会主办方，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企在发布会上也分别透露大会期间的计划与亮点活动，集中展示创新成果和全球合作布局。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2: 我们期待在大会的期间与更多的国际伙伴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涵盖了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将大会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0: 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3: 我们将重磅发布覆盖种源育种、牛乳精神加工、益生菌、特医食品等关键领域的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举办全球绿色领航者交流会，聚焦绿色供应链韧性、负责任采购、行业减排路径等多项议题，发布实践成果，推动跨行业绿色协同发展。
4: 内蒙古十大民生工程中明确，要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着力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今年以来，内蒙古各地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深入推进，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得到全面提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5: 这段时间，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2008小区正在启动庭院管网改造二期项目，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内涝频发、供暖失衡等痛点，更新升级供、排、热、消防管网，完善雨水排放设施。小区居民奔先生说：
6: 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泡沫地漏啊、渗透啊这方面的问题，给了广大业主带来了幸福感。
5: 作为开发区重点民生工程，改造项目二期正在全速推进，从源头化解管网各类隐患，实实在在提升居民居住体验。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负责人沈立峰：
7: 惠集呢7个小区，3000多户居民，预计在9月末全部施工完毕，投入使用。后期呢，我们会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切实把这项民生工程落实到位，做得更好。
5: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时，兼顾环境升级与一老一小需求，有序推进电梯加装工作。五原县供热物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海宝：
8: 要想协调两地诉求，落实惠民政策，着实解决老年人出行不便等实际问题。
5: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推行共享物业模式，连片托管无物业老旧小区，以低成本提供24小时维修保洁服务，解决房屋漏水、环境脏乱等长期民生难题。玉泉区六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侯亚楠：
9: 这种模式的话，主要是能以大带小，把这些小的独栋的比较散落的小区都能够一起承托起来，整体的环境卫生和那个基本的垃圾清运都能够得到一个长期的有效的一个保持。
5: 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峰认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要从硬件到软件进行全面更新，为提升百姓生活注入新动能。
10: 城市更新是城市转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既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带动建筑、绿色建材、智慧城市等产业升级，也能呢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更新和公共空间优化，让老旧小区重焕新生。
11: 7月22号，2026年自治区科技小院学习观摩活动在乌市举行。各地科协工作者、科技小院专家学者负责人齐聚乌海，交流农业科技服务乡村发展的经验智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楠、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2: 观摩期间，与会嘉宾按照作物杂粮、畜牧养殖、水果蔬菜、草木药材四个方向开展交流研讨。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内蒙古乌海葡萄科技小院首席专家李正南：
13: 以乌海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也带动全企，比如说赤峰、呼市、包头各个地区这种高附加值园艺产业的一个发展。
12: 2019年，内蒙古率先在全国启动科技小院建设，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1700多万元，建成覆盖全区12个盟市的科技小院117家，形成技术成果177项。中国农村农业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张建华：
14: 科技小院让我们的同学们近距离地接触农民，住到农村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进行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服务，是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
12: 目前乌海市建成科技小院4家，其中乌海葡萄科技小院先后申报认定国家专利12项，自治区技术规程14项，有效促进了自治区农牧业增产提质和生态环境改善。
4: 7月21号，阿拉善盟三北工程6期防沙治沙经验交流现场会在阿拉善右旗召开。与以往不同，这次现场会把焦点对准机械化压沙、新式沙帐等一批治沙新技术、新装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5: 7月21号，在阿拉善右旗治沙作业面，一台台压沙机来回穿梭。与过去大量依赖人工的方式不同，这些机械将提前预制好的稻草帘沙帐按照标准的1米乘1米草方格深深压入沙中，沙帐排布紧实，一次成型。这正是阿拉善右旗今年重点推广的先固沙后直滤机械化治沙新模式。今年阿拉善右旗明确沙帐材料采用50%稻草帘与50%稻草的配比。技术人员介绍，这种预制稻草帘沙帐内部纤维连接紧密，相较于传统散铺稻草，抗风蚀能力大幅提升。阿拉善右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魏志广：
15: 今年配套的机械化压沙设备，让这种预制草帘沙帐的防护效能提升了35%以上，施工成本还降低了。高质量完成今年46.4万亩的三北六期治理任务。
5: 新技术不仅让治沙效率倍增，也让治沙产业的路子越走越宽。十四五期间，阿拉善盟累计完成三北六期建设任务1215.1万亩，建盟以来防沙治沙总面积突破1亿亩。2026年，全盟累计完成防沙治沙240万亩以上。内蒙古浩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16: 右旗这个机械化标准化的治沙模式，我们准备把这个经验带回自己的项目区，让新技术在更多的沙区用起来。
11: 7月22号晚，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全区青少年朗读大会在呼和浩特精彩上演。全区12个盟市的各族青少年同台展演，在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诵读中厚植家国情怀，以语言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7: 我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高铁公路纵横交错，蓝色江河蜿蜒流淌。
18: 本次大赛经过层层选拔，最终17个精品节目登上汇演舞台。地图上的红线、小董过雪山、一双草鞋等一批长征主题作品轮番上演，参演选手覆盖中小学、高校、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和基层青年工作者。整场活动依托诵读排练、现场展演、专业指导全流程，引导青少年纠正发音、规范表达、锤炼语感，让红色故事传遍内蒙古大地。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乔旺：
19: 这些作品呢，都是小同学们、青年学生们阅读了这个红色经典，一个是滋润自己的心灵，另一个是那个把我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普及开、深入开。
4: 请听简讯：7月22号，呼伦贝尔号主题飞机顺利完成首航。作为流动的城市名片，主题彩绘飞机将以更优质的航空运输服务，让世界看见呼伦贝尔的美。
11: 截至今年7月21号， 巴彦淖尔干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000多万吨，同比增长52.04%，刷新同期通关。
2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李李主持；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出席。
1: 随着达拉特旗首批小麦开镰收割，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
0: 乌审旗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赵琛伟报道。7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筑牢安全思想防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各类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谷岩坎、陡坡危岩等隐患，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要细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开展拉网式排查除险，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科学储备救灾物资和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切实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聚焦开辟增长第二曲线，围绕开展零碳加、人工智能加、合成生物加三个未来产业提升行动，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要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产业化，要警惕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赵晨伟报道。7月2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11次集体学习会，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讨会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李李主持并讲话，苏中盛、苏翠芳等市领导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精神，市委各常委围绕研讨主题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李李说，要在深化认识中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深学细悟中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把14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系统领会。要在践行转化中汲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为例，将这一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全过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在统筹兼顾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建设为践行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治方向打牢思想根基、夯实组织基础、筑牢作风堤坝、守牢纪律红线、健全长效机制，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把党建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盛势。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贯彻落实，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1: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随着达拉特旗斩弹照肃穆海子湾村千亩示范田的收割机轰鸣声响，我市小麦夏收大幕正式从沿河地区拉开。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这几天走进斩弹照肃穆海子湾村千亩麦田，连片的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依托两种实验，水肥一体化和全周期农业技术的指导，地块丰产，地气十足，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高效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作业，大幅提升麦收效率。达拉特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白志刚：
2: 水肥一体化，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带回后移技术，提高这咱们小麦这个抗倒，因为这个小麦一倒伏了，这个结菜就能达到10%到40%。那么我们把这个带回后移之后呢，既不影响它的生长，不影响产量，但是还能提高这个抗倒。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小麦就没有倒的。
1: 这边鸡声隆隆，那边楹联飞舞，为活跃丰收氛围，留住农耕记忆，当地面向本村种植户举办收麦文化节，田间开设人工割麦竞技比赛。村民们手持镰刀同台比拼，在重温传统农耕劳作的过程中，追忆往昔农事岁月，共享丰收喜悦。这片麦田依托统种共富发展模式，集中连片打造标准化种植地块，统一提供两种农技农机服务。同时，这里采用小麦与麻子套种的特色种植模式，利用土地光照与地力，小麦收割后秋季还能收获麻子，一地双收的种植方式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达拉特旗斩弹照肃穆海子湾村统种共富项目负责人刘飞：
3: 小麦今天迎来了收获期，预估产量在1000斤以上。我们的麻子预估产量在3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亩均收入应该在3000元以上，净利润应该能达到1000元左右。
1: 2026年，达拉特旗小麦播种面积达到6万亩左右，长势普遍良好，预计平均亩产较去年稳中有升。随着首批开镰，全旗各地将抢抓晴好天气，陆续展开收储工作。
0: 吴沈奇大力发展产业化联合体，推动农业生产阔步迈向现代化。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的报道。当前正值夏季玉米灌浆关键期，吴定河镇包日陶乐盖村农技人员正开展叶面肥飞房作业。今年，当地将4500亩土地全程托管给合作社，施肥作业一周内即可完成。吴沈奇漠南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技员高海源：
4: 加的肥料是钾肥、氮肥和农药，每天一个机器作业500亩。玉米灌浆期这个阶段，我们通过地面滴灌和飞房来保障玉米的灌浆时所需要的营养，田间管理更精细精准了。
0: 土地托管让合作社成了农牧民的保姆，农牧民当起了甩手掌柜。70多岁的边玉飞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农忙时他很忙，如今却成了村里最清闲的人，每天种种菜，村里遛遛弯。他家100多亩地，每亩稳定收入900元，一年下来就有9万多元。吴定河镇包日陶乐盖村村民边玉飞：
5: 不才我一个，好多70岁朝上的人都就这么干，
6: 兜不住地了，
5: 兜不住了。现在做的收入还是跟自己种的差不多。
0: 从产业联合体降本到土地托管增效，再到全产业链加工增值，吴沈奇走出了一条降本增效沿链协同发力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去年，全旗2150户农牧民把10万多亩土地放心托管给产业化联合体，秋收分红总额突破2.13亿元。同时，旗里建设玉米全产业链加工园区，加速构建仓储物流配套加主产物精深加工加副产物高值利用的加工体系，推动玉米产业从原粮输出向高值转化升级。 乌审旗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理事长高海涛：
6: 我们将持续巩固联合体服务机制，在推动产业吃干

0: 持续激活我市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义璇、郝振喜、曾维央的报道。走进东胜区万家汇欢乐世界，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休闲游玩。在售票窗口，大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扫码使用暖城消消乐消费券，享受购票立减福利。欢乐水世界内人声鼎沸，游客们尽情戏水嬉戏，尽享夏日清凉。文旅消费券释放惠民红利，持续带动景区客流稳步攀升。而在鄂尔多斯市九成宫草原曼汉文化旅游区，游客们也纷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挑选景区套票，享受消费券补贴优惠。景区内多样的休闲项目吸引游客们驻足体验，在自然风光中感受惬意的夏日时光。据了解，作为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同期重要配套活动，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共计投入1600万元惠民资金，其中自治区投放1000万元，市文旅局发放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市商务局配套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高德地图投入200万元出行优惠券，各类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多方协同发力，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游客受益的良性格局。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盛夏时节切身感受暖城的城市活力与民生温度。本次消费季投放总计1600万元惠民消费券，其中自治区文旅厅10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市民可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领取。购买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及内蒙古自治区文旅一卡通等产品，市文旅局推出的200万元暖城消消乐文旅惠民消费券及市商务局推出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市民可在线上通过云游鄂尔多斯小程序参与抢券，实现线上领券线下满额立减，同时线下也能在参与活动的现场扫码领券。此外，高德地图配套投放200万元，可在高德地图 APP 里畅游鄂尔多斯文旅消费地图专区领取打车加油等消费券。截至目前，市商务局投放的2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请市民持续关注后续相关惠民活动信息。据了解，本次活动分两个阶段，7月10号至8月31号面额覆盖全场景消费，9月1号至9月30号各项补贴力度提升至 30%， 消费券设置多档满减优惠，多重福利叠加，助力市民游客清凉畅游暖城。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子玉报道，这段时间准格尔旗开展沉浸式暑期防溺水专项培训，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其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专业人员走进城区街道社区和苏木乡镇的暑期义教课堂，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宣讲员结合近期典型溺水案例，深入浅出解读防溺水六不准核心原则，剖析溺水危害，亮明高危水域，普及避险要点，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践行，为青少年暑期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王宏维，监制许荣、薛景硕，编辑高宇杰，播音孟楚、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更是多变。今天我们带来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很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没有变化。第一个位置我们给孙燕姿，自认为从她进入到我的视野到后面结婚生子，整体的曲风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她的笑容真的是

迷倒了很多的人。今天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收录于他在200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当中的这首《天黑黑》，让孙燕姿在乐坛横空出世。不仅专辑在台湾连续八周位居销售冠军，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横扫了亚洲各地15个最佳新人奖，其中包括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个记录至今在华语乐坛未被打

而这首歌叫做《约定》啊，是1999年出道的首张专辑周蕙精选的主打歌，并凭借着这张专辑创下了100万张的惊人销量，也让周蕙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并称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冷知识和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王菲1997年的粤语版《约定》，但周蕙的国语版《约定》因清澈甜美的歌声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在内地以及华语地区的传唱度是远超于原版的，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依然一首成名作，我们来听听这首《勇气》。这首歌发表于2000年，收录在梁静茹第二张同名专辑《勇气》当中。正是这首《勇气》让她在乐坛一炮而红，也让她与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同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的四小天后。值得一提的是，梁静茹的出道其实是1999年，首张专辑《一夜长大》因为遭遇到了台湾921大地震，宣传活动受到了阻碍，未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勇气》不仅让她走出低谷，也让她成为了情歌天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人一首成名作，去听一听当初你深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有没有改变呢。这首歌蔡健雅纪念，这首歌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纪念当中，正是这首歌让他成功打开了在台湾地区乃至整个华语市场的知名度。不过我认识蔡健雅还是因为那一首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呢。

好了，今天我们来听到的一人一首成名作，交给张韶涵带来《遗失的美好》。这首歌发布于2003年，是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他本人也在采访当中提到，当时他还在演戏，正通过演唱电视剧的原声带的机会，才终于能够以歌手的身份被大家听到。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如果说国民名级的爆红首推他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2006年发行之后火遍了全国，登上了春晚，被翻拍成了电影，是让张韶涵达到家喻户晓知名度的一个现象级的作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